您现在听到的是越剧《乌衣巷》的选段。越剧《乌衣巷》以王徽之和王献之兄弟之情为线索，展现了魏晋风骨和遗韵。同时，这部剧也将一条1000多年的巷陌重新带回观众的视野，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乌衣巷。而让乌衣巷这个名字声名远播的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这首七言绝句是他的代表作，那句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刘禹锡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自称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晟之后，也就是说刘禹锡的祖籍是中山，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无极，和汉昭烈帝刘备同属一脉。公元793年，21岁的刘禹锡走进考场，顺利地考中了进士。和他同年中进士的还有柳宗元。进士是精英中的精英，每年考中的人数极少。在唐朝有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唐朝50岁能考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白居易当年28岁考中进士，都忍不住写诗自夸：此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也就是说28岁的白居易在当年考中进士的人里面是最年轻的，而刘禹锡考中进士的时候才21岁，是绝对的天之骄子。接着刘禹锡又考中了博学鸿词科，可谓风光无限。初进官场的刘禹锡热情洋溢，关心时政，责任感爆棚。此时恰逢王叔文发起了革新运动，王叔文很器重刘禹锡，他是当时的宰相，于是任命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管理国家财政。刘禹锡不负所望，提出了很多革除时弊的建议。刘禹锡、柳宗元和王叔文等人组成的改革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刘禹锡原以为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但是永贞革新却因为一直体弱多病的唐顺宗突然中风不能说话而告以失败。太子李纯一看天赐良机，立刻对支持改革的人大开杀戒，唐顺宗被幽禁，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先后被贬。至此这项革新运动宣告失败。刘禹锡第一次被贬之地是朗州，被贬了将近10年，本来是被贬到连州任刺史，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清远。但是一些媚上的大臣认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敢参加这么大的运动，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上奏皇帝要求重罚。结果刘禹锡又被贬到朗州任司马，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刘禹锡性格豪爽开朗，但遭此打击也难免郁闷。他一度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频繁出入寺庙和僧人接触。正所谓沮丧让人消沉，还是一笑而过吧。于是

刘禹锡的心境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阳光刚健的诗风代替了郁闷灰暗之气。比如他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秋词》也被谱成了歌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就曾演唱了这首《秋词》，我们来听听。

在朗州，除了写诗，刘禹锡还多方搜集民间歌谣，细心揣摩，学习他们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这些当地民歌由于刘禹锡的整理创作，很多得以保留下来。朗州可以说是刘禹锡的创作基地。刘禹锡流传于后世的诗歌有800多首，在朗州就创作了将近200首。原以为有可能他就在此地终老，因为唐宪宗说过，纵逢恩赦不得量移，这意思就是即便遇到国家大赦天下，刘禹锡等人依然不得减轻罪行。可是没想到呢，公元815年，也就是元和9年，刘禹锡接到了返回长安的诏书。刘禹锡是与柳宗元等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人一起被召回长安的。10年了，流落在外的刘禹锡再度回京，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兴致所致，他应邀与友人前往玄都观踏青游玩。重游玄都观，刘禹锡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元和10年自朗州承诏至今，细赠看花诸君子》。诗是这样写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被有的人看见了，于是他们说，刘禹锡把那些新长出来的桃树比作朝中的新贵，这意思就是在讽刺他们。于是权贵们第一时间就将他传到了皇帝那里，附件里自然密密麻麻罗列了很多弹劾的理由，而皇帝呢也不客气，接着贬。这次要贬到的是更加地广人稀、民众还不足500户的播州，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听说之后很担心，因为他知道刘禹锡是独生子，他贬到哪里，老母亲就得跟到哪里。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已经80岁的高龄，实在无法再经受长途的颠簸。于是柳宗元立即上奏表示，播州不是人待的地方，况且刘禹锡的母亲还在，实在受不了这样颠簸，希望皇上能够网开一面，并表示愿意和他交换被贬之地，替他去受这个过。这时候御史中丞裴度也站出来为刘禹锡求情，皇帝了解实情之后，将刘禹锡贬往了连州。有了之前被贬的经历，刘禹锡几乎已经没有负面情绪了，但好友柳宗元却天天写诗抱怨，最终死在了柳州。刘禹锡悲痛地料理完柳宗元的后事后，将柳宗元的小儿子带回自己家中抚养成人。正所谓知音难觅，这样的友情更是世间少有，他俩对于彼此来说都是幸运的。刘禹锡再度来到连州，在这里待了将近5年，直到他的老母亲病逝，他服完丧才得以离开，之后又被贬到夔州，也就是今天的奉节。在夔州，当地人以淘金为生，刘禹锡把自己化作淘金者，以他们的口吻写下了一首气势非凡的《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刘禹锡面对遭遇，既不妥协，也不沮丧，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在他的诗作中时有体现。在夔州待了将近5年之后，刘禹锡到了河州任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千古名篇《陋室铭》就是在河州写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流传千古的名句，至今读来依然觉得回味无穷。虽然被贬多年，但刘禹锡的乐观与豁达总能消解难受的现实。还好朝廷总算没忘了他，一纸调令把他召回了京城。
回京途中，在扬州，刘禹锡与同去京城的白居易相遇，席宴上二人互赠诗歌，而刘禹锡就在这时候写了那首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公元823年3月，刘禹锡回到京城，再次来到玄都观故地重游，受了23年的贬谪，却一点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他情不自禁地提笔写道：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而就是因为这首诗，刘禹锡再次被外放为苏州刺史。虽然外放了，但刘禹锡仍是光亮的黄金。他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讲了这么多，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刘禹锡这种乐观豁达与豪迈的精神，积极向上的力量以及对生命的热情，千百年来感染和鼓舞了很多的读者，因此刘禹锡诗豪之名当之无愧。作为文学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刘禹锡的艺术形象不算多，因为与其艺术形象相比，大家更喜欢刘禹锡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句子都被大家化用或直接引用，或者撰写标题，比如节目一开始我们为大家说到的《乌衣巷》，该剧一开始就通过刘禹锡的那首千古绝唱，带领观众重回1000年前秦淮河畔的乌衣巷，围绕着书圣王羲之的两个儿子王徽之、王献之的为人处事，真情豁达，以小窥大，让观众体味魏晋风度的独特魅力。该剧讲述了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双双爱慕痴家之女痴道茂，道茂亲自登门选婿，最后与王献之结为连理，夫妇恩爱。不料又有新安公主垂青王献之，王献之被迫于皇威停驱另娶。兄弟王徽之恼怒王献之薄情，与之断绝来往，直至献之英年早逝，王徽之才得知其中隐情，遂吊孝灵前，情歌三叠以送多情。故事取材于南朝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并巧妙地化用了其中的一些典故。比如原来的故事是东晋太尉窃剑为女儿窃瑞去丞相王导家选婿，选中了坦腹东床的王羲之，在剧中就化用为赤道茂亲自到琅琊王家选婿。

王徽之学习父亲的狂放不羁，希望能够被表妹看中。而王徽之血液纺带的典故在剧中被改编成血液纺织，处处体现着那个时期的清俊通脱的魏晋风度。而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最强政治时期，但对皇权的制衡激发了人性与个性思想的解放，同时由于高标俊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繁荣。所以乌衣巷不像往常唱词那样直白，更注重文感，在导演手法上也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更有画面感。这出戏回归了唱作念打翻、歌舞展意韵这一戏曲的艺术本体，有圆场、翻身、卧鱼、唐马、飞跪等动作展示，也有多个流派的呈现，仿佛回到了传统戏的观剧体验。与此同时，该剧也做了不少创新，使这部剧更加满足于现代人的审美。剧中的人物全部采用85后的年轻演员，扮相青春靓丽，从舞美到场景到演员的行头，每个细节都极尽华美精致，更具时尚感。在情节上也嫁接了现代元素，比如赤道帽登门选婿时与王徽之的对话，唱完莺歌燕语平人奏，桃红柳翠任君书，曲水流觞邀诗客，粼粼波光映相扶之后，突然问了一句，我和婆母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这个困扰现代人良久的世纪难题，引得观众一阵笑声。乌衣巷自上映以来受到了很多戏迷的欢迎，其中不乏很多90后，而且该剧还斩获了江苏省的多项文艺大奖。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粤剧乌衣巷的唱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了一档节目，叫《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这档节目以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作为切口，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加电影化拍摄加创新呈现的手段，故事化的呈现大家的人生脉络，艺术化激活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与精神能量。节目还组建了一个高文化浓度的探访团，主持人撒贝宁搭档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韩愈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古曙光教授，还有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著名的杨宇教授，带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探究文脉故事。节目从个人作品、人生经历

0: 历、文坛成就、历史意义等方面入手，立体描绘了唐宋八大家，同时融入第一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知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在说到柳宗元永贞革新的时候，演员印小天饰演了刘禹锡这个角色，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对话。
1: 长安雷雨交加，敌倒是临危不乱。
2: 我知道兄长是为何事而来。
1: 太子心里原先人间藩镇宦官内外勾结，心中也是强弩之末，回天无力。王叔文学士的扁舟已下，下一个想必就是你我了。
3: 虽万寿并弃，我柳宗元绝不更乎其内。
1: 早知有今日，我定不能将你引荐给王翰林，连累你孔门贵胄，竟和我们一同陷入这等险境。
2: 那孟德，你在说什么？
1: 先帝，
2: 夫为吏者，仁义也。不仕为官，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与他人又有何干？幸而与君并肩同行，
3: 我
2: 亦是感佩之至。
3: 我柳宗元
2: 此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兄长，你可还记得那日赠我宝剑之时曾立下的誓言？
1: 不以身家性命为忧，
2: 但以国家黎民为重。两人同事，本应甘苦与共，祸福同担。只是兄长，我宁愿以身殉道，但是我伤心，我伤心你我曾约定好要重开这盛世，恐怕看不到此后。
4: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九年后二人才得以再见。公元815年，两人再次分别时，柳宗元写诗赠刘禹锡，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0: 此外，在黄梅戏《唐诗宋词》中也收录了刘禹锡的作品《竹枝词》。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是以安庆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调，用安庆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艺术，是安徽省和湖北省的主要地方曲种之一，也是中国五大戏曲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音乐。黄梅戏《唐诗宋词》由思、别、赋、颂四个篇章构成，围绕着每个篇章的演题，从《唐诗宋词》中选编了几十首表达爱情、亲情、友情、家国情怀的诗词，辅以大家熟悉的黄梅曲调，舞台上演员和乐队共同演绎，让别之凄苦，聚之欢快，思之深切，赋编之豪迈，物化成一个个人物形象和一个个故事片段， 在舞台上精美呈现。这其中就包括刘禹锡的《竹枝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唱段。

0: 在刘禹锡的诗歌中有一首叫《酬乐天咏老诗鉴》，其中有一句话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意境高远辽阔，气象宏大，读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很多人一提到老都会有些避讳，其实大可不必。步入晚年其实没什么不好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年人也一样可以有年轻人的心态，活得光彩照人，灿烂无比。有的人20岁就老了，有的人80岁还依然年轻，刘禹锡就是后者。到了人生70古来稀，依然活得鲜活如初。他一生命运多舛，却从来没向谁抱怨过，更没有屈服于命运。经历过早早成名之后的荣誉，却不幸在而立之年跌入了万丈深渊，经历了中年人的痛苦和无奈，却没有中年人的油腻。即便老之将至，还是那般斗志昂扬，乐观豁达。出走半生，千帆过尽，从来不放弃对梦想的执着，对人生自由的追求，依然痴心不改。刘禹锡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玉观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唐代大诗人高适《别董大》中的名句。高适是咱们河北著名的诗人，作为边塞诗人的代表，高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那么高适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后世对他的经典作品又是如何演绎的呢？细说燕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唐诗人高适。
1: 圣上遣我西来，问高中丞几句话，望高中丞有问必答，稍有隐瞒或有不明之处，着我持节力斩，连坐三足。
2: 高适本要自裁以谢圣上，公公但问高适知无不答。
1: 李白李太白，翰林代诏学士，号青莲居士。李白
2: 公公不是为吐蕃军事而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录音。长安三万里以盛唐为背景，讲述了安史之乱之后，整个长安因战争而陷入混乱，而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回忆自己与李白一生的往事，两位诗人跌宕起伏的命运画卷徐徐展开。电影以广阔的视野展示了唐朝的历史风貌，电影中涉及的诗歌作品和历史事件将观众带回了那个辉煌的大唐时代，满足了观众对于盛唐浪漫主义的全部幻想。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咱们河北著名诗人，唐朝边塞派诗人的代表高适。公元704年，高适出生于渤海名门高氏一族，其祖父高侃曾为大唐的边疆安定立下过赫赫战功，官居安东都护，死后陪葬乾陵。按理说高适

家道便开始中落。父亲去世的又早，高氏连基本的温饱都保障不了。据《旧唐书》的记载，高氏少时由于家中贫困，还外出乞讨过。虽然高氏饱受贫苦的折磨，但是他却仍然积极地面对生活，还熟读四书五经，刻苦练剑。

0: 的可以捞个一官半职。高士一看机会来了，便跑去毛遂自荐。尽管唐玄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高士缺少门路，最终还是落榜了。高士虽然没有泄气，但是首都的生活成本太高，他无法住得太久，只好收拾行李跑到物价相对低廉的地方静待时机。高士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十年，与他同年的一些朋友都步入了仕途，而他只能每天白天种地，晚上读书。现状离高士想象中的生活还是太遥远了，不过好在契丹给了他一个机会。开元十八年，契丹反叛，边境烽烟四起，信王李一奉命去御敌，招募天下豪杰。高士觉得机会来了，便只身前往冀北。初到边塞的高士感觉来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他精神大振，以诗言志，希望能够得到李一的重用。但没过多久，高士就发现这次又没戏了。李一专于用兵御敌，根本没时间搭理高士。在他眼里，高士是个啥都不懂的毛头小子，懂什么领兵打仗呀？事业无成，才华空置，高士虽然失落，好在还有知己的陪伴。而让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在一次棋亭的相聚，高士和挚友王昌龄、王之涣一起到酒肆喝酒，三人围着火炉取暖，观看梨园表演。虽有些文人雅士的风范，但尴尬的是三人都不愿意掏出酒钱，只好赊账。酒过三巡后，王昌龄率先开口说，我们三人都是边塞诗人的成员，却一直不分高下，今天不如比试一下，你们看那些艺人唱谁的诗句最多，谁就是老大，唱的最少的那个人就买单。高士、王之涣都同意这个建议。一位歌女率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当然掩饰不住激动，用手蘸了一下酒，在墙壁上画了一道印。接下来又有歌女唱道，开妾泪沾衣，见君昨日书，夜台今寂寞，犹是紫云居。这是高士的诗，想到离世的好友，高士心里不是滋味，但听到有艺人唱自己的诗，他的心情也平复了，于是也在墙上画了一道，说我也有一首了。之后又一位歌女唱道，凤昼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是王昌龄的长信秋词，王昌龄又画了一道，说我已经两首了。而王之涣呢，一首都没有，他平时自恃才高，现在却有些着急了，说道，刚才的歌女都是下里巴人的，那个最漂亮的歌女一定会唱我的，如果说中了，你们都得管我叫师父。看见王之涣着急的样子，高士二人笑而不语。这时候只听歌女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远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头牌歌女果然唱了王之涣的诗，三人对视一眼，皆开怀大笑。这就是著名的棋亭画壁的故事。那关于故事里的棋亭到底在哪里呢？后人也有一些猜测，我们来听听央视文化时分节目里的解读。
1: 棋亭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指的是市场中为管理者设置的官舍。到了唐代，棋亭已经演变为酒楼的代名词。那时的酒家往往驻亭道旁，挑棋门前，故称棋亭。据说今天西安复建的大唐芙蓉园中，与巍峨壮丽的紫云楼相隔一池碧水的棋亭，就是在棋亭画壁的原址上重建的。是商家的炒作也好，是真正的复建也罢，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深究，毕竟那个千年之前

0: 齐亭画壁的齐亭早已不复存在，而齐亭画壁的故事却亘古不衰地流传了下来，更鲜明地体现了唐代诗歌配乐歌唱声诗并注的局面。
1: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高适。高适性情旷达，广交才俊，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咖都是他的好朋友，虽落魄失意，倒也无孤独之感。然而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高适，诗名虽然远扬，但功名还差得很远。说直白一点，高适连个正式工作也没有。好在这时候有了转机，一位贵人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他就是张九皋，是名相张九龄的弟弟。他读到高适豪迈的诗句，大为赞赏，于是便推举高适参加了当年的科举。唐玄宗此时也注意到了高适的才华，便任命他为封丘县尉。天宝八年，高适终于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这一年他45岁，新官上任三把火，高适打算大展身手。可是哪成想，县尉就是个芝麻官，每天处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还少不了一些职场的潜规则。高适不想学陶渊明，他心目中的偶像是自己的祖父高侃。他知道自己想要建功立业，首先要填饱肚子，于是只好暂时隐忍下来，一面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一面读书写诗，等待时机。老天爷喜欢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一片潦倒中，高适终于等到了机会。天宝十一年，大将哥舒翰进攻吐蕃，一跃成为唐玄宗眼前的红人。哥舒翰对高适的诗名早有耳闻，见面之后更是对他赞不绝口，连忙向唐玄宗推荐。在哥舒翰的提携下，高适青云直上，一夜之间从不得志的小吏成了朝廷红人座上宾。此时高适已经49岁了。然而盛唐的繁华走到了尽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的繁华被打破了。此时北方相继沦陷，很多大将战死沙场，沉迷于酒色的唐玄宗终于着急了，他把守潼关的任务交给了哥舒翰，高适的职位也水涨船高，官拜左拾遗。敌人来势汹汹，哥舒翰原打算坚守不出，打持久战，这本是很好的军事策略，可是唐玄宗听信谗言，坚持让哥舒翰出关迎敌。军命难违，贸然出关的唐军最终是大败而归。唐玄宗见长安不保，带着嫔妃逃往四川，整个朝廷乱作一团，皇帝跑了，叛军来了，我该怎么办？这时的高适急需做出选择，只见他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快马加鞭追上逃走的唐玄宗。他先向唐玄宗解释了哥舒翰战败的原因，又对局势进行了一番透彻的分析，自身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此时的唐玄宗正六神无主，听了高适的话后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任命高适为谏议大夫，让他辅佐新登基的太子李亨。高适来到李亨的帐下，正值永王李璘谋反，李亨急需一批有胆识的人挑起重任，高适见状主动请缨承担，接下了淮南节度使的大印，并顺利平定叛乱。而大诗人李白就是在此时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军队而被镇压，于是有了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情节。
2: 他曾是我的好友，我们以诗为交，
3: 我朝人人喜诗，上至圣上，下至贩夫走卒，何其之有。
2: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3: 我听过这首诗啊，
4: 这首诗是我30岁那年为送行董大而写的。哎，那时我年轻无知，就算是天下人人识君，其中又能有几个知己？
3: 既然高中成与李白是知己，那为何5年前高中成要置李白于死地呢？
4: 我们年少相识，我20岁那年
2: 洞庭湖畔
4: 我们相识，因为他要杀我。
2: 哦，
4: 那是我第一次云游四方啊。我出身渤海高氏，行次35，人称高35。我的祖父与高宗朝时为安东都护，屡破突厥高句丽，去世时飞向乾陵，赠左武卫大将军，渤海郡王。
1: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高氏又陆续担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和剑南节度使，成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永泰元年，已是渤海县侯的高氏在功勋的环绕中寿终正寝。高氏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却被后人一次又一次的改编演绎，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高氏的名篇《别董大》。中央电视台有一部新上线的文化节目叫《千秋诗颂》，这是首部以我国自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制作的系列动画片。千秋诗颂中的美术是在大量精准语料库投喂训练之后，让人工智能逐渐理解工笔、水墨等国画风格，呈现出一幕幕古风元素的浓郁画面，符合东方审美，让观众感受独属于中国诗词的浪漫。其中第一集就是高氏的《别董大》。《别董大》是作者高氏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之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作品勾勒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愁人景色，表现了诗人当时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没有沮丧沉沦，既表现出诗人对友人送行的依依惜别之情，也展现出诗人的豪迈胸襟。这个题目一共有2首，我们熟知的是第一首，董大就是董廷兰，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一，故称董大。关于这首诗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千秋诗颂》里的录音。
5: 鄙人高氏，沧州渤海人，方才于席间闻得先生琴音，实在是惊叹先生技艺之高超，特意前来拜会先生。不过在下有一困惑，缘何最后一节曲子变得悠悠切切，莫非先生有何难言之隐？
6: 哎，都说高山流水遇知音，今日我遇见高兄这般通过我曲子听懂我心声之人，实在算一桩幸事。既如此，我也便不瞒你了，我名董廷兰，陇西人，家中排行老大，因此熟识之人都唤我董大。
5: 我于世间游走，时常听闻先生大名，说您琴艺高超，乃当世琴师第一人。
6: 哎，可不敢当，天下琴技高超之人不知凡几，我不过是机缘巧合得了方官这等大人物的赏识，获得了几分虚名罢了。
5: 我懂了，先生曲中深意想要与人表达，可宴会之中多的是附庸风雅，根本不懂欣赏之人，所以才会令先生心灰意冷，表现出最后那段哀切的曲调来。
6: 高兄真乃我的知音也。往日里我一直羡慕伯牙能遇到此妻，如今也算是如愿了。
5: 高某不才，能得董兄如此看重，亦是不枉此生啊。
6: 来，今日为君弹一曲。
1: 此外，别董大也被演绎成了多种版本的歌曲，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就有一期是著名歌手凤凰传奇演唱的别董大，只不过这一次演唱者是把别董大的两首诗都融入进去。另一首别董大是这么说的：六合飘摇思自怜，一路京城十余年，丈夫贫贱因未足，今日相逢五九前。演唱者凤凰传奇是中国大陆男女二人音乐组合，成立于1997年。2005年，凤凰传奇在星光大道获得年度亚军，同年推出首张专辑《月亮之上》，开创民族流行风音乐先河。其代表歌曲《最炫民族风》更是一度成为全球神曲。那么这首经典的边塞诗，二人又会如何演绎呢？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凤凰传奇演唱的《别董大》。

0: 另外，咱们河北卫视曾经播出过一档节目叫《邻家诗话》，这个节目将传统文化和综艺元素有机融合，每期都以诗词为切入点，邀请文学、表演、朗诵、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的嘉宾在庭院里雅集茶叙，嘉宾娓娓道来，讲到特别之处，有人就开始朗诵，音乐的嘉宾会现场配合，用一些传统器乐附和，随着意境会有相应的乐器。其中有一期就说到了高适的《别董大》，我们先来听听嘉宾关于董亭兰的一段故事的解读。
1: 首诗正如牛魔所说的，写于天宝六载，这个时间很好，因为如果是安史之乱之后，董亭兰人生就有点污点了。
2: 怎么呢？
1: 董亭兰跟一个大官叫房管关系非常的密切，早在安史之乱之前两个人就是认识的。房管在安史之乱之后被委以重任，一度官拜宰相，董亭兰等于他的一个门客。而后来房管得罪了唐肃宗，隔着今天话来讲躺平了，摆烂了，也不好好打理政务了，对这些门客的约束也就降低了，很多人来求见他呢都要通过董亭兰这样的门客，结果董亭兰借着这个机会收受贿赂了，
2: 敛财。
1: 所以我跟你说，人一生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咱们真是得时刻谨言慎行，
3: 见证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堕落。
1: 是啊，后来还被人家御史啊，史料记载献私，一般来讲指的就是这个御史。人家还弹劾了，等于上了朝堂了，你是这个事儿就闹得比较大了。
2: 对
1: 啊，所以啊这首诗要是写在天宝十四载以后，那大家就得说是有高。

0: 通过刚才的讲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首经典的诗歌到底会给后人留下多少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也成为文艺工作者再度创作的源泉，同时也反哺读者，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高适。在历史和文学领域如此重要的一位诗人，高适到底是河北哪里人呢？关于这一点呀，目前也存在争议。比如打开某搜索网站可以看到标注的高适是河北泾县人，也有的说高适是河北沧州人，比如河北沧州的植物园名人塑像里就耸立着高适的塑像，在沧州博物馆还有对高适专门的介绍。另外在河北盐山也建有高适的纪念馆，纪念馆门前也有高适的塑像。尽管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适是燕赵大地的儿女是毫无疑问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

0: 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

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金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

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
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

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

0: 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啊，向您表示感谢。
0: 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0: 嗯嗯，
2: 没想到啊， 在两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
0: 嗯嗯，
2: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2: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这个脑 CT 都做了。
0: 啊，
2: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2: 哎哎
0: 哎，啊，
2: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2: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2: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
0: 啊，
2: 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2: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0: 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1: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1: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
1: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1: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
0: 哦、啊，
1: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1: 哇、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1: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1: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1: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0: 嗯，
1: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1: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1: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1: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1: 这心里过意不去，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0: 没错。
1: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掉个费老劲了，
0: 那可
1: 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0: 就是
1: 您就合计吧、啊、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啊、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1: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
0: 啊、
1: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1: 对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0: 哎，
1: 你说这钱不都？

0: 意思，这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哎，吃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哎，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正确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1: 哎，
0: 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
0: 有了
1: 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
0: 哎

0: 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啊，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说话。
1: 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为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说这回这可买对了，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

0: 两个月不到，不到两个月呀、
1: 哦，
0: 哎，
1: 哦，
0: 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叫、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0: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问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啊，一大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0: 昨天黑夜9点钟睡的觉，睡觉、
1: 嗯、
0: 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0: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
1: 爸，
0: 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1: 是
0: 啊。哎呀，就啊，我就这要是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的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哎，
1: 你看看
0: 啊,
1: 啊，
0: 完了之后我这个我这不不走，我你也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
1: 啊、
0: 就走不了了，小血管堵。
1: 嗯
0: 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
1: 啊，
0: 不到一个月吧，
1: 啊，
0: 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
1: 嗯、
0: 不用推车子了。
1: 嗯、
0: 原来我上车子都推车子，
1: 啊，
0: 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
1: 嗯、
0: 噔坐那，哎，我这个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厕所，我自己就走起来。我叫、
1: 嗯、
0: 啊，我见我叫老头夸夸，他说你是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之后我那个、
1: 嗯、
0: 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儿我就、
1: 啊、
0: 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儿，呀我数着步了着，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再走没走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果多好啊，
0: 我走了、
1: 啊、
0: 我就得哈哧哈哧喘呢、
1: 嗯、
0: 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前呢、
1: 嗯、
0: 他说咋的地方那是、
1: 嗯、
0: 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1栋、
1: 嗯、
0: 他在3栋、
1: 嗯、
0: 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子自己去了、
1: 嗯、
0: 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咋的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
1: 嗯、
0: 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
1: 嗯，
0: 他说我闺女都夸口，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家老高吃的。
1: 啊、
0: 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家老高胡教授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嗯嗯嗯，
0: 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是
1: 吧？是
0: 啊，我就感谢个人呐！
1: 啊啊！
0: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
1: 哈哈！
0: 哎呀！哎呀，我真感谢了
1: 啊，
0: 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
0: 啊、
1: 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呢、
0: 哎、
1: 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
0: 是
1: 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得好、啊、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运活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嗯嗯，我非常高兴啊！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啊！
1: 啊，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0: 啊，
1: 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

0: 彻底治好了，
1: 彻底治好了他呀。
0: 嗯
1: 嗯，
0: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1: 嗯。
0: 您坚持使用吧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0: 嗯、好，别客气。哎、好，就这样。
1: 好，
0: 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0: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啊、
3: 胡教授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0: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0: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
0: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
0: 啊。

0: 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
1: 嗯嗯，
0: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0: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0: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0: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0: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0: 嗯，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得眼前头有个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0: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0: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这些，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嗯，
0: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0: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
1: 啊、
0: 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0: 啊、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
1: 变化太大了。
0: 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
1: 嗯、
0: 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0: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0: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得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 嗯
0: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啊。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眼睛。嗯
0: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0: 嗯、
1: 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

0: 刀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又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0: 很辛苦，哎，很
1: 辛苦，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只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一台国家专利的石磁养元锅。哎，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啊又为大家配送了来自全国5大产区的，你像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来自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黑青稞、蓝青稞，来自内蒙古的黑麦，以及呢来自黑龙江黑土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包括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斑马豆和小粒的药用的白扁豆，是6种全谷物和6种豆子。那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进行配比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把这些全谷物呢把它分装成小袋儿这一小袋儿够一个人吃一天的所以它叫什么每日全谷。那么这一箱装30包咱们一次性送给大家是6箱。那这次名额所剩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
5: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

0: 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把肉熬化，化成多种小分子氨基酸；把骨头熬化，化成骨胶和小分子的骨营养；把肉皮熬化，化成小分子胶原蛋白；把全谷物熬化，化成水谷精微。熬完之后，把肉渣子、骨头渣子、皮渣子都。

达到一台十磁氧源锅和由12种全谷物种子粮组合的每日全谷。同时呢，我们还要赠送大家一本书，这是由我本人编辑出版的《正道修行》。那么大家拿到书以后啊，要认真看啊，为了方便给大家做成电子版，用手机就可以看，甚至可以听的哈。在书里呢，我讲到说，健康的基础啊，叫一清二补三平衡，保肉身安康。啊，一清上文书我们讲过了哈，哎，清体内的浊毒。那么二补呢，补的是什么呢？哎，这几天给大家讲的，补氨基酸啊，补胶原蛋白，补维生素，补微量矿物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我们自己动手熬制养元三宝就可以实现。啊，当然有些同志说我用一些中药补品，哎，实际上啊，全谷物种子粮熬出的粥，包括用牛肉、鱼肉、猪蹄熬的养元汤，用骨头熬的肉皮养元胶，这养元三宝你补的已经很全面了，就几百种微量营养，

哎，我们讲门窗要经常通风，啊，我们补的氧气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在书当中，我强调哈，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

那么大家都熟悉一个名词儿啊，叫有氧运动。那么这个词儿是谁提出来的？他原本和我一样，是一位临床医生，但是他后来不做临床了，因为他发现临床上很多慢性病是不好治的，所以转而研究慢性病如何用统一的方法开个公众处方。那么这个医生给大家开出的公众处方，就是让大家做有氧运动。大家想一想，这个处方是不是对所有人的影响力，比你一个一个的开处方影响要大得多呀？这个人是谁呀？美国的前空军运动研究室的博士叫库珀。他在1968年提出来啊，库珀在给空军士兵啊，还有美国的太空总署那个太空人哈、啊，制定训练计划的过程中，就提出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理论呐、啊，有氧运动。根据大量的实验证明哈、啊，说人在20岁到60岁这一时期，如果缺乏有氧运动的话，

说你的现在的注意力集中在哪儿，那么哪儿就会放松。大家注意，你感受一下哈。比如说你现在感受，就感受自己的右手，把注意力集中在右手，那么你的右手是不是就比之前要放松了？哎，你的意念到哪儿，哪儿就。

0: 衡的目的，所以又叫平衡运动。
1: 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树性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心。

很多坏处，就是让很多人在不经意之间呢得上了脊柱相关疾病，啊，包括颈椎、腰椎、胸椎哈。公元1463年，大明朝六朝元老胡莹死了，享年89岁。此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走路，而且为人比较稳重啊，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你看，他完全可以骑马坐轿子啊，但是呢。

现在医学也认为哈，颈椎病可以造成人体出现很多症状。你像有的人手脚发麻，可能是颈椎造成的哈；有些人心脏老难受，而且心律失常，啊，用一些心脏病的药毫无效果，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血压高，顽固性的居高不下，吃降压药也不管用，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胃难受啊，胀气打嗝，这也可能是颈椎造成，叫颈型胃病。所以说，在现代西医学上有一句话，叫“病从颈治”。啥意思？就是如果说你身体有很多病症，但同时你还有颈椎病的话，那你就得先治颈椎。1999年11月21号，我国神舟一号航天飞船返回地面。2026年，神舟22号都返航了。那么我注意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哈，宇航员为什么要被抬出来，啊，坐着或者是躺着，他怎么就不对着摄像头走几步呢？因为他们两条腿呀，就像被灌了铅一样，十分沉重了。另外，他们只要动一动，可能就会大汗淋漓，心脏就会很难受。什么原因呢？地球的引力。由于地球引力，全身的血液始终是向地心向下的，所以人老先老脚，而且地球引力造成的问题很多呀。你像子宫下垂、胃下垂、肾下垂，啊，包括咱们屏幕前老同志眼皮是不是往下耷拉着，脸上的肉也下垂了吧，肚皮也下垂。那么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内脏下垂或者是下坠，我请问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呀？不可能啊，是吧？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骨关节受压，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也不能，是吧？只能缓解疼痛，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反过来，你看那些四肢爬行的动物啊，不管是猫啊、狗啊，还是大象啊、长颈鹿，一般他们不会有脊柱相关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脊柱是横着用的，而唯独我们人类是经常直立或者是坐着。哈，关于脊柱的问题呀，我给大家两点建议哈，详细大家可以看我的书的内容，讲的很多哈。我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枕头必须要选好。第二，平时一定坚持做平衡摇摆运动。先说枕头，你可以自己用木头做一个直径是大约15厘米左右的，从原木从中间劈开哈，它就变成两个半圆的木枕头了。然后这个木枕头如果在适当的造型，是吧？这个曲度呢更接近咱们颈椎的弧度更好。那咱用的时候呢，哎，把枕骨躺上去，我们的头呢就可以，怎么的？适当的向上拉伸，所以它就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了。然后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

方看到了哈，那返航舱从太空返回来，突破大气层降落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沙漠。那么宇航员离开地球，在太空当中就摆脱了一种力量啊，就是地球的引力啊。那宇航员包括什么杨利伟、聂海胜哈，他们在返回地球以后，从返航舱里出来，说话都正常，是不是？举止言谈还能讲话呢，但是为什么就不走两步呢？为什么都是抬出来坐在椅子上，他就不走两步呢？什么原因呢？哎，他们已经离开地球一段时间了，没有地球引力习惯了，是不是？他身子一直轻飘飘的，现在突然来了地球引力了，知道有什么感觉吗？第一个就是双腿沉得像灌了铅一样，根本就抬不起腿，迈不动步啊。如果走路的话，容易摔跤。另外呢，心跳会加快，浑身会冒汗呐，就是一种虚弱的状态。大家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球上已经活动几十年了，所以为什么你年岁越大，你的腿脚就越不轻松？注意我的措辞哈，腿脚越不轻松。有很多人说我不爱走路，我走不动啊，我抬腿费劲呢，是吧？其实这都是由地球引力对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么地球引力影响最直接的是什么呢？是对我们的血液。大家注意，上了年岁以后，你看前臂和手背血管会很粗，包括脚背血管都很粗的，而且很多人都出现腿上的静脉曲张了，是不是？这都地球引力造成的。我们下肢的血液要回流到心脏，那相对就比较吃力的。啊，大家你别小看这件事儿哈。说现代医学为什么治不好心脏病？为什么用强心剂都治不好心脏病？有一种特殊的运动，对心脏很有帮助。啊，这就是要避免地球引力的一个运动方式，叫平衡运动。下一期节目我给大家专题讲一讲心脏的问题哈。在医学上啊，还有很多内脏下垂的问题，最常见的胃下垂，我就不多讲了哈。还有肾下垂，女同志子宫下垂哈，男同志的盆腔下垂，包括前列腺的问题。你看有些老同志啊，憋不住尿会尿裤子，是不是？尿频尿急。哎呀，以前都认为是什么妇科或者是前列腺的问题，实际上这种现象它和地球引力造成的内脏下坠是分不开的。大家注意我的措辞哈，为啥我说叫下坠？因为很多人你一说下垂他不承认，他说我都做检查了，我没下垂呀，是吧？我做 B 超了，我胃也没下垂，我肾也没下垂，没下垂，但是有没有向下坠的趋势啊？我们老年人脸上的肉、眼皮都往下耷拉着，是不是？这就是地球引力对人长年累月影响的结果。我请问，这种由地球引力造成的血液下坠、内脏下坠，这些问题是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为什么很多人一些问题吃很多药都不解决问题？因为你药物它就没有那种物理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要改变我们和地球对抗的这种姿势，是不是？舒服不如倒着，哈，这种姿势就是躺平。有人说了，哎呀，我要倒立呢，哎呀，倒立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咱不谈哈，你能倒立。

0: 哎，老人家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我跟你连上的话了，我很感谢你啊。
0: 那您什么情况啊你？
1: 我这个身体一开始啊，毛病都一提多病啊，这个心脑血管都有毛病啊，再加上四肢关节呢也有毛病，还有糖尿病啊，我自从吃你这个。这个养元三宝啊，和这个粮啊，改善很大。

0: 慢慢的，我的血糖又高了，又高起来了。
1: 你出院以后，你没打胰岛素啊？
0: 打了一点钟胰岛素，后来呢，我就没打。我现在打的胰岛素呢，有。

0: 20多岁了，不能剧烈运动，哎，
1: 嗯，对，好，
0: 啊，
1: 多锻炼啊，
0: 就是，
1: 这天气
0: 啊，
1: 好，到户外呢多走路啊，走的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
0: 啊，
1: 啊。
0: 我们因为我们老两
1: 好，
0: 口都有糖尿病，我家老太婆又有糖尿病，哎，
1: 你看看啊，都
0: 啊，
1: 需
0: 他现
1: 要
0: 在
1: 管
0: 就
1: 住
0: 没
1: 嘴，
0: 事，
1: 迈开腿。嗯，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降得也很好的。
1: 他血糖也降了是吧？
0: 你下来
1: 啊，
0: 了啊，
1: 所以说过去大家担心的呀，说怕喝粥是吧？大夫不让
0: 对
1: 喝
0: 啊，
1: 粥，这个粥它不是大米粥，不是小米粥，是吧？这个粥咱们糖尿病人放心的喝，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呀，
1: 没有
0: 我
1: 其
0: 们每
1: 他，
0: 天都喝啊，
1: 每
0: 因为
1: 天都
0: 我们
1: 喝
0: 种的
1: 啊。
0: 粮食里败啊啊，
1: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呀？
0: 其他方面都很好，肠胃现在也很好，关节也很
1: 嗯，
0: 好。关键现在
1: 对，
0: 就是呢，我还有头疼、头昏、氧化这方面呢，还没怎么改善。
1: 是，毕竟80多岁了嘛，咱慢慢来啊，
0: 哦，好的，谢谢李院
1: 好吧，
0: 长啊，
1: 好，不客气啊，
0: 我很感恩你啊啊，
1: 哎呀，好好，不客气，老人家啊，
0: 好
1: 祝你
0: 的，
1: 老
0: 好
1: 两口，轻
0: 的，
1: 松越过99，没问题的啊，好吧，
0: 好的，
1: 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好的，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可盼着已久和你说话了。
1: 哎呦，您可抬举我了，
2: 不是一跟你说话吧，我这心可激动了，我可老高兴了。年龄也大了，85了虚岁数。
1: 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
2: 我吧就是糖尿病，27年了，打一到处都打11年了，而有。

0: 你现在养元三宝，养元粥、养元汤和养元胶，你熬喝多长时间了？
1: 养元胶没怎么太吃，养元粥和养元汤经常吃。
0: 你这样啊，之前啊，一位陕西的女同志，她也是脑出血后遗症啊，她也是血压高，高到200、190、180。然后他说呢，听我的课呀，现在2个多月了哈。他说做得非常到位，怎么做得到位呢？养元三宝都熬着吃，特别是那个牛骨头汤，然后熬养元胶和养元汤。他的血压他自己说了，悄悄悄悄的就下来了。老人家，你听我说啊，你平时的话少看手机，少看屏幕。因为看屏幕以后累眼睛，累眼睛耗神，耗神容易造成血压高的。
1: 李院长，我再不咨询你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这个右边的眼睛哈，

0: 听我讲课之前，你还在继续每天吃大米饭呢，是吧？
1: 是，感觉你那个课讲得很好，
0: 觉得很
1: 我
0: 有道
1: 看，
0: 理。
1: 是，真的，我感觉吃的感觉第一天吃感觉就舒服，
0: 哎，所以我们
1: 钟
0: 讲，
1: 老师，
0: 不光是从理论上说是应该没问题，是吧？种子含有1粒米的全部营养，阴阳平衡。而且呢，我们这个每日全谷的配方，它本身燕麦是降三高的，赤小豆、绿豆、白扁豆、芸豆都是低糖，而且还能解毒，能够给我们补元气。然后呢，你通过亲身实践了，是吧？哎，因为很多人没喝之前也担心呐，说是大夫不让喝粥啊，那李院长怎么专门让喝粥呢？那么这个粥和那个粥。

0: 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大家听到哈，养元粥、养元汤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啊，养元三宝都是他们自己用养元锅熬制的，补养平衡运动啊。

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

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

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她儿子，她今年都70了。她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她儿子这辈儿更是，她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她去，看她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她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她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她最想见的人是她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氏，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

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儿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

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

0: 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你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哎，我也同样高兴啊。
2: 实话，我是

0: 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0: 我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0: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0: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0: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1: 哦。
0: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0: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0: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0: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0: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0: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0: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0: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出就这声。
1: 嗯嗯。
0: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0: 老伴儿，你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0: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0: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1: 啊，
0: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哎哎哎
1: 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0: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0: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0: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0: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
0: 劲儿的，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0: 哎、
1: 啊，
0: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0: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1: 嗯，
0: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嗯，
0: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0: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哦，
0: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事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0: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
1: 啊、
0: 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0: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呐，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
1: 哎、
0: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1: 啊、
0: 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那
0: 哎，领丁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
1: 啊、
0: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1: 啊，
0: 一点怨言没有。 能想的办法。

0: 不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声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呀，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的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关键是老伴儿这份心。

0: 见这个韩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嗯，说话能连句儿了。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是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上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
0: 哎，
1: 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
1: 啊，
0: 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哎，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
1: 啊，
0: 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
1: 啊，
0: 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
0: 哎，
1: 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1: 哎，
3: 你好，胡教授。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1: 啊啊啊！
3: 啊，86。

0: 是心脏病。
1: 嗯，
0: 我去年住院住了三回呀、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呀。
1: 哦。
0: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3%，三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0: 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
1: 啊、
0: 那个胆硝酸，吃60毫克的，
1: 嗯、
0: 又吃的不。
1: 哦
0: 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
1: 哦，
0: 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0: 一宿都尿三回的。
1: 嗯嗯嗯。
0: 一宿尿三四回，完了也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那个
1: 啊，
0: 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
1: 嗯、
0: 啊，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网报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哎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哎，我吃了那个12天生，我就吃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回吃一点儿，吃一点儿。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0: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闻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啊，一打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0: 昨天黑夜9点钟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0: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是的，是的。

0: 完了之后我这个我这不不走我你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嫂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一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都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个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都上厕所，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不见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之后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呀我数着步了着，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再走没走走过这么多呀。
1: 是是，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果多好啊！
0: 我走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管理不浅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他在三栋。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都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椒老高。他说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椒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糕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椒老糕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椒老糕，选用对了，
0: 是
1: 吧？
0: 我就感谢个人呐。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我真感谢了
1: 啊，
0: 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呢，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的好，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运活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您坚持使用嘛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太好了，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胡教授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0: 今年71了、
1: 嗯，
0: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0: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

0: 特别舒坦。
1: 嗯嗯，
0: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0: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0: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0: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0: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0: 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0: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0: 气利索多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呢，早晨那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0: 了。哎，除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
1: 嗯，
0: 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
1: 嗯，
0: 胀得慌。
1: 嗯，
0: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0: 哎，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 嗯， 嗯，
0: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是眼睛。嗯
0: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0: 嗯，
1: 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
1: 啊，
0: 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1: 啊，
0: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0: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0: 哎，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
0: 嗯，
1: 说明视力明显的，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

0: 出来。哎，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哎，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哎、
2: 啊
0: 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0: 很且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
1: 啊、
0: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嗯、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0: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0: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哎、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0: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和南部、雄安新区

0: 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和北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7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9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也将到28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西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28号也将到29号，全省阴转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古人说发为血之余，肾之华，肺之和，这一头乌黑亮丽的这个秀发，在中医看来呢，是我们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当我们的头发悄然离去，它或许不是在告别，而是在向我们发出身体内部的求救信号。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李彤彤为大家直播科普脱发的根源，以及如何找到内调外养的解决之道。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中药侧柏叶和滋补生发片，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医疗保障法草案8月25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在立法目的中增加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关规定，充实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险相关规定，完善有关法律责任规定等。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胡雅婷教授团队通过绿色生物制造方式，在酵母细胞里种出抗癌药前体依托泊苷和替尼泊苷，改变过去从珍稀濒危药材中提取此类抗癌药前体的困境。据了解，依托泊苷和替尼泊苷是临床重要的鬼臼毒素类半合成抗肿瘤药物，过去几十年它们的关键前体都需要从一种叫桃儿漆的珍稀濒危植物中提取，而桃儿漆的人工栽培受严苛气候和土壤条件限制，全球供应链极为脆弱。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科学》。有些药物无论服用还是注射效果都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是药物在人体内迷路了，无法到达病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张灿阳副教授团队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让身体里一种名为中性粒细胞的免疫细胞充当快递员，这种细胞天然就会往发炎长肿瘤的地方跑，静脉注射后纳米颗粒能够特异性靶向结合血液中粒细胞，能够原位构建细靶纳米颗粒体系，附近于靶向组织部位。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美国化学会纳米》。现在很多人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智能手表，查看昨晚的睡眠评分，深睡多久，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看到评分高就会心情舒畅，而看到评分低甚至会陷入焦虑，以至于有些人反倒因此开始失眠。现在智能手表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脉搏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并不是直接监测，所以并不能保证100%准确。最准的睡眠结构的监测也只能大概有70%左右。睡眠手表评分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睡眠其实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睡眠之后白天还是很困，虽然分数很高，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睡眠。很多车主习惯在车里备上几瓶瓶装水，方便出行的时候随时补水。可是车子经过太阳暴晒之后，瓶身常被晒得发软变形，不少人会心生疑虑，暴晒后的瓶装水会不会析出致癌物。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制成，也就是 PET， 瓶底三角形标识为一。 PET 在塑料分类中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塑形能力强，加工过程中通常无需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时， PET 材质十分稳定。夏季车内暴晒后的温度通常是50摄氏度到70度，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不会释放塑化剂或双酚 A 等致癌物质。瓶装水短期暴晒可以放心饮用，但是应该避免长期存放。油烟机是厨房中的设备，但是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摆设，做饭时很少会打开，几乎快成了闲置品。厨房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处在油烟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会诱发肺癌。一些流行病学已经证实，餐饮油烟暴露与人群的肺癌发病存在关联性，而且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的肺癌发生风险。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要注意开油烟机的时间。有研究显示，烹调之前20秒就打开油烟机，可以更好地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扩散。在烹调过程中要一直开启，保持开启状态，并且在烹调结束之后要让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别做完菜之后就直接关了。另外建议多采用低温烹调，油烟产生的更少。油烟中含有大约220种成分，并且含有苯并芘、挥发性亚硝胺，还有杂环胺类化合物等致秃物质和致癌物。
1: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养性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3: 老中医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古人说发为血之余，肾之华，肺之和，这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在中医看来是我们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当青丝悄然离去，它或许不是在告别，而是在向我们发出身体内部的求救信号。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李彤彤为大家直播科普脱发的根源，找到内调外养的解决之道。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李彤彤，河北省中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与毛发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北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毛发工作组成员，擅长皮肤科常见病及多发病诊治，对毛发健康管理和毛发疾病诊治经验丰富。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李彤彤为大家科普哈，关于脱发的根源哈。如果有脱发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内调外养？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大夫。李大夫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今天给大家说说关于脱发的问题哈。
2: 其实脱发在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咱们首

0: 我这个是不是要到医院来就诊啊？其实咱们正常的啊，这个毛囊因为它的一个更新代谢会出现一个毛发脱落的情况。那么呢，咱们每天然后就是看到咱们脱发这个量，如果在这个50到100根左右的这种啊这种这一个量吧，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这个就像咱们那个树，这个冬天是吧，春天发芽呀，然后到了冬天开始脱落啊，是一个意思啊。因为咱们头上大概有将近10万个毛囊，所以每天脱落50到100根呢，算一个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每天这个脱发的这个量超过100根了啊，或者是说呢，咱这个头顶啊，然后逐渐的变得稀疏了，发缝也变宽了，啊，就是看见露头皮了，就这种现象。咱们就需要警惕，我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脱发的一个问题啊。
1: 平时掉一点没问题哈，哈，不是不要太紧张哈。我们洗澡的时候，大家都会紧张，就说：“哎呀，洗澡一看掉了一把头发，尤其是长头发的哈，看着把那个这个地漏都要堵了哈。”其实这个头发因为比较长，显得比较多，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不一定说哎，就是病理性的哈。
0: 对。
1: 那您说哈，我们是那个如果是病理性的哈，已经超过100根了，或者说已经看到我们发缝比较宽了哈，看起来露头皮了啊，您说这个病理性的脱发哈，一般都是有哪些类型呢？
0: 咱们在临床上这个脱发呢，往往分为这种一个是瘢痕性的，还有一个非瘢痕性的脱发。瘢痕性的这种呢，其实在临床中不是说特别的常见。咱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非瘢痕性的脱发，这种是大概占脱发类型大概96%-97%以上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啊，咱们平常老说是这个啊地中海了，然后这个谢顶了啊，大家都是得这样一个描述。它最常见的这个临床表现嘛，它有一个模式化的一个表现。男性呢，它更为典型，它就是这种发际线的一个后移啊，表现在这种 M 角呀后移，然后还有这个头顶，还有发旋，它的毛发呢逐渐的是变得一个稀疏，头发变得一个细软啊，这是它临床的一个常见表现。那么女性来说呢，这个特点可能就跟男性不太一样，它的表现呢是它是一个弥漫性的。一个脱发啊，最常见的是一个他的头发缝啊感觉越来越宽了，然后就露头皮这种情况啊，是这种的一个临床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雄激素性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个相对来说也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休止期的脱发。这个最常见的是哪种呢？产后的，你看他们有时候这个生完孩子以后啊，大概基本上在3-4个月的时候，它出现一个大量的脱发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就是产后嘛，女性她这个气血她比较弱啊。从西医的角度来分析呢，就是这个女性在孕期的时候呢，她这个雌孕激素水平然后就会很高。当这个生产完以后呢，激素水平突然的一个下降啊，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使咱这个头发出现脱落。因为在孕期的时候，你这个头发基本上是不掉的，因为靠激素水平的一个维持。
1: 对
0: 啊，但产后以后，突然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像这种呢，就是往往就是休息好呀，营养充分，这种一般是能够恢复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手术啊，就是当时身体里边可能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啊，营养不好呀，或者是精神上受到了一定的压力，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大量掉发。但是这个掉发呢，往往出现在这个事件啊发生大概2-3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会出现一个大量的一个掉发，包括一些减肥的病人啊，就这些这一类的啊，这都属于休止期脱发。它脱发的一个特点就是每天脱发量大概就是超过100根、200根、300根，甚至400根的，是这种情况啊。它这种急性的，它可能持续上1个月左右，然后逐渐脱发量突然就停止了。还有一种就慢性的休止期脱发，前面讲的是急性的，还有一个慢性的休止期脱发呢，它是因为这个一部分是从这种急性的啊。这个逐渐没有恢复好转成慢性的，还有一种就是咱们长期的熬夜呀压力呀这种问题啊，包括一些贫血的那个人也会有一些慢性休止期脱发的一个表现。
1: 这是那个我们常见的类型哈，常见的那个类型。
0: 还有一个是这个斑秃也比较常见，就是它叫一个鬼剃头。它是咱们临床上就是因为毛囊后面啊免疫功能受到了一个影响，出现那种突然那个单发的啊，也没有什么诱因，有时候可能去理发的时候，理发师告诉你这头发怎么掉了一块呢？它

0: 有这种单发的、多发的，甚至还有比较严重的病情，像那种弥漫性的啊，比如头发全都掉了啊，这是一个全秃，然后全身的毛，比如说眉毛呀、睫毛、腋毛、腋毛都掉了，这种啊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表现。这三种啊，基本上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脱发类型。
1: 那您说哈，我发现其实有的人因为长时间的梳辫子哈，就导致我们发际线后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导致脱发呢？
0: 对，因为它给把这个辫子扎得太紧了以后呢，对毛囊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刺激，这样其实不太好。
1: 不建议大家这个长期的梳这么个马尾辫哈，梳得太紧哈，容易
0: 对，不
1: 脱
0: 要
1: 发。
0: 扎太紧，而且这个发缝呢也可以适当的调整啊。今天在左边，然后适当的把它调到右边，适当的一个调整。
1: 那其实我们这个临床上其实脱发的人特别多哈，您在临床上发现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们脱发的这个人群，那男士多还是女士多？
0: 像雄激素性脱发来说吧，它是男性可能会常见一些，然后休止期脱发女性比男性要多很多。
1: 是吧？要分不同的类型哈。然后现在脱发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临床上来看。
0: 是非常多，可能跟现在这种生活的节奏快呀，大家的这种焦虑紧张跟这种有关系很大。
1: 我发现真的是现在哈，就头发没有问题的人特别少啊。我发现大多数人就是要么脱发，头发特别少，本来以前头发挺浓密的，现在越来越少哈，一点点哈。还有就是头发很多，但是变白了，就是又黑又浓又亮的头发特别少，是吧？对，要么脱发，要么白发，所以就是头发特别完好的人特别少啊。所以我说，我们的头发哈，这个其实是大家这个特别宝贵的财富哈，特别宝贵的财产。不管是变白也好，还是说变少也好哈，都非常宝贵。您给大家说说哈，科普一下我们这个头发哈，它从生长到脱落的这个过程是个怎样的一个周期呢？
0: 好，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事啊。咱们头发它有自己的生长周期，它有从这个，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啊，它基本上不怎么停歇。从生长期，然后到休止期，再到这个退行期，大概是这个一二一个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周期。然后生长期呢，大概在2到6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头发能长到那么长，对吧？然后它长了6年时间，可能能这个，当然每个人头发生长的速度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它的长度也不一样。然后这个生长期过了以后呢，然后再进入到这个休止期，然后呢，大概经历3个月的时间，过了这个休止期以后呢，然后它就该进入到脱落期了，然后就是大概经过2到3周的一个时间，然后过完这个退行期，那个脱落期以后呢，然后它就又重新进入到了一个生长期，这就是。就是在咱们临床中，包括治疗也是。然后就是有的患者说，我为什么治疗一段时间，就治疗上几周以后，这个头发还没有明显长呢？我说是因为咱们这个头发前边一根掉，它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再长，咱们要给它恢复的一个时间。
1: 就是我们头发在不剪的情况下，它能够自行生长2到6年，是吧？最多也就长6年哈，再长也不能长了，就该脱落
0: 再
1: 了，
0: 长
1: 是
0: 也就
1: 吧？
0: 这样了，对，这就该脱落了。
1: 另外就是我们头发这个脱发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也分不同的这个脱发的类型。咱说一下这个雄秃，它这个是跟基因遗传有关系的啊。它是因为这个头顶上的啊，你看咱们雄秃的那种患者，他基本上后枕部他都没事儿，就算他都掉了前面，他是后枕部那一圈他也是有头发的。所以说，他是因为头顶上的这个毛囊呢，它有一个基因的易感性啊，这个是往往由先天性遗传决定的，但是再加上后天因素的一些影响会加重。它是因为这个。毛囊里边它对这个双歧睾酮敏感啊，咱们身体里边它不是说这个人体里边睾酮水平有多高，它是因为这个睾酮吧，然后在这个毛囊头顶毛囊这个双歧睾酮的这个就五二法还原酶这个作用下转合成二型睾酮，这个人们对这个二型睾酮敏感，然后来引起的叫做一个毛囊微小化的一个表现，它的表现就是毛囊变小，所以说头发变得一个细软，而且还导致它的生长期的一个缩短，所以说就是它长不长还变细软，是这样一个表现。
1: 所以我们细看，就是说你头发，就是秃发啊，就秃了的人，他也有点头发是吧？也不是说一点没有。
0: 对，它长的是小细毛。
1: 那还有说其他的一些精神方面压力，是不是
0: 其
1: 也会
0: 他的
1: 导致
0: 有，
1: 脱
0: 对，
1: 发
0: 其
1: 是
0: 他还
1: 吧？
0: 有些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压力，压力的话，压力比较大，包括一个熬夜吧，它会对这种激素的水平，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也是引起这个加速雄激素性脱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原因，就是压力和熬夜呢，也会导致一个休日肌脱发，包括这个斑秃，它都可能会引起来。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饮食的话，比如说过度的节食也不好啊，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引起一个休日期脱发的问题呢，就是说明你当时营养不好。但是呢，如果摄入过多的油脂啊，高糖的这种，嗯，它都可能会引起一个导致蛋白啊，导致这种蛋白代谢呀、啊、或微量元素的一个紊乱，然后这样来引起一个脱发。这种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导致它雄秃了，
1: 嗯，
0: 啊，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比较常见，就是现在大家也都爱美，然后可能对头发一个过多的烫啊、染呀、啊，而且还比较频繁，
1: 嗯，
0: 啊，这种，嗯，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毛囊受到一定的损伤，头皮环境受到了影响，那么毛囊也会受到影响，然后引起一个脱发一个产生，
1: 嗯嗯。所以这是我们脱发的一个根本原因哈。那我们中医上来看哈，我们中医是怎么认识头发的呢？我们中医就是老说这个发为血之余，是吧？说
0: 啊，对
1: 对，我们中医怎么看待头发的呢？
0: 从中医角度讲，咱们经常讲这个发为血之余啊，肾其华在发，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发为血之余呢，它是因为头发的润泽和生长，它的生长它依赖于血液的一种濡养，
1: 嗯
0: 啊。这里这个血它不是指咱们这个那个去化验呀血这个问题，它是指它这种滋润呀濡养的一种功能啊，它主要讲的是一种功能。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讲到这个脱发还跟哪几个脏器有关系啊，一个是这个跟肾脏有关系，跟肝脏啊，跟脾脏这种关系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首先来看它是个肾，咱们知道这个肾其华在发。头发它这个生机呢，它根源来源于肾，只有你这个肾精充沛了以后，它这个头发才会长得乌黑啊，有光泽，而且还不。

0: 子没有弹性啊，没有光泽。那么呢，还有这个肝啊，肝这个充足，然后它这个血液才能够充养到这个头发头顶这个位置，才能毛这个头发生长才能有足够的这种血源来维持这个毛发的一个生长啊。总体来说呢，就是它是跟这几个脏器啊，肝脾肾是有关系的。
1: 那我们这个在中医在调理这个脱发的时候，是不是对这个脱发也是有一个辨证的？那我们中医怎么
0: 对
1: 这个脱发有辨证呢？
0: 中医往往分为这几个类型。第一个是肝肾不足，就像咱们前面讲到，它是跟这些脏器是有关系的。像肝肾不足的这种类型，然后它的一个表现就是头发比较稀疏，就没有光泽啊，伴有一些白发。整体呢，会有一些比如说腰膝酸软呀，这种头晕、记忆力减退啊，这种一些症状啊，是一个肝肾不足型。那么还比较常见的是这个气血两虚型，啊，它这种可能平常就表现一种，有这种女性比较多，啊，表现一种月经量少呀、乏力呀、没劲儿，感觉有心悸这种样的表现。那么头发呢，也是比较细软稀疏的，然后也是偏黄，那没有光泽。就像还有一个症型叫湿热这个孕症这种类型，这个男性比较多见啊。这个西医上对应的往往是这个雄激素性脱发的这样一个类型啊。它的表现呢，就是头发比较爱出油，比较爱出油，然后往往伴随一些头皮发红呀、瘙痒啊，还有经常长一些小红疙瘩呀，是这种表现，然后伴随头发脱落的一个情况。经常还有一些口干呀、口苦。大便比较黏腻啊，粘马桶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血热风燥的这种类型。这种类型呢，最常见的是这种斑秃的这种病人，他头发突然就成片的啊，一片一片的这种脱落，然后可能伴随着一些心烦呀，然后这种抑郁啊，就这种类型的一个症型，往往就分为大概就这种四个症型。
1: 那我们就是我们在治疗脱发的时候，一般是不是我们现在中西医结合来共同来调理脱发？那您再给大家说说临床上您是怎么来调理这个脱发的哈？怎么来防治的呢？
0: 首先咱要做一个这个准确的一个诊断，咱们前面要脱发好多的这种类型，对吧？首先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咱们。

0: 这是这个，首先在临床当中我们要给他的一个采取的治疗的方法。嗯，这是我们西医的治疗办法是吧？嗯，那您说现在就是毛发移植哈，它这个成功率高不高？就是移植之后，我像洗头发呀等等，梳头发受不受影响？能够待得住吗？
1: 首先毛发移植它有自己的适应症，它基本适应症就是一些瘢痕性的一个脱发，就是比如说受外伤了是吧，这边头发没了，这种消失很好的。还有一个适应症就是雄激素性脱发，这个也是临床应用最多的，它的移植的成活率是很高的，基本上就在95%左右。它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就是选用一个叫，我们就叫 FUE 的一个技术啊，就是从你的后枕部，后枕部我们头发叫做长寿毛囊，因为它基本不怎么脱落啊，从这儿开始把那个毛囊提取出来，然后种植到你前边脱发的这种区域，它成活率是比较高的，大概基本上在移植过去以后，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会达到一个密度呀，包括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哦，这个因为是毛囊移植过来的，所以这个头发也不会脱落是吧？不会说。对，它对。
1: 它移植过来是长寿毛囊，所以说你移植过来了这个头发，一旦成活以后，它就不会受到雄激素的影响。
0: 嗯嗯嗯，
1: 啊对。
0: 哦，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哈，像你像刚才讲的这个雄脱哈，这个雄性激素性的这个脱发，一般都是哈，这个大面积的是吧？就前面就大面积的脱发，发际线后移，然后还有地中海式哈，这么多，
1: 啊，
0: 这个需要移植多少毛囊过来呀？这个够吗？自己一个人？
1: 首先我们得评判它这个标准，因为脱发它分很多，分好几级，然后分从1级到6级，可能1级的话就可能是一个额角这种单位。如果说它已经到了6级，就是。

0: 即使啊，以正常的一些碳水呀、蛋白呀、维生素类的，包括微量元素类的摄入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咱们头发的生长是依靠这些东西来支持的。还有这个就是选择一些比较温和、不要刺激性特别大的那些洗发水。然后咱们日常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做一些头皮的理疗的，包括按摩呀、扎针灸呀，这些都是有效的。
1: 也可以是帮助我们保养头发，是吧？
0: 对。
1: 我们再说说中医的吧，中医调理吧，哈。我现在
0: 啊，
1: 其实
0: 可
1: 我
0: 以。
1: 中医院皮肤科治疗这个脱发，是不是也是？

0: 种方式，包括扣刺一些梅花针，这都是一些中医的方法。然后当然肯定这种内调可能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根据患者的这种体质，看看他的那种症型，然后来给予他中药的一个口服的调理。包括还有一些那个穴位的一些按摩，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1: 您给大家能不能推荐哈？推荐两个这个按摩可以按摩的穴位。如果说我现在有一点头发少，但是还没有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自己啊回家按摩一下？

0: 下，或者是说一、
1: 啊、
0: 多说一说哈。
1: 它是这个提升阳气的，百会穴可以按摩，包括这也是提升阳气的，这是比较重要的穴位。还有这个风池穴啊，在耳后，这个风池穴它有这种疏通头部气血的这样一个作用。这几个穴位比较重要，但因为咱们头上这个穴位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说你整体可以重点点刺这些穴位，然后其余的部位呢，你就可以自己整体的一个按摩，它其实都有效。
0: 哦，都可以哈，或者说
1: 对对对，
0: 平时是不是拿梳子哈，就是那种木梳哈，粗齿的木梳，梳一梳是吧？
1: 对，它都有效，因为头上穴位非常多。
0: 那就是我头发比较少了哈，我经常梳头发，会促进头发生长，还是说我梳的时候又多掉了几根？您说
1: 啊，那个
0: 是促进生长的吗？
1: 你对头部的这个按摩，然后你不要用那种特别尖头的那种梳子来梳，不是现在有那种粗头嘛？做一边梳一边做点按，这种效果是更好的。
0: 哦，
1: 它不是说因为你梳几根头发把这个头发梳掉了，跟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另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这个食疗的办法
1: 啊？对，
0: 你说我就是
1: 可以，
0: 我头发这个有点少，我在现在来食疗还来得及吗？
1: 咱们看现在哪种类型的这种啊，可以，这种食疗的话它是肯定是干预是有效的，但是食疗有个问题，它需要长期得坚持
0: 啊。对对对
1: 啊，对，得长期得坚持。然后你像那个肝肾不足的那种，尤其是伴随有一些白发的那些患者来说，就是可以用一些黑色，然后中医讲的就是以色补色嘛，对吧？然后可以吃一些黑豆啦，黑米啊，桑葚呐、啊，就是这个黑枸杞呀、啊，包括黑米啊，这些都是那个有效果的，但是确实需要长期坚持这个东西。
0: 有一朋友说这个吃这些黑色食物需要童子功、就是你从小就开始吃，然后你到老了之后头发才会又黑又亮，是这样吗？
1: 就
0: 时间越长越好，是吧？效果也好。
1: 对，因为这些食疗对身体它也没有什么别的副作用，对吧？
0: 对，
1: 还有那种气血比较虚的这种，像尤其是女性，比如产后的，尤其是产后的这种啊，可以给她这个吃一些红色的这些，比如说红枣呀、当归呀、桂圆、黄芪这种，可能就需要熬汤了。你熬粥喝可能就不太好，口感也不太好。
0: 另外外洗的方法，您有没有一些药物哈，一些中药推荐给大家？
1: 外洗的有一些也是看分症型啊，如果说这种头皮就比较油腻啊瘙痒的这种的，咱们可以用这个比如说侧柏这个中药啊，侧柏叶，还有这个木海莲，这种具有这种清热凉血去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那种气血比较弱的，可以用点这种当归啦、川芎这种稍微补气血的这种洗，它是有效果的。
0: 另外我们日常哈，大家如果说用这个中药洗不是很方便的话，您说我们就用洗发水的话，应该挑选哪些洗发水呢？
1: 洗发水也是粉，你如果说比较油腻的这种头发的话，可以含有这种水杨酸，或者二硫化硒这种成分的。如果头发日常的来说，首先大家要明白，就是洗发水这个东西它达不到脱发的，就是它达不到让你头发不掉的这种问题，对，它只能改善一下你头皮的环境。所以说你像头上出油比较多的这些，你可以含有水杨酸、二硫化硒这种成分的，因为它有清洁去除油脂啊，缓解头皮环境的这种作用。如果说你的那个头发很正常，就是三四天洗一次，也没有特别油腻，也没有瘙痒发红这种情况，基本上这种普通的洗发水就可以了，没有过多的这种选择。
0: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脱发呢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也可能是一种疾病，但是面对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科学的认识和积极的心态。我们也不用因为几根掉落的头发过度焦虑哈，更重要的是关注自己整体的健康。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严重的话，脱发比较严重的话，也一定要及时去治疗哈。好，李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我是每周一、三、五日出诊。
0: 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啊，在我们首都医院的皮肤科出诊是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谢谢，祝您工作顺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再见。
1: 好嘞，再见，主持人，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5: 今天啊，给大家说的这味中药是侧柏叶，也就是侧柏树的枝叶。侧柏树在北方很常见，它的枝叶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味可以生发的中药，用水煮开后洗头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侧柏

见效果。生活中若是出现了由于血热妄行所导致的疾病，特别是咳嗽、白发以及血热、高血压等毛病，都可以将侧柏叶泡水服用。在中国药典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书中是这样说：侧柏叶苦涩性寒，归肺肝脾经，具有凉血止血、化痰止咳、生发乌发的作用。侧柏叶性寒，对于血热引起的脱发最为有效。当然，如果能合理搭配和不同的中药进行配伍，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脱发都能起到调理的作用。有一种脱发呀，是头发干枯容易断，通常认为是血虚的原因，血不足头发就会掉，而且没有光泽，就像是枯萎的鲜花碰一下花瓣就纷纷地往下掉。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以补血为主，况且中医里边经常会提到发为血之余，头发长得好本身就是气血旺盛的表现，可以说气血对头发的生长是至关重要。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和侧柏叶有关的一个中成药，它的名字叫滋补生发片。这个滋补生发片的组成是这样：侧柏叶、当归、地黄、川芎、桑葚、黄芪、黑芝麻、桑叶、炙何首乌、菟丝子、枸杞子、熟地黄、女贞子、墨汗莲和鸡血藤。我们说呀，发为血之余，血有余头发才能长得好。当脾胃把气血生化出来以后，一部分供给到人体，余下的就储藏在肝脏。所以说脱发这件事儿啊，可以通过补肝血来解决。在滋补生发片中有一个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四物汤。四物汤走肝经，以补肝血为主，顾名思义，四物汤四物汤，它里面有四味中药，当归、川芎、熟地，再加上白芍，这就是完整的四物汤。用四物汤把肝血补起来，除了熟地，在滋补生发片中还用到了生地。熟地是经过反复蒸晒，性质偏温，生地就比较偏凉。生地、熟地

发的作用和四物汤是相辅相成。再来说桑葚，桑葚是桑树的果实，果实补血，而它的叶子呢却是驱风的，因为血虚就

0: 血活跃起来。
1: 再来是鸡血藤，鸡血藤通行于经络，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鸡血藤的疏通性很好，能把道路里的淤堵疏通，配上前面说的桑叶、黄芪共同发挥作用，使气血在经络里顺利地游走起来。当气血上到巅顶，就能更好地滋养我们的头发。再有，血是属阴的，伤血也就是在伤阴，用女贞子、汉莲草、枸杞子补肝肾之阴，黑芝麻滋补肝肾，滋阴养血。而菟丝子性质温和，既能补阳又能滋阴，这样一来就是阴阳兼顾。所以滋补生发片这个中成药是滋阴补血，适用于脱发症、头发干枯毛躁的人更适合，它能让头发不易脱落的同时更有光泽。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道和侧柏叶有关的药膳，就是侧柏叶赤豆粥。首先我们要准备侧柏叶十克、赤小豆十克、鲜紫苏叶十克、大米100克、鲜车前草15克、红糖少许。具体的做法是，先将大米、赤小豆洗净，加水800到100毫升，旺火煮沸之后，加入侧柏叶以及洗净的紫苏叶和车前草，然后慢火再煮至大米熟烂。接下来去掉车前草后分2次吃，根据个人口味可酌加红糖来调味。这个侧柏叶赤豆粥的功效就是清热利湿、凉血生发。中医认为侧柏叶这种中药材性寒苦涩，服用之后对于心、脾、肺、肝四经有着非常好的保健效果，对于太阴以及阳明这两个部位也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侧柏叶这种药材性寒，不适合多吃，否则很容易出现倒胃的情况，影响正常的饮食。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药侧柏叶以及中成药滋补生发片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 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

传统，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

城，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

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

红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膏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她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

0: 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1: 是我。
2: 哎，你好，
1: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
1: 啊。
2: 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1: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2: 完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2: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巴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
1: 嗯嗯，
2: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2: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1: 啊，
2: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2: 哎哎、
1: 啊，
2: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2: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2: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2: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2: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2: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
2: 上劲儿的，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2: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2: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1: 嗯，
2: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嗯，
2: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2: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啊。哦，
2: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事想到了厕所

0: 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哇、
0: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0: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妈、啊、
0: 的、哎，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跟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
1: 啊，
0: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1: 哎
0: 哎，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1: 啊、

0: 你还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您的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哎，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啊，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了。关键是老伴儿这份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正确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

0: 两句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可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1: 哎，
3: 你好，胡教授。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1: 啊啊啊。
3: 啊，86，我是心脏病。
1: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1: 哦。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着，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3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3: 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不。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3: 一宿都尿3回的，
1: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那个啊，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啊，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 买了。

0: 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
1: 哦、
0: 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
1: 嗯，
0: 现在有2个月不到，不到两个月呀、
1: 哦，
0: 哎，
1: 哦，
0: 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就吃那个叫、
1: 嗯、
0: 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
1: 嗯，
0: 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0: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完之后，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 啊，一大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0: 昨天黑夜9点钟睡的觉，睡觉、
1: 嗯、
0: 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0: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
1: 爸，
0: 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胡家老高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1: 是。
0: 哎呀，就。啊，我就这要是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哎，
1: 你看看
0: 啊，完了之后我这个我这不走，我你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一个月吧，
1: 啊，
0: 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
1: 嗯、
0: 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推车子，啊，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个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厕所，自己就走起来。我叫、
1: 嗯、
0: 啊，我见不见老头夸夸，他说你是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然后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5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哎呀，我数着步了着，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都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果多好啊！
0: 我
1: 也
0: 走
1: 多
0: 了，我就得哈哧哈哧喘呢。
1: 嗯。
0: 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前呢、
1: 嗯、
0: 他说咋的地方那是、
1: 嗯、
0: 咱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
1: 嗯、
0: 他在三栋、
1: 嗯、
0: 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子自己去了、
1: 嗯、
0: 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就我走、
1: 嗯，
0: 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
1: 嗯、
0: 他说我闺女都夸口，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家老高吃的。
1: 啊、
0: 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家老高胡教授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
1: 嗯、
0: 你说我不高兴吗？
1: 嗯嗯嗯，
0: 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
0: 哎、
1: 选用对了，
0: 是
1: 吧？是
0: 啊，我就感谢恩人呐！
1: 啊啊！
0: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 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哎呀，我真感谢了，感谢了，
1: 啊，
0: 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
0: 啊、
1: 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呢，
0: 哎、
1: 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
0: 是
1: 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的好、啊，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
1: 嗯、
0: 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嗯嗯，
0: 是
1: 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啊，
1: 啊！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0: 啊，
1: 有效果。
0: 啊

0: 咱就继续用下去。
1: 哎，
0: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1: 彻底治好了他呀。
0: 嗯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您坚持使用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1: 好，
0: 再会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

0: 幸呐、
1: 啊，
0: 吴教授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狐假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狐假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0: 今年71了、
1: 嗯。
0: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0: 哎，你讲的道理呢，

0: 是吧？啊，
1: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1: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0: 啊，
1: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1: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啊，
1: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1: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1: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0: 嗯，
1: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个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1: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1: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0: 啊。啊，
1: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0: 啊！
1: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0: 啊！
1: 哎，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0: 嗯，
1: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这些，就这么要嘛？
0: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1: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0: 嗯，
1: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0: 嗯，
1: 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0: 没错啊。
1: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0: 哦，
1: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0: 那么快是吧？
1: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0: 嗯，
1: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0: 啊。
1: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0: 不一样了啊，
1: 不一样
0: 了，变化太大
1: 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0: 嗯，
1: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0: 嗯，
1: 平时就是干涩
0: 啊。
1: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0: 嗯，
1: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0: 你看
1: 自如了
0: 啊，
1: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0: 变化多大呀。嗯，
1: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0: 嗯， 嗯，
1: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啊。
0: 那可不，
1: 现在都看见了
0: 眼睛。嗯
1: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1: 嗯、
0: 太好了。
1: 是，
0: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1: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0: 没错。
1: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0: 啊、
1: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

0: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2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一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6个多月了，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是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北原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话说的还真有道理。秦国打算攻伐魏国，把魏国上上下下君臣吓坏了。信陵君无忌，还有那位相国魏齐，这么一商量，秦国强大，魏国弱小，咱打不过他呀，干脆谈和吧。又想和谈了，派谁去啊？魏齐推荐那位善于出使的虚谷大夫堪当此任呢。这消息就让这虚谷知道了，虚谷在家里边好像没哭喽，心想最近点儿背，怎么呢？以前这相国照顾我，

去哪儿，那都是肥差，到那儿远接高迎，足吃足喝，满载而归啊。最近这怎么着了？这是啊，上一次让我出使齐国，我就好悬把脑袋撂在齐襄王那儿，这回让我出使秦国，秦国要打咱们，我去我能说什么呀？尤其是现在跟当初不一样了，当初手下还有那范睢呢，范睢能帮忙救急呀，这会儿我一个人，我可又想不去又不行，得罪了魏齐那还活得了吗？咬着牙，硬着头皮，顶着一脑门官司，虚谷出使秦国，奉命而来，到了咸阳，先有人把他安排在馆驿，得等机会拜会秦王啊。秦王根本就不见，怎么呢？张禄告诉他，您先甭理他，这是范睢之计呀。那张丞相说话了，秦王言听计从。范睢呢，打算去看看这虚谷。哼，你虚谷来了，正好我见见你，以报吾当日之仇。这一宿张丞相都没睡，这会儿想起来，范睢范睢机不可失啊，怎么去见呢？盛装华服，穿着官衣，那哪行啊？范睢乔装改扮，告诉手下谁也不许嚷嚷啊，自己换作乞丐的服装，落魄成这样了，又一瘸一点的就奔了虚谷那宾馆了。找人给通报一声吧，就说故友求见。嗯，虚谷正在这宾馆里边转圈呢。怎么转圈啊？心想我来了这么些日子，秦王怎么不给面见呢？这是干嘛呀？要杀我吧，你也得说句话，不杀我软禁呢，我怎么完成这使命啊？故友求见。什么故友？叫什么呀？这没说，就说是你老朋友，见面就知道。虚谷一想，大概是我遗忘了当年的好友，这会儿有故友要能帮忙，那感情，请吧。搭了一个请字，门这么一开，范睢打外边进来了，徐步而入，慢慢走进来的，跪倒在地。虚谷大夫一向可好啊？范睢这么一抬头，虚谷定睛一看，啊，你没死啊？范睢把这虚谷吓着了，那可不呗，当时不是说死了吗？家里边大办白事，那都知道范睢已经没命了。虚谷一看，难道诈尸了吗？你可是范叔，都叫叔叔了，不是那意思，范睢字叫叔，范叔是表示亲近，叫字吗？你没死啊？无恙乎？一点毛病没有吗？范睢一阵苦笑，摇头不语。他这越不说话，虚谷越嘀咕，这别是诈尸了还是附体了？这是啊，这怎么回事？仔细定睛一看，这人有影子。虚谷心想，有影子就不是鬼啊。范叔，快近旁坐下。这会儿他想起这客气劲儿来了，当初我还以为范叔被魏相给打死了，你怎么得命在秦地呀？你在这儿活着呢？范睢还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嗨，虚谷大夫，当时有人把我的尸身扔于郊外，半夜就给我冻醒了，正好有过往的商客听见我呻吟之声，怜惜我的性命，把我给搭救了。我也不敢回家，我怕回家被抓在商籍家小，就跟着这对商旅来到了秦国，没想到在这儿我又见着大夫您了。哟，这句话说的虚谷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那么范叔岂欲游说于秦乎？你这么大的本事，是不是在这儿游说秦王受的高官厚禄了？虚谷没敢直接问。嗨，范睢叹了口气，昔日某得罪魏国亡命来此啊，能够活着这就是万幸啊，我怎么敢开口再谈论国家大政啊？我现在都这样了。
徐谷要仔细打量打量那范睢，是够惨的。怎么的？大冷的天儿，外边飘着雪呢。你看看这范先生，啊，先瞅这双鞋吧，前露大脚豆，后露脚后跟，都冻肿了。这身上这衣不遮体，面色黝黑呀，黑的透亮吗？不是，黑的发乌，一点亮膜都没有。可倒不是很瘦，多新鲜呢！人家是丞相，好吃好喝，倒没掉膘，可是看着可够惨的。那么范叔在秦国何以为生啊？范睢指了指身上，哎，给人家当个佣人，以为糊口，近来又失了生意，没人用我了，这不落魄成乞丐了吗？说着话，范睢就往那火盆旁边靠，怎么的，要烤烤火，取取暖，哆了哆嗦，身子上下一劲儿在那抖楞。虚谷也不怎么着了，感觉的愧对这范睢，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良心发现呐！一伸手，嘣儿，把脖领这绳扣就给解开了。怎么还有绳扣勒着呢？不是，披着一件提袍啊，在这系着呢。解开自己的提袍，拖至手中，来到了范睢的身旁。这领提袍，赠与范叔御寒吧。什么叫提袍啊？就是一种粗重的丝织品。这件衣服不值多少钱，但是你现在遍体寒凉，也算故人相赠吧。虚谷他万万没想到，就这件大氅算救了他这狗命了啊！赶快拿酒宴来，

多谢大夫。说这话时候，范睢眼泪也下来了，心中暗想：你虚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怎么，你感情也有良心，你也知道把我害得这么惨，哼，当初何必妄高不实？但这话没法说，心里边万分酸楚。虚谷亲自把这袍子给范睢披上了，转过身还给范睢系上。他大概觉得这么做能把自己当年缺那大德给抹杀一些。来来来，咱们在这大雪之中，就在火炉旁饮酒聊聊往事吧。有什么聊的呀？范睢心想，越聊越伤心，越聊越想把这火盆扣在虚谷脑袋上。表面上是卑卑微微啊，喝酒吃饭，俩人继续聊聊没见面这些时间都干了些什么。虚谷越聊越觉得自己当初过分，范叔，我未曾想到你意涵如此啊！当初你在我门中，我虽不曾厚待于你，也不至于让先生如此寒酸呐。嗨，范睢叹了口气。人命由天，不可强求啊！虚无大夫，哎，你看，他哆哆嗦嗦把这袍子提了起来了，一抖了这袍襟儿，有您这顶提袍，救了小人一命啊！心想这是救你一命。哦，对了，大夫来此何事啊？要问问公干呢。虚无一看，你也不是外人，实话实讲吧。今天，秦国的丞相，那位张先生叫张禄。欲兴兵伐魏，咱们魏国打不过秦国呀。我来出使秦国就为了罢兵而来，最好别打。哎，对了，您久居秦国，难免有一些相识的朋友，能不能让我先见见这位张禄张丞相啊？范睢假装没听明白，你见他干嘛呀？我要是跟这位张丞相先见了面，让他劝秦王不兵发魏国，这不就大事成就了吗？范睢想了想，挠挠脑袋，哎，我先前给主人家干活，听主人提过跟这位张丞相交好往来，我能不能问问我们主人，要是我家主人愿意搭桥的话，就能先把大夫您引荐给那位张禄张丞相。听说这位张丞相喜好谈论。如果您要是跟他谈的投机的话，可能。

挺忙，能不能见着我范睢可不敢打保票，我回去拜见我家主人，我跟他提提吧，有劳您了。转过天来，范睢又来了，哎，今天穿的是一身仆人的打扮，外边披着的提袍呢，让这位虚谷大夫看了感觉眼前一亮，你看没忘故旧之交吗？今儿怎么挺干净，一看这鞋也换了，找着差事了。嗨，我家旧主人看我落魄至此，虚谷大夫他又启用我了，而让你干嘛？让我给他驾车。哦，那你跟他提了吗？范先生提了，我家主人特意让我来接你，说他今天就去拜见张丞相，你跟我同车而行。这感情好，感情好。虚谷脸忙要洗脸，嗨嗨，用不着洗脸了，怎么的，时间不赶趟，越快越好。虚谷连忙换了身衣服，跟着范先生就出来了，你跟我同车而乘吧。哎呀，范睢一听，大夫您就坐车里吧，我跟您坐里边谁敢车呀。虚谷一想也是，人家老本行嘛，那有劳范先生了。哼，这位范睢可真行啊，你想这秦国谁不认得他呀，他就这么大大方方坐在那驾驶员的位置上，一扬着马鞭，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亲自为这位虚谷大夫赶着车就奔自己家来了。虚谷哪知道哪跟哪儿啊，这也不熟啊，这道啊，坐在车里边晃晃悠悠，心里边还盘算，一会儿我见着他们家主人怎么说啊，见着了张丞相怎么说。一带马这车停了，虚谷一撩帘，怎么意思？范先生到了啊，到了，您恭候佳音吧，我先去通禀一声，我家主人已经先行在相府等候您了。啊，哦，直接就到丞相府了，您等着吧。一转身范睢进去了，早嘱咐完手下人了，谁也不许打招呼。虚谷还纳闷了，看来这范睢的主人跟这张丞相可够熟的，范睢也没少来呀，你看都没人拦着，多新鲜，他就是张禄，谁敢拦他呀。进去有多长时间呢？还不得一个半钟头啊，里边没信儿。虚谷就在这车里坐着，看着雪花纷飞，心想要冻死我是怎么着，怎么还没信儿啊？

给他来一大嘴巴，你好大口气，哎呦，给虚谷打懵了，这怎么打我呀？刚才那什么，那是你的奴仆啊。你简直是瞎了狗眼，方才进去的那位就是我家张丞相。这啊，徐谷一听，不，他不姓范吗？当差这气，我们看你就在这跟我们范呢。啪，回手又来一耳贴子，又来一嘴巴。呵，你简直胡言乱语，你等着，再说胡言我把你滚起来。当差便喵喵进去，不大会儿功夫传出话来，丞相升堂宣虚谷觐见。哎呦，虚谷心想，我怎么办呢？我走，我干嘛来的？感情这范睢就是那张禄啊，嘿，他骗得我好苦啊，我不见那白来一趟见他把我剐了的。虚谷一想，回去我也得死啊，没完成使命，魏齐能饶了我吗？我见他，见着这位假张禄真范睢，兴许还有活路，我就认错吧。天多凉啊，看人虚谷虚大夫多么耐寒啊，不是，先把帽子摘了，咵，袍脱了，把鞋也扒了，袜子也扔了，光着脚就在大门口他就跪下了，心想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我认了。一边往里爬一边喊呢，为国罪人虚谷前来领死，自知难以活命，有人在前面给引着路，就差拿绳套脖上给牵进来了。虚谷拾阶而爬，这可不容易，你爬平道好办，这多个腿顾不了那么多了。来到了大堂，范睢早已换了衣服了，端然正坐着，威风凛凛，面带杀气。虚谷，如知罪乎？你知道你缺了多大德吗？虚谷知罪。嘣嘣嘣嘣，虚谷磕头如鸡奔碎米，跟捣蒜差不离。罪有几何呀？虚谷之罪大了，卓谷之法以蜀谷之罪尚未足也。怎么，你就是数我这头发都数不过来，我那罪比这头发还多呢。哼，汝罪有三。想当年我根本不能出仕于齐国，那是因为我的祖宗在魏国，祖先陵墓在大梁，你却偏偏说我有私于齐，视为诬陷，以至于魏齐至怒，险些要了我范睢的性命，这是其一。二，魏齐发怒，当众鞭打羞辱于我，以至于我折齿断肋，你却不加拦阻。你知三罪，乃是在我被打昏之后弃于茅厕之中，你居然带领众宾客逆于我身，羞辱于我，我本当让你断头立血以报前仇。知道为什么留你一条活命吗？虚谷一听，行，有缓啊，不知。汝之所以得不死，以提袍练故，尚有旧情，所以我苟全辱命，你当感知啊。就因为你赠了我一件袍子，还有点故人的交情，所以我就不杀你了啊。嘣嘣嘣嘣，干嘛呀？虚谷就剩磕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心想救命的袍子呀，我那天要是小气小气不给他这领大袍子给小坎肩，那就麻烦了。滚了下去。虚谷又爬出来了，躲回馆驿听信儿吧。那么这秦国到底伐不伐魏国呀？张禄丞相可没闲着，范睢怒喝完了虚谷，连忙求见秦王。秦王纳闷啊，张相国什么事这么慌忙啊？这位张丞相跪倒磕头啊，大王先赦免臣欺君之罪，方敢食言。你说吧，你哪骗过我？嗨，大王，臣非张禄，实乃魏人范睢也，是这么一回事。当年受辱险些丧命，我化名张禄逃奔秦国，幸蒙大王提拔，才有今日之尊呐。今虚谷奉魏王命而来，臣欲报仇，

先求我王恕罪。嗨，秦王一听，那你就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吧？那还有什么跟寡人谢罪之说呀？哎呀，大王，虚谷是为公事而来。

您这个作为一国之君的人，得以信义昭示天下，且忍心杀臣者乃魏齐也。当初置我于死地，毕竟是那魏丞相啊。虚谷只是进谗言，跟虚谷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卿先公后私，嘿，秦王叹了口气呀、啊，真乃为大忠大智。他知道范睢的一片苦心，魏齐之仇，寡人定为卿图报。你放心，你不恨着魏齐吗？交给我了。好，秦王就差拍胸脯子发誓了。这虚谷怎么发落，听从卿便，遵旨。范睢心里边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打这儿起可以认祖归宗了。回到丞相府是大排酒宴，然后告人把那虚谷请来。请来，虚谷一听还打请字了，那甭问，好吃好带上，这仗不打了。敢如约而至，一看好高朋满座，没有空闲座位，都排满了，那我坐哪儿啊？哗楞哗楞，有人抖锁链就上来了，套的虚谷脖子，你这儿吧，你还想坐上客呀？怎么，你别忘，你永远是阶下囚。就在宾客的面前摆着一马槽，马槽啊，喂马的，里边放了好些豆，跟这马料有唯一的区别，就是这豆都熟了。再看旁边这俩大汉，脸上都刺着字呢，感情这是罪犯。俩人就跟提着小鸡儿一样，就要把这虚谷脑袋摁那草里了，你吃吧你。再看人堂上的这些贵宾们，谁没搭理他？范睢一举杯啊，诸位同僚，痛饮三杯，咱们一醉方休。大伙儿喝着，喝完吃菜，看着这底下这人吃马料，大伙儿在这乐，没把虚谷给臊死啊。酒过三巡，范睢一点虚谷，饶你一条活命，是为让你替我范睢传言呐、啊。范睢把当年怎么受迫害这事一说，大伙儿都理解了，应该把他杀了。但是秦王宽怀大度，同意与魏国讲和，但是魏齐之仇不可不报。你去回复你家魏王，把魏齐的人头斩下，送我秦邦，再将我家眷引至秦国，如有一条不可应允，我必亲自引。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

0: 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

《易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

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突出来。

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

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

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

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儿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她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1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2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

0: 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你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十多天儿。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哎、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0: 嗯嗯，
2: 没想到啊，在两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就这声。
0: 嗯嗯
2: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嗯，
2: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0: 啊，
2: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2: 哎、
0: 啊，
2: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哎！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2: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2: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2: 把俩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2: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2: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了。
2: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哎、啊。
2: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2: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0: 嗯。
2: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嗯，
2: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2: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0: 哦、啊。
2: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2: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2: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2: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2: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一样吧，真好不嘞。
0: 嗯，
2: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2: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2: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2: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2: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
0: 啊，
2: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2: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0: 没错。
2: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0: 啊、
2: 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0: 那、
2: 哎、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0: 就是，
2: 您就合计吧。
0: 啊，
2: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0: 啊、
2: 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2: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0: 啊啊啊，
2: 想针灸了、啊、什么理疗了，那按摩了， 也看不上，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

0: 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1: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0: 哎，
1: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哎，
0: 嗯嗯，
1: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0: 嗯，
1: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1: 哎，但是呢。

0: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2: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2: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
2: 嗯
1: 嗯，
0: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2: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声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2: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
2: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儿，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您的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2: 对，
0: 哎，
2: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再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2: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2: 哎
0: 哎，
2: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正确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2: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2: 啊，
0: 哎，
2: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2: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2: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
2: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2: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2: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2: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粘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2: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2: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2: 啊，
0: 嗯嗯，说话能连句儿了。
2: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是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上就是说了。
2: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2: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2: 你看看，哎，啊，
0: 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2: 太知足了，
0: 哎，
2: 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
2: 哎，
0: 还跟你通电话。
2: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2: 难得的机会，
0: 哎，
2: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
2: 啊，
0: 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2: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2: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2: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2: 啊，
0: 哎，
2: 啊，
0: 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2: 啊，
0: 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
2: 嗯，
0: 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2: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哎，
2: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2: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
0: 嗯。

0: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1: 哎、
0: 我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
0: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0: 哎，
3: 你好，胡教授。
0: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0: 啊啊啊！
3: 啊，86，我是心脏病。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0: 哦、oh.。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着，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三个血管都堵了。
0: 嗯嗯嗯。
3: 哎，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 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肾也不好了，
0: 嗯嗯，
3: 一宿都尿3回的，
0: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我这个那个
0: 啊，
3: 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啊，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就吃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就开始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问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一大事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昨天黑夜9点钟睡的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0: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0: 是的，
3: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0: 是
3: 啊，哎呀，就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
0: 你看看
3: 完了之后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都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现在我都不用推车，都上厕所，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我们叫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之后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我数着步了，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

0: 65，我说就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果多好啊！
0: 我也
1: 走
0: 错了，我就得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着，他有时候关闭不欠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他在三栋。都有300多波了啊，我推车都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我
1: 你看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狗，吃胡家老狗。他说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家老狗，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糕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椒老糕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椒老糕，选用对了，
0: 是
1: 吧？
0: 我就感谢恩人呢。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我真感谢了
1: 啊，
0: 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的，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的好啊，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啊！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您坚持使用嘛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胡教授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糕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糕，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3: 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个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3: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3: 你这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3: 哎，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3: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忽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
1: 变
0: 了。
1: 化
0: 哎，
1: 太
0: 出了
1: 大
0: 这
1: 了，
0: 些个
1: 太
0: 眼
1: 好
0: 屎
1: 了。
0: 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哎，吃了这个护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眼都拉不开栓子似的。哎，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
1: 看，
0: 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
1: 你
0: 野就
1: 看
0: 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1: 那可不，
0: 现
1: 最
0: 在能
1: 着急
0: 看见
1: 的是
0: 了，
1: 眼睛，
0: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
0: 嗯，
1: 受太好了，咱们得到这样的
0: 是，
1: 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2次护家老膏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我就心里特别感动。哎，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护家老膏，这不6个多月了，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
1: 你
0: 也能
1: 看
0: 跟人
1: 改
0: 唠
1: 变多
0: 嗑
1: 快，
0: 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
0: 嗯，
1: 说明视
0: 原
1: 力
0: 来不
1: 明
0: 敢，
1: 显
0: 你
1: 的。
0: 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儿，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
1: 对，
0: 得慌，
1: 但
0: 没有
1: 是
0: 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不
0: 不看
1: 清
0: 不
1: 楚。
0: 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就现在，你走那个河边儿呢，有小道不是？你走走，旁边的小树枝儿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
1: 你看
0: 对
1: 多
0: 面穿的
1: 好，
0: 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儿来了，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
1: 没
0: 码
1: 错。
0: 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
0: 嗯，
1: 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而且
1: 他
0: 很
1: 们是
0: 负
1: 应该
0: 责。
1: 做的，但是我一定要
0: 嗯。
1: 表扬他们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也
0: 是，
1: 是
0: 我也
1: 咱们
0: 不
1: 这
0: 知道，
1: 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
1: 的，
0: 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
1: 好，
0: 行，
1: 再
0: 那就
1: 会
0: 胡
1: 吧，
0: 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

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
3: 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 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的、
2: 不是说是甜口的、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3: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2: 这个没有
3: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

0: 感觉啊，我刚听他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玉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

0: 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

0: 真正渤海湾的第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闻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这样吧。
1: 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九十九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说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五罐。
0: 五罐啊？是五罐，十五罐是吧？九十九十五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十五罐有15罐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十八罐。 行不行？十八罐九十九，好吧，就这么定了。
1: 十八罐，
0: 好吧，就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
0: 行，就是这么多机会，好嘞，
1: 我们给十八罐，
0: 九十九。天哪，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5，5块多钱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回家，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都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 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 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像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 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
0: 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 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

0: 那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

0: 赚到了啊、嗯！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
1: 嗯、
0: 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嗯？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元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

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1、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辩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选择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哈，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记得。

0: 务群哈，也欢迎您随时加入，随时随地给我们留言互动。特需门诊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秋冬又到病毒高发季，提示大家要注意防范。医生开讲，我们今天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医科的副主任温君烨哈，为我们来科普解读保胆取食还是胆囊切除呢？胆结石患者的终极选择。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到了病毒的一个高发季，近日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的急诊科呀，来了一位高烧的老年患者。他呢是浑身酸疼，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大家担心的这个病毒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急诊科的吕宝普医生。李医生下午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嗯，请您详细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患者的情况哈。嗯，
2: 哎，这位老年女性呢，72岁，她是高热2天啊，最高到39.5度，伴有肌肉的一个酸痛，然后头痛，这样周身不适的一些情况。那么他就诊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是，尤其是在这个天气转冷，还是常规要筛查这些常见的病原学。那么我们进行了这个新冠和甲乙流拭子的一个筛查。那么患者后来回报呢是一个新冠的阳性。那么当然现在有针对这个病毒的一个药物，那么就给患者呢口服上了这个针对新冠的一个药物。那么在这个天冷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就说对于当然对于新冠也好，还是甲流乙流也好，那么它都是属于乙类的一个传染病，所以它不需要隔离。那么我们筛查的目的呢，更多的是能够更精确的、精准的对应治疗。

0: 定会明显的增加，是吧？
1: 对，天气转冷，这些因为气候的因素啊，一些易感人群，因为老年人、孩子，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可能口服感冒药啊，比如说这个不好退热，然后或者是不适症状比较明显，那么及时就医呢，我们可以做一下病原性的筛查，那么给予对应的一个精准治疗。
0: 那对于大众的这个日常的防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李大夫？您平时现在还就是说工作之余还戴口罩吗？
1: 工作之余，如果说比如说一些特殊人群，像刚才说的，体弱有一些基础病，比如糖尿病，然后常年这个体弱的这些，这个老年人，如果到公共场所呢，就是建议还是佩戴口罩。一方面呢，就是预防一些个经过呼吸道传播的一些疾病。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对于冷空气刺激啊，或者是一些花粉或者等等，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过敏，像前一段时间的这种雷暴天气的这个哮喘的发作等等，这些还是建议在这个对于这些特殊人群啊，这个在这个公共场所呢，可以佩戴口罩。
0: 对，另外也提示大家哈，这个我们昨天在资讯里面也一直在提醒，就是这个流感的话，咱们是可以打流感疫苗的哈，在流感季到来之前，是建议大家十月底之前咱们完成接种，也可以有效的来预防一个流感病毒的侵袭哈。提示大家哈，秋冬季病毒高发，我们积极的防治。当然，出现了像李大夫说的哈，您自己无法这个预判的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咱们还是及时到医院到急诊哈进行就医。那咱们急诊的大夫是全年365天24小时应诊的哈，全年不间断的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吕保普主任的辛苦专业的提示，辛苦您了，李主任，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1: 谢谢大家。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栏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热线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您或者家人啊，有没有受到这个

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俗话说得好啊，肝胆相照啊，这个胆囊啊，作为我们身体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一旦长了结石啊，这种疼痛真的是让人刻骨铭心啊。那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呢，胆结石的治疗也是出现了保胆取石还有胆囊切除这两种主流的方式。但是这两种方式，很多患者朋友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啊，就犯了难，到底是应该千方

0: 您给大家通俗的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胆囊我们都知道它是管着消化的哈，它具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怎么帮助我们消化的？就很多朋友觉得它是不是真的可有可无呢？
1: 嗯，好，我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胆囊主要是干什么的，然后位置在哪儿。
0: 嗯，
1: 咱们人体里边吧，一般是有一个肝脏。
0: 嗯
1: 啊，肝脏是分泌胆汁的。
0: 嗯，
1: 它这个器官是分泌胆汁啊，一天分泌多少？分泌800到1200毫升胆汁。这个分泌完以后去哪儿了？
0: 嗯，
1: 它先储存到这个胆囊里，啊，咱们进餐食物的时候，胆囊里边的胆汁再送这个另外一个管道叫胆总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图是怎么图？就是说肝脏分泌胆汁，先储存到胆囊里边。
0: 嗯，
1: 胆囊里边，然后进餐时候胆囊里边的胆汁，然后再传到这个一个管道，是连接肝脏和肠道的一个管道。
0: 嗯，
1: 相当于胆囊把里边胆汁挤到这个胆管里边，然后再帮助消化食物。
0: 嗯，
1: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就说一个系列图吧，都是。
0: 嗯
1: 啊，胆囊是干嘛？胆囊主要是个储存器官。
0: 哦。
1: 啊，储存和浓缩胆汁的一个器官。
0: 嗯，
1: 举个例子吧，就相当于肝脏是一个自来水厂。
0: 嗯。
1: 啊，胆囊呢？胆囊相当于一个蓄水池。
0: 哦哦，这些胆、
1: 啊、然后呢
0: 储存在这里啊，是这样一个器官，
1: 先储存浓缩这个地方、
0: 哦、
1: 然后那个胆总管是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一个管道到肠道里边的一个管道。
0: 嗯
1: 啊，就是肝脏、胆囊、胆管、肠道，这是一个的就大概图吧，这是、
0: 哦、
1: 对，连着呢、
0: 嗯、
1: 它所以说胆囊里边的胆汁储存，就肝脏分泌下来了到胆囊里边、嗯、咱们进餐的时候胆囊把胆汁来输送到肠道里边，帮助消化食物、嗯、啊、
0: 哦。那这个地方就是它储存胆汁的，它、嗯、可有可无吗？要是没了，它能行吗？
1: 当然说人体这个器官、嗯，当然每个器官它都有用，这个人体里边每个器官都有用，不可能说咱就说这个啊，随便切个器官。
0: 嗯，
1: 咱们一般切除胆呢，是它切除它有病变的器官，
0: 嗯，
1: 有恶变的器官、
0: 嗯，
1: 或者是有症状的器官。胆囊可有可无，但是说好多人问说切这个胆以后。有什么说副反应啊，或者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他这个消化呀、啊？这些情况、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胆囊
0: 之后胆汁上哪儿去储存呢？
1: 对，所以说您问这个问题也比较好，都是就是我们把这个蓄水池去掉了，这个胆汁哪儿去了？胆汁是直接就相当于流到这个肠道里边了，顺着一个管道胆总管啊、
0: 嗯、
1: 正常肝脏就原来蓄水池嘛，结果它直接那个下水管道，就相当于一个管道吧，管道流到肠道里边了、
0: 嗯、
1: 它这个管道是相当于慢慢能代偿这个胆囊的一部分功能。
0: 哦
1: 啊，它直接就排泄下去了、
0: 嗯、
1: 没有这个储存功能了。
0: 嗯，
1: 这是这个说这个意思吧，都是。
0: 嗯，
1: 它这个胆囊就是说这个说切除，你说为什么什么情况下去切除这个情况，咱们往往是说这个胆囊有病变了，或者有这个胆囊多发结石是吧，而且是右上腹疼特别厉害了啊，或者是这个确实这个化脓了、感染了这种情况，这个得需要去处理它，
0: 嗯，
1: 去干预它。因为如果是不干预它，它时间长的东西，就说，哎，胆囊也分为好几类，单纯性的、化脓性的、坏疽性的，这是一个疾病的进展过程。
0: 嗯，
1: 如果不处理它，它就是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甚至会引起这个啊感染性休克了，
0: 嗯，
1: 或者是威胁到生命了这种情况、
0: 哦，
1: 这种情况就必须去干预和处理它。
0: 嗯，那胆结石哈、
1: 啊，
0: 这个主任，这个大家有的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呢，我们群里有朋友也在问哈，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一发生特别疼，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哪些人群是我们这个高发人群呢？跟这个日常饮食什么的有关系吗？
1: 胆结石它这个形成原因啊，实际上特别复杂。
0: 嗯
1: 啊，但是最开始的它是一个多种因素的一个形成，共同形成的一个结果吧。
0: 嗯，
1: 它主要是什么呀？胆汁。
0: 嗯，
1: 胆汁是什么东西？胆汁不是，胆囊不是储存胆汁一个器官吗？
0: 是。
1: 然后是肝脏是分泌胆汁一个器官。就胆汁是由什么构成的呀？主要是由三种，主要是三种成分啊，就是胆汁酸、胆固醇和磷脂。
0: 嗯。

0: 里呢？那签收之后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1: 胆囊就是大家还比较关心，就我体检发现了有胆囊结石，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处理？该吃药呢，还是该手术呢，还是做哪种术式？按您说那种，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他这个胆囊多大？正常是三乘八厘米那么大，相当于一个鸡蛋那么大吧，差不多就鸡蛋那么大小啊。切胆是什么呀？就刚才我说的有齿增了，这个病人说多发的结石是吧？里边好几个，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同时里边还有息肉，息肉且超过一厘米，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个胆囊壁特别增厚，就说一看就明显有炎症了、化脓了、坏疽了，或者是疼特别厉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族里边有胆囊癌家族史的，因为胆囊结石吧，长时间刺激这个胆囊壁，确实会引起这个胆囊恶变，它比这个正常人高这个13倍。
0: 哦，还有胆囊癌是吗？
1: 对，胆囊癌，这种胆囊癌的预后是非常差的。
0: 所以你说这些指征呢，咱们是建议他切除的。
1: 这种情况你就需要去切除，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胆囊功能，我刚才说有胆囊结石形成原因，还有一种是胆囊就是说这个收缩功能差，它有一种是叫胆囊磁化胆囊，就是说那个胆囊那个壁吧，正常就是说那个应该软的，结果它成了鸡蛋壳是那种的，就这个硬邦邦那儿放着呢，这种情况咱得需要去切除它，如果不切，就我这个确实有些人来了以后犯了，我确实不想切怎么办？你不想切，可能输输液，可能能缓解了，但是这个症状缓解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犯。为什么犯呀？因为这个结石，它如果是在那个胆囊里边待着，没事儿也行。就怕这个结石来回乱跑。这个结石，对，它这个结石吧，容易往那个颈那个口那儿，它胆囊相当于一个什么呀？相当于一个啤酒瓶吧。它那个结石容易往那个瓶口那个地方去走。
0: 它会往肠道里走吗？还是往哪儿走？
1: 它那个胆囊是有一个胆囊体部颈部，就是说底部体部颈部，就是它胆汁先必须从那个口那个地方先出去，然后顺那个管道到肠道里边。那个口吧是多粗？那个口是2毫米那么粗。口2毫米，你看2毫米相当于一个咱们那个大米那么就短那个短径那么宽吧，2毫米。
0: 是。
1: 如果那个石头卡到那个2毫米那个口那儿了，卡那儿了，咱相当于吹气球，那个胆囊它越使劲给它挤它，结果它又出不去，就越卡越紧，越卡越紧，卡紧了。而且胆囊里边每天会分泌少量的一个粘液，一天分泌20毫升粘液吧。胆囊壁上还有这个有血管。如果是这个分泌粘液，又口又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胆囊像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越吹越大。吹大程度情况下，把胆囊壁会压扁。胆囊里边有血管。也有血管。压扁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缺血。缺血实际上容易化脓。所以说它这个有后续的一些并发症。就即使这个胆囊管这个结石啊，好不容易就说通过这个张力，胆囊管也有张力嘛，挤到这个胆囊管里边了，就另外一个输送这个胆汁的一个管道。但是它下边还有个肠子，就连接到肠道那个地方。它的下边还有个阀门呢。叫凹底括约肌，我们医学里边叫括约肌吧，相当于。它这个括约肌就胆汁到肠道里边的也是一个阀门。这个地方也容易卡。所以说要想胆囊里边的胆汁，那个石头。想到这个就是到肠道。

0: 没法。
1: 就像您开始讲的，就是它这个胆结石形成的机制也比较复杂，它这个因素没有去除，它取了这一颗，可能它又形成了其他的了。
0: 对对，有这么个情况。
1: 嗯，这个复发率还是有的哈。
0: 对，所以说这是个保胆取石和胆囊切除的一些这个因素吧。
1: 嗯，那我听出来了，文主任，这个保胆取石等于是其实它这个禁忌限制还是挺严格的，可用的患者还是数量不大的，是大部分目前在临床上都是胆囊切除术会多一些，是吗？
0: 对，如果是胆囊这个单发的结石，它没有症状，可以观察。这个，与其你如果是确实这个家属里边比较这个不想做这个手术，可以观察，因为没有症状嘛。
1: 嗯，
0: 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观察，就是待着吧，什么时候犯，什么时候再说。
1: 哦，您看啊，我们这有一位这个网友朋友，是一位年轻的朋友哈，在这个我们线下群留言了，说是28岁哈。他说：“温主任你好，我今年才28岁。”他说体检是发现有1厘米的结石，胆囊结石哈。他说是症状不太明显，偶尔有点不舒服。他呢就是很想能保住胆囊，但是他又怕以后复发受二茬罪，特别纠结。想问问您，像他这种情况，您更推荐他要不要处理，还是说能观察观察？
0: 我觉得这种情况就观察就行了。他这种这个结石，他不舒服，可能有些人他会焦虑，
1: 嗯，
0: 是吧？有个结石，这是不是这儿？咱们吃饭以后胃有点不舒服，也总觉得是不是这个胆囊的问题啊？
1: 嗯，
0: 是吧？这个有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确实就比较感觉就那个地方有点不舒服。我觉得没有明显症状，单发结石、胆囊结石，同时呢里边也没有息肉，
1: 嗯
0: 啊，家里边有没有糖尿病？他也本身也没有糖尿病，家族里边确实也没有这个那个胆囊癌遗传这个家族史，可以观察。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还有种什么叫他胖不胖，就是说这个肥胖不肥胖，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结石还不是说就待着不动，还会长，
1: 嗯，
0: 如果是肥胖的情况下，还得去控制你的体重，减少你的这个血脂升高一些情况，避免他结石再长，
1: 嗯，也是会有一个变化的，所以说可能还得去复查看看，是吧？就过一段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朋友可能在体检当中哈，有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应该怎么样处理哈？如果面对着这两种选择方法，到底是保胆取石还是胆囊切除呢？很多朋友是有些迷茫的。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解读，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医科的副主任温君业。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866980883。稍等，温主任会给大家详细来，解读一下，就是这两种术式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我们具体给大家来盘点一下。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8669808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8082866983。今天做客节目的名医呢，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医科的副主任温俊业。保胆取石还是胆囊切除呢？真的是胆结石患者的终极选择。我们今天请温主任啊，具体来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哈，到底应该怎么样帮助我们胆结石患者做出一个相对明智的、科学的终极选择。温主任辛苦您哈，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1: 好，谢谢。
0: 主任呢，其实患者来找到您，如果说想请您给他们制定一个手术方案，我刚才听您讲了，是不是其实您这个会根据大家的这个结石的一个，像刚才您提到的大小呀、数量啊、胆囊功能的好坏呀、这个他身体情况等等，咱们综合给他做出一个可能最适合他的一个方案，是这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就得根据他这个，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您刚才说那些啊，就是说这个结石大小，包括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说这个这个病人以前疼过，这回来，比如说以前有胆囊结石疼过，结果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好了，也没进一步治疗，后来再复查吧，就是抽血，我们因为抽血里边还有胆红素的问题，咱们肝功能里边有个胆红素升高，升高的问题，如果是胆红素也升高了，胆管也宽了，同时还有犯过胰腺炎，这种情况就说即使你没有说症状了，就说是后续又没有症状了，也建议切除，因为什么呀？因为他那个结石有时候确实小结石会掉到另外一个管道里边，掉进去以后，这会引起更后续并发症更多。
0: 明白了，这个问题还真的是连带的一个健康的隐患，有问题有风险哈。
1: 对。
0: 温主任，我们导播提示咱们线上有一位这个胆结石的患者哈，可能正在纠结这个是怎么做手术的情况。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温主任在线的，您可以直接来通过手机跟我们来对话哈。
1: 行。
2: 哎，
0: 你好，请讲啊。
2: 哎，主任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主任，我想
1: 哎，你好，
2: 这个问题，体检的时候胆囊，B 超超出来是泥沙式的结石。这一个问题，另一个胆囊壁是3.3.3，另一个他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其他的慢性病，像这样的情况，能保守治疗吧？他还是必须做手术啊？
1: 他那个泥沙样结石是有一个范围是多少？
2: 好像是2点多。
0: 厘米还是毫米啊？
1: 厘米是吧？
0: 这个数量是这个大小是厘米吗？2点多厘米吗？
1: 对，刚才就是说主持人说这个数值这个，
0: 记不太清了是吧？
1: 另外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说这个最近用过抗生素没有？头孢曲松，因为有些人会形成一些假性结石，用头孢曲松用2个星期以后，会引起这个头孢的一个胆囊里边的一个假性结石。
2: 他那个用过抗生素，就是说感冒了用过。
1: 最近多长时间用过？
2: 他那是1个月以前的，他做过2次 B 超，做2次 B 超基本都是这样。泥沙式的这个结石。
0: 两厘米。
2: 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别的这个任何
0: 基础病没有。
2: 可以，你说这个用做手术吧。
1: 他疼过没有？
2: 没疼过，就是吃饭，肚胀，恶心。
1: 那还不是胆囊的问题，可能是胃的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可以用点这个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用点利胆药。

0: 像那种的特别像面那种的哄在一块儿了，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排不下去，暂时。所以说这个得看您这个，就是说B 超里边，就是里边那个描述，它能不能看见颗粒状的？如果看不见颗粒状的，
1: 有
0: 那还可以。如果看见颗粒状的，这个排还真是有点问题，就3毫米到5毫米左右吧，这种情况。不过我觉得您这种情况可以没有症状，可以先用点利胆药，用上一个月，再复查。
1: 就是
0: 因为有些确实刚才说用抗生素，假性结石是吧？再加上这个，就是说可以往下排一排，先试试。不用急于手术，
1: 先保守，先吃点利胆药，是吧？
2: 先看一看，过一段时间再去做个 B 超，再看好吗？
0: 对。
2: 好
1: 的，
2: 好，也祝您和家人健康。那先这样啊，后续有情况咱们可以再联系。好，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专家温。

0: 范主任，那您给我们综合盘点盘点吧，就是咱们说的这两种术式啊，这个胆囊切除还有保胆取石，就综合来看他们各自的这个优缺点，您给我们分一些维度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对比吧。
1: 啊，行，好，主持人啊，我给你简单说说，因为现在吧，就说这个保胆取石也是最近这个几年提出来的一个术式吧。
0: 嗯。
1: 因为这个各个学者、各个医生吧，他这个就是对这个疾病还是有时候就说了解，就说不是了解吧，就是说这个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两面性。他认为保胆有用，他认为就说没用。
0: 嗯。
1: 是吧？但是也是具体分情况，我刚才说那些情况。
0: 对。
1: 如果有各种症状的吧。是吧？有确实有各种，化脓了。你比如说这个胆囊确实化脓了、坏疽了，你保胆干嘛？那相当于把一个定时炸弹还留在体内，这种情况就必须的，
0: 没必要了，
1: 对吧？
0: 是
1: 没必要留，必须得切除。不切除，它还会并发这个胆管结石、胆管炎、胰腺炎、肝脓肿，甚至恶变。这种情况必须得去切除它。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说保胆取石是，你看我们医院吧，最近这个做保胆取石，确实少这种啥保守治疗观察，啊，如果有些人就强烈的手术意愿，我们也是去系统的评估他，还得就说和人家就说这个沟通好这种情况，有没有再复发的情况，
0: 哦，
1: 是吧？所以说这个说优缺点，你说这个说优点缺点。主流现在还是这个胆囊切除，但是有些这个，有些这个其他医院这个大夫可能需要这个保胆取石，保胆取石这种情况，保胆取石就是说复发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反正是需要大家患者来考量的，它确实是有复发率在这儿哈。
1: 对，评估好都是。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因为需要把这个胆囊切开，把它缝上，有没有胆漏的问题，是吧？因为这个胆汁是必须到肠道里边，胆汁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说乳化脂肪、中和胃酸、刺激肠道蠕动、抑制细菌繁殖，总的来说就是促进消化食物。如果这个胆汁是到腹腔里边了，没到这个肠道里边，它会引起严重的腹痛，这也是个问题。还有就是说胆囊这个壁上有一些血管，缝的时候容易出血啊。这也是就是
0: 他
1: 做任何
0: 哈，
1: 对，别管做哪种手术吧，他确实有各种并发症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疾病吧是，判就根据这个病人这个情况去判断，然后还。

0: 并发症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疾病吧是，判就根据这个病人这个情况去判断，然后看到这个就是说人家这个患者朋友们去良好的去沟通这个情况。
1: 是，范主任，我们确实也采访过好多这个咱们外科的专家们，大家好像主流的想法，就像您说的，就是还是要主张切除胆囊哈。但是这个对于老百姓，对于患者会有点担心，就是说这个胆囊切除之后，您刚才也给我们讲人体构造了，它切除之后这个器官，咱们人体怎么代偿这种功能呢？影响不大吗？
0: 影响吧。你说本身就说这个胆囊这个器官，我刚才说就是储存胆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有些人可能切完胆囊以后吧，确实有一些这个消化不良，就肚胀呀，吃点饭他就肚胀。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原来有个蓄水池，现在那个蓄水池拿掉了，是吧？这个胆汁只能是这个胆汁直接就从肝脏里边这个源头，直接要通过这个管道流到肠道里边。就是说没有那个蓄水池的这个中间作用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会引起，就是说，直接往下排，就是说，有个速度，就是没浓缩，这个速度量比较可能大点，这种情况影响这个消化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但是嘛，经过一段时间调节，它这个胆管，胆总管正常是4到6毫米这么宽，经过一段时间调节，它这个胆管可以变那个代偿性扩张，可以取代就是胆囊切除的一部分作用，一般是这种情况下，觉得确实说需要切除该切了，一般是问题不大，都是。
1: 这人体真的很神奇哈，这一部分功能可能就会被其他的一些器官给取代，也不能说取代，就是有这部分代偿的能力，是的。
0: 对，代偿。
1: 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再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那等待很长时间了，文主任也是有这个胆结石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2: 啊，主任，哎呀，你好！
1: 哎，文主任在线了，请讲啊。
2: 啊，我是陆学的，今年71了。检查那农村那个检查的查出来，我是0.8厘米。
1: 胆结石是吗？
2: 也不行，他就叫我去大医院检查吧。
0: 单个的是吧？
2: 我没去过，我没这咨询过他的那个。也是严重命疮的那个，
1: 就是单个的一个胆结石零点八厘米，
2: 主任讲的

0: 我这种情况不用住院。
1: 那个
0: 内
1: 丹药，
2: 嗯，
1: 我想来我也没吃过，我去那医院正规，住一阵院正规治疗。
2: 你想听咱们听主任说一说，这种保守治疗需要住院吗，文主任？
0: 啊，不需要，他那种就不需要治。
1: 啊，
0: 就是胆囊结石里边就是待的没有症状的。
2: 嗯，
0: 一般情况也挺好，也没有就是说这个腹痛呀、恶心这种情况，胆固醇也不高，不用管啊，右上腹也不疼，不用管你这个情况。
2: 嗯，您像他过多长时间咱们来复查复查呢？
1: 啊，
0: 那个一般半年。
1: 我那个应该饮食注意，
2: 嗯，
1: 不吃什么，
2: 饮食上要注意啥啊？
0: 对对对对，这个饮食我跟你说说的，你说这个饮住院，我觉得没必要。
2: 嗯，
0: 饮食上就是清淡饮食啊，就避免这个肥肉呀。油腻油条呀，这些，要肥的。
1: 啊，我想问那个最
2: 近油腻的不要吃了。
1: 小东老师说，不行都去欢乐儿院那住院。
2: 啊，之前来打电话给我们问过是吧？确实发现。
1: 正好我听见这个正规主任不是讲这段了。
2: 对对对，是的哈。但是这个温主任给您这个初步看了您这个情况，其实咱们不用太焦虑。您过个半年，咱们再来复查看看他情况，日常生活当中注意饮食，别太油腻，其实就可以了。
1: 啊，
0: 对，正常饮食，就是早上咱们常规就是正常就是吃饭就行，是吧？好好吃饭，少吃油腻食物，多增加一些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水果啊、蔬菜呀、这些谷物这些。
1: 下边那个给我写到纸上，然后
0: 写在纸上，
1: 得看那些网上的，我不觉得。
2: 所以这个温主任，他这种情况，您说也需要用一些药吗？像刚才那位朋友您说的，
0: 不行。我觉得
2: 不用用
0: 的，按泥沙样的可以用的，那个单发也是不用管它的。
2: 嗯，用药也不用用哈，
0: 用药它也可能下不去。
2: 嗯，好，那您这样吧，我们给您建议，您先观察观察，然后如果实在不放心，您可以去找温主任去门诊去看一看再，再行吗？温主任，反正现在给您看的这些，您这个情况其实不用太焦虑，半年咱们再去复查再看，行吗？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医科的副主任温俊业。也祝这位朋友健康哈。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下二号线上的这。

0: 可见是一种，我什么症状也
1: 没有。没有症状。
0: 那像我这种症状的情况，要不要切除？要不要这个那个？再没切除吃什么药啊？
2: 啊，不需要管它。您这个也是属于静止性结石，观察就行。
1: 嗯，也不需要用药啊。
2: 啊，
0: 也不需要用药。我什么症状也没有。
2: 啊啊。嗯，他有些5%的这个胆囊结石确实没有症状，
1: 嗯
2: 啊，人就是这一辈子就没有症状，就观察观察就可以，
1: 嗯
0: 嗯，行行行，好，那
1: 生活当中注意这个吃的方面别太油腻了，行吗？啊，
0: 我不吃太油腻，
1: 啊，注意饮食清淡，
2: 啊，
1: 对，过一段时间可以再查一查啊，复查一下，嗯，好的，祝您健康，好，再见。那准您看咱们接的几个热线哈，都是上了年纪的这个老年朋友，是不是老年人这个胆结石也会比较容易多发？他们还没有什么症状哈。
2: 老年人是吧？
1: 嗯，
2: 凡是一般是高发人群，一般是女性多见，
1: 嗯，
2: 女性，
1: 哦，
2: 因为什么呀？有些那个雌激素促进那个胆固醇的分泌，然后抑制这个，
1: 哦，
2: 抑制这个胆汁酸的合成，这个女性有确实比这个男性这个复发率高。
1: 老年女性吗？
2: 老年女性，还有种老年女性啊，老年女性是什么呀？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她这个代谢率下降，
1: 哦，
2: 这也是一个因素吧，都是。还有个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怀孕次数多，女性激素影响叠加，再加上有肥胖，多种因素，所以说比男的相对高点吧，都是这一块儿。
1: 嗯
2: 啊，但是有可能不太全面啊，就是说这方面就是说这个。

0: 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或健身器材。常见的运动形式有俯卧撑、平板支撑、哑铃交替弯举、弹力带站姿划船等。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可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阻力负荷和活动组次数，循序渐进。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次每分钟等于220减年龄岁。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55%至80%，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5%及以上，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6号下午到27号白天，我省中部地区依然有强降雨持续，保定西部和南部、廊坊南部以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降雨量呢，可能达到150到200毫米，提醒大家注意预防。

0: 26号傍晚到28号，我省中南部地区的降水依然持续，其中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再来关注大风情况，29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5号20时至8月6号20时，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属于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大家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监测山洪灾害情况。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以及唐山中北部、秦皇岛、邯郸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中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以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中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以及唐山、秦皇岛、邯郸东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中南部、石家庄中西部以及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大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以及邯郸西部可以达到20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晚上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立秋之后啊，身边过敏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确实，咱们北方地区的蒿属等致敏的草本植物进入花粉播散的高峰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将进入全年症状的高发阶段。与春季的花粉相比啊，秋季的草本植物花粉的颗粒直径更小，传播的距离更远，而传播的速度也会更快，因此呢，导致致敏性更强。在秋季花粉集中的爆发期，建议大家呀做好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过敏的朋友应该减少外出，平时呢也要关严门窗，防止啊花粉进入到室内。 其次呢，就是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护啊，戴好口罩或者是护目镜，也可以戴上套袖和面罩，避免皮肤和皮肤黏膜接触花粉。还有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过敏的症状，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组胺的药物、胆碱受体阻滞剂或者是鼻喷激素等等，有助于缓解症状。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过敏的朋友啊，最好提前2周就开始预防性的用药，当花粉浓度升高时候，就可以抑制更严重的症状出现。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咱们人体的核心的引擎。对于新生的宝宝而言，一颗健康的心脏是快乐成长、肆意奔跑的基础。而先天性的心脏病也是儿童最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也是很多家长格外担忧的儿童健康问题啊。但是很多家庭因为对先心病的认知不足，忽视了孕期的预防、新生儿的筛查等关键时机，也有家长发现孩子异常症状之后呢，过度的恐慌、盲目的焦虑。那么对于儿童的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和早期识别以及规范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陶曙光，跟大家一起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深入聊一聊先心病预防应对攻略。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在下午的5点到6点钟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儿童先心病的预防应对攻略。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人体的核心引擎，对于新生的宝宝而言呢，一颗健康的心脏也是快乐成长、肆意奔跑的基础哈。而先心病就是说先天性的心脏病，也是儿童最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也是很多家长格外担忧的儿童的健康问题。很多家庭呢，因为对先心病的认知不足，忽视了孕期预防、新生儿的筛查等关键的时机，也有的家长呢，发现孩子异常症状之后，过度的恐慌、盲目的焦虑。那么今天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聚焦儿童先心病，为大家拆解先心病的科学预防、早期识别、规范应对以及日常养护的全攻略，破除育儿误区，守护每一位孩子的心脏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陶曙光，欢迎您，陶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陶主任。陶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医师学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以及中国医师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以及河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医学会胸心外科分会常务委员等。陶主任呢，从业20余年，尤其擅长先天性心脏病、腋下小切口手术、新生儿、早产儿、低体重以及危重复杂先心病的外科手术治疗。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儿童先心病的预防、应对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给大家介绍啊，我们陶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陶主任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陶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讲解和解答。陶主任，其实很多家长啊，对于先天性心脏病的认知比较模糊哈，大家都是简单的知道，但是却不是那么深入的了解哈。
4: 对，
0: 那就先请您通俗的讲解一下，什么是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
4: 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先天性畸形里边最常见的一种。说到底有多常见，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这个2019年呢，我们全国的出生缺陷白皮书统计，这个先心病在出生缺陷是第一位，它有多少呢？是126.62%。那么其他的畸形第二位到第十位加到一起是多少？是59.26%。
0: 哟，那这么看来，这个数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庞大的哈。
4: 对对，它占到所有的先天性结构性畸形的28%。所以说这个数字是很大的。那么结合到我们的出生人口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统计的数字不太一样。那么大约的呢是9%-12%。也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粗略的认为就是1%左右。
0: 100个孩子当中。
4: 对，就会有一个是先心病。
0: 其实这个数据也挺可怕的哈。
4: 也挺大的。对，你像我们去年河北省生的是36万。那么照这个数字去算的话呢，大约也就是3000-4000个孩子。当然说这些孩子呢，不是说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手术去处理，都需要干预，因为有一部分是在后期他可以自然愈合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先天性的这种心脏病呢？主要的原因是心脏在胚胎发育的时期，心脏要通过几个转位逐渐的融合才能形成一个正常的心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一些个影响，就会出现先天性的畸形。那么另外一些个呢，是在出生之后，比如说我们正常的通道是该闭掉的，比如动脉导管该关闭，卵圆孔是该关闭，那么如果出生之后孩子这些通道没有关闭，那么也会形成先天性的心脏病。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先心病是在胚胎时期形成的，另外一部分心脏病是出生之后没有闭合、没有发育好形成的。
0: 所以其实从这个数据和专业的角度来看哈，我们这个孕期的预防和新生儿的筛查就也显得格外关键了哈。
4: 对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这个问题就很关键。所以说我们近些年也开始，我们有胎儿的大排畸，那么大排畸中呢就包括心脏的畸形，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在做了好多胎儿心脏彩超。这样呢都能够发现一些个胎儿期的心脏畸形。
0: 那您再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先心病它分为几种类型呢？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认识和了解它呢？
4: 那么先心病呢，根据不同的分法，它有几种分型。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子肝的角度去分，那么也就是说有子肝的和没有子肝的。那么有子肝的呢，就很明显，我们呢一看就能看出来，孩子的嘴唇是青紫的，那么他的呼吸呢也是沉重的。有的时候甚至出现手指头尖也是紫的。
0: 这是新生儿刚一出生，
4: 刚一出生的时候
0: 判断出来。
4: 对，这是子肝型的。那么非子肝型的呢，就需要我们其他的来去发现，比如说听诊，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可以从它的分流，有分流还是没有分流？因为有一些个疾病是因为分流造成的，比如说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这都是因为分流造成法勒斯连症，那么有的呢是左向右分流，有的呢是右向左分流。另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分流，没有分流，但是它同时也是先天性的心脏病，比如说肺动脉瓣的狭窄或者主动脉瓣、主动脉的缩窄。 主动脉瓣的狭窄，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的心脏的瓣膜或者说是主动脉出现了狭窄，对人也会造成影响。
0: 所以说其实从分类来看，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认识还不是非常多哈，大家一说就是说先心病，把它统一的归到为
4: 一类
0: 哈。其实对于专业角度上来说，先心病的分类也有不少，刚才陶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哈。那么哪些是属于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轻的，大家认为是啊这个是可以自愈的，或者说可以通过治疗来完全康复的，那么哪一些是特别需要重点关注甚至干预或者进行手术的呢？
4: 那么就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另外一个分法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就叫简单畸形和复杂畸形。那么我们通常说的简单畸形包括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微闭、肺动脉瓣狭窄，这些都属于简单畸形。那么另外一些个呢就是稍微要复杂一点的，你比如说室间隔缺损合并了主动脉弓的缩窄或者主动脉弓的离断，大动脉转位、法洛斯联症、右室双出口、肺动脉闭锁，这些呢就属于复杂畸形。那么从治疗的角度讲，也并不是说简单畸形可以治，复杂畸形不能治。因为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快了，我们好多的复杂畸形可以做到什么，就是做完手术之后他将来以后和正常人是一样的。这个比例能多少呢？能占到95%以上。
0: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哈。
4: 对对，因为什么，复杂畸形它发病率相对来说少。那么大多数呢还是这种简单畸形。简单畸形它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将来以后是和正常人完全一样的。
0: 所以说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尤其是一些妈妈爸爸也不必的过分的去担心和焦虑这个问题。
4: 对，
0: 只要我们能够科学的去干预，有效的配合，其实后期是完全不用过度担心和焦虑的哈。
4: 对对对。
0: 那其实说到先心病哈，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我们说先心嘛，就是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
4: 对。
0: 那么目前我们可知的这个先心病的主要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4: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先心病，好多家长也会在我的门诊也会问到，你看我家里人并没有
0: 这个家族史
4: 心脏病啊。对啊，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有先心病？它实际上先心病的发生是跟好多因素有关系的。那么遗传因素呢大约能占到1/3。那么另外呢更主要的是一些环境因素。你比如说哪一些个是根据遗传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唐氏综合征，你比如说威廉姆斯综合征，这些个它是会跟基因染色体相关。那么另外一些个呢就是环境因素，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孕早期的感染，尤其是风疹病毒。这个是已知的最对先心病形成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风疹。风疹病毒。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病毒？
4: 孕早期它就是一种病毒。
0: 怎么感染的呢？
4: 它就在生活中你就可能会碰到、
0: 通过手口传播。
4: 对。这一些个就是它是一种特殊的病毒。但是你说有的时候会什么，就是你自己感染这种病毒了，你自己并
0: 不知道。
4: 对对，因为它具有隐匿性，具有自限性。因为病毒都是这样。所以说好多时候我们去追这个原因往往是追不到的，
0: 找不着。
4: 对。另外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接触过有害的物质，你比如说 X 线，你比如说农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制鞋里边的这种胶，它也都是有毒的，这些也会对胎儿造成影响。还有呢就是母亲本身她有一些个疾病，你比如说糖尿病，你比如说这个孕期的营养不良，那么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遗传可能让你去易感，你成了易感体质。那么另外呢就是环境因素呢才是这个导火索。因为这个在胎儿发育，就是我们在孕早期的孕3到8周，这个时间是心脏发育。那么更重要的呢是5到8周的时候，它在心脏在形成转位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很小的刺激都会造成这个先天性畸形的出现。所以说我们就是如果说有一个 好的因素能够完全的避免吗？也不能。就像我们国内外都做过好多的研究，我们也是想把它就是不让它有了，我们去预防做到第一位。那么能不能预防？那么我们大宗的病例去统计出来，我们发现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预防而先性病减少。所以说有的时候家长也会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概率的事儿。天上掉雨点砸到我们身上了，砸就砸到了。
0: 对，所以其实在孕期的时候，方方面面都应该特别的注意哈。但是如果一旦某一方面没有注意到位，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陶主任也提示大家，这个也没关系，不用过分的焦虑和担心哈。
4: 对。
0: 那其实刚才陶主任给大家的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一个大众的误区，就觉得说这个先天性这个心脏病是遗传性的疾病，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才会遗传。实际上从我们临床来看并不是这样的，
4: 并不遗
0: 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的这个孕期的综合的一个预防。
4: 对。
0: 那么其实就刚才您的介绍啊，我们也知道孕期是预防先心病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哈。那么在备孕期和孕期，我们的这个孕爸孕妈哪些行为或者您刚才说到的疾病环境因素是相对来说容易诱发儿童的这个心脏发育异常的呢？
4: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孕爸孕妈们呢，应该更多的呢就是注意到，就是不是说特意的去预防先心病，就是我们做到我们平常就是正常备孕做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孕期我们该提前要补叶酸，我们去补叶酸，那么在避免呢接触到这一些个有毒物质，避免呢去服用在孕期尤其是孕早期服用这些个致畸的药物。那么
0: 比如说
4: 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些个我们用的这种
0: 治牙疼的药是吧？
4: 对，牙疼的药有，还有我们抗凝的药有，这些个还有一些维 A 素，像这些东西它都可能会，
0: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期特别应该注意，如果吃什么药的话一定要问医生
4: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或者说吃过这个药之后比如说发现怀孕也要告诉医生啊，前面吃过这个药，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科学的应对哈。
4: 对，那到时候我们就要到了适合的时期，就要去看一看我们的胎儿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0: 进行相对应的专业的检查。
4: 对，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要对一些现代的中成药，我们大家有时候觉得啊，中成药更安全，
0: 没副作用，
4: 没副作用，实际上也并不是的，因为有一些个我们的中成药并没有关注到那么多，它都会说孕妇慎用，孕妇这个禁用，那禁用的你肯定就不能用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哈。
4: 对，这些个慎用的我们也应该去关注，
0: 遵医嘱啊，得先问问医生能不能吃，
4: 能不能吃。那么我们更多的呢还是推荐用一些个安全的抗生素，或者说如果是病毒的话呢，我们也采取是不干预的方式。还有另外一些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新房子光装修完，那么在尽量的也要大于六个月以后再去入住。那么入住之后呢，也希望
0: 家具其实也是一样，
4: 对，也是一样的，这些个都会有这种甲醛的释放，那么这些个呢是也可以致畸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的就是说营养，还有我们心情情绪压力，这些东西也会影响到胎儿，因为它在我们不知道不确定是一种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尽量的去避免这些因素。
0: 对，
4: 尤其是有的时候我在门诊也会经常跟孕妇妈妈们说，准妈妈们，他们呢发现了孩子有心脏病就会很焦虑，那么这种焦虑呢，他就会上网的各种去查，实际上有时候你查的并不是针对孩子的病情的，那么有的专家可能说的就比较轻，有的专家说的比较重，实际上到这个时候还是更多的应该到专业医院，找到我们的专业医生，针对你个人孩子的情况来跟你解释，那么这种焦虑的情绪实际上对孩子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0: 对自身也没有好处，
4: 对，往往这个时候实际上到我门诊之后，通过我跟他们沟通去交流，往往这个时候 孕妇们就能够放下这些焦虑，
0: 缓解心理压力。
4: 对对，因为你现在能做的最好的就是你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0: 嗯，
4: 你不去想这些事儿，你能够放下焦虑，
0: 科学。
4: 这个
0: 应对啊，不能过度焦虑啊。
4: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对，确实哈，其实就像陶主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哈，虽然说这个先心病是各种综合因素叠加的作用导致的结果，但是我们前期的这种早期的预防应对和科学认识都是特别重要的哈。我们也说了，就是很多的孕妈妈在做产检的时候都会关注这个先心病的预防或者说这些数值，那么比如说哪些检查可以提前筛查胎儿的心脏的问题？
4: 这个呢就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了。
0: 嗯，
4: 那么我们一般的常规体检在孕11周到14周的时候，我们会查 NT。
0: 11到14周。
4: 对，这个 NT 呢是代表着心血管发育的一个指标。
0: 嗯，
4: 那么另外呢还会做一些大排畸，就是超声。这个呢是进行全身所有畸形的早筛。
0: 嗯，
4: 那么单独是心脏的呢，我们是孕20到24周。有的呢指南推荐的是24到26周。
0: 嗯，
4: 在这个时期去做胎儿的心脏彩超检查。
0: 嗯，
4: 那么这些个呢就能够排查出绝大部分的先天心脏病，尤其是复杂畸形。
0: 这个时候就其实已经知道了。
4: 对，那么更早18周16周之前我们是不建议做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心脏还没有发育好。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医院是咱们河北省胎儿心脏筛查中心，我们负责着全省的医生的培训。所以说呢我们呢做的可能更好一点，做到18周左右。
0: 准确率会更高。
4: 对。做的会更准确。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个疾病，我们呢儿童医院这种孩子很多，我们的这个心脏外科也很强，所以好多的孩子，好多的胎儿，能够找到我们。那么我们的经验呢也很丰富，所以说积累了非常多的临床的经验，能够给孕妇更多更准确的指导。
0: 也就是说其实在孕妈妈的不同的时期，我们其实已经基本上可以监测说是不是宝贝的这个心脏存在发生问题的这个概率哈。
4: 对。
0: 那么监测出之后是否有方法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干预呢？这个时候是最佳时期吗？
4: 这个时候往往不是最佳时期，因为胎儿的心脏畸形，我们目前看到不管是从国外的还是从咱们国内来说，都是很少在胎儿期进行处理的。那么唯一我们国内外公认的一个病就是主动脉瓣狭窄或者主动脉瓣闭锁。就是这种病可以在胎儿期去干预。但是这样呢也是往往是风险非常大的。因为我们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并不是干预的最佳时期。
4: 对，因为这个因为这种孩子如果是主动脉瓣狭窄很窄的话，它会造成它整个的左心室和主动脉发育都会很差。这个时候在宫内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有可能出生之后它就没有机会
0: 好了。
4: 对，它没有机会了，就
0: 就没有机会治愈了。
4: 对，它就只能够去走单心室的方向。那么说单心室呢就是一种减症手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胎儿期去干预，但是胎儿期去干预还是风险非常高的。而且呢我们需要什么，穿过用导管接入的方式，先要穿过孕妇的肚皮，然后呢再穿过胎儿的胸壁，然后再进到了孩子的左心室或者右心室，然后进行穿刺。所以说这样本身这个操作就很危险，有可能造成胎儿的这个终止妊娠。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干预并不是最佳的时期。
4: 对，
0: 那最佳的时期是新生儿期吗？
4: 也不是的，我们要看他疾病的类型。因为新生儿期呢孩子刚刚娩出，他的各个系统还发育的不成熟，他好多的畸形或者好多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发现。那么在这个时候做手术只限于什么，就是我们不干预它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只有这种疾病我们才会去在新生儿区去干预。
0: 所以说其实我们通过陶主任的讲解也可以大概了解到说，即使大家在这个孕 不同时期发现了这个儿童心脏可能存在问题，那这个时候首先大家不要担心，其次呢也不要进行干预啊，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等后面会有最佳的这个干预的时期哈。
4: 对，
0: 那么什么时候干预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会和大家进行这个详细的分析和讲解。也非常感激陶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儿童的先心病的预防等方面的知识哈。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陶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4: 嗯，好的。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儿童先心病的预防应对攻略。那么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到啊，先心病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会严重的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但是其实很多的阶段来说，先心病是可防可筛可治的，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也是核心和关键的成分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和预防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陶曙光。再次欢迎您，陶主任。
3: 主持人好。
2: 那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对于这个儿童先心病，尤其是纠正了一些大众的误区哈。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宝贝出生之后，也是真正确诊和干预的一个良好的时期。那么宝贝出生之后，医院一般情况下都会做这个新生儿的系列的检查哈。那么哪些是来确诊儿童的心脏筛查的一个黄金指标呢？我们的这个筛查的标准流程又是什么呢？
3: 那么实际上呢，在宝宝出生之后呢，我们所有的医院或者说妇幼保健院都会给新生儿做新生儿筛查。这个呢是我们国家全面推行的，这个双指标法，双指标法是什么？包括第一呢是经皮的血氧饱和度测定，第二个呢是听诊，那么结合这两样，有一样是阳性，你比如说我听诊有杂音了，或者说孩子的宝宝的经皮氧饱和度低了，任何一个阳性我们都算是阳性。那么后续如果说这家医院有条件，就可以进行心脏彩超的检查。那么如果说没有条件，就要转到更高一级的医院去做心脏彩超。那么经过心脏彩超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先心病就都能够确诊了。
2: 这是基本上是一个黄金指标哈。
3: 对。那么当然说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他冠状动脉的一些起源异常，那么这些病呢，他通过心脏彩超就不容易被发现。或者说有的心脏彩超并没有水平那么好，我们看主动脉缩窄也不是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把主动脉缩窄会漏掉。那么但是说心脏彩超已经可以观察到95%以上的这个心脏畸形了。
2: 所以说这个心脏的彩超应该算是结合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抽血等相关检查，这是一个属于黄金的一个指标哈。当查出来这个比如说哈，就是我们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当然是说明可能孩子存在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检查出相关的一些不正常的指标，那么是否就代表着孩子完全正常了，就不代表以后会出现这个心脏病了呢？
3: 这个主持人说的确实是，就是说我们筛查这么多会不会有漏掉的
2: 对，
3: 确实会有漏掉。你比如说有的病它是不表现为有杂音的。那么说这个经皮氧测定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孩子出生之后这些情况会有一些误差，那么呢这些漏掉的孩子，那么我们日常家长是怎么会发现，就是说出现什么情况下会想到我们孩子会不会有先心病，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一般的来讲，我们如果孩子有呼吸的困难，或者喂养困难，那么说什么是呼吸困难？你比如说孩子的呼吸他比正常人要快，而且你看着他呼吸是一个费力的， 有的时候甚至说什么孩子一呼吸他就一点头，或者说你把小衣服解开之后，我们能看到这个肋骨下缘还有这个胸骨上窝这个凹这一吸气他就凹进去，就你会感觉到他吸气很费劲，那么这个就算一个呼吸困难，或者孩子就是单纯的呼吸浅快，我们说一个正常的新生儿呼吸可能40-50次，那么他呢持续在60-70次，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呼吸困难，这个就算先心病的比较常见的症状，第二一个呢就是孩子的喂养困难，那么喂养困难包括什么，比如说有的孩子吃母乳，这个他吃母乳他不像别的孩子他一气能吃饱，他不行，他中间要休息，他可能歇上几个阶段，歇几气儿才能吃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发现他吃的时候他会满头大汗，就是他累得不行，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一种症状，如果说有这两种情况了，我们都应该及时的到这个医院，
2: 正规的医院去，
3: 对，找专业医院，找专业医生，因为我们的心脏外科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科室，先天性心脏病呢更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畸形，那么并不是所有的比如说成人医院他都能看，这个还得需要到儿童医院来找到我们专门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让我们结合实际情况
2: 来判断。
3: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更明显的，你比如说孩子的嘴唇是紫的，说有的家长说了，我什么是紫啊，我也没有发现孩子嘴唇紫，就是你会发现孩子的嘴唇是比正常的嘴唇要发黑，我们也可以用描述呢，就是嘴唇

0: 我说还要说，
1: 就不要再观察，
0: 对，就不要再观，第一时间我们就要去看，因为这个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严重后果。你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室缺的孩子，这个缺损非常大，对他的影响就很大，对他的心功能、对他的肺都会有影响。那么第一，这样的孩子呢，他有了这些症状，后期你如果再不干预他、再不注意的话，他可能就会闹肺炎。肺炎之后紧跟着就是心衰，那就非常严重了。啊，不要等到那个时间。另外呢，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比较轻的，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房缺，杂音呢也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日常的门诊中也会碰到这样的孩子。他说了，我们孩子没有什么症状，他平时感冒呢就是比别的孩子多一点，不太容易好，那么其他的就没有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呢就是他的隐匿性。我们说房缺的病人杂音会很轻，我们在平常就会漏掉，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十来岁的孩子突然的发现了，为什么孩子有其他症状出现了，孩子说总说累，或者说孩子有胸闷，就是其他的技法改变有了，这个时候到医院去查，一做彩超，哎呀，发现他有一个房缺。所以这种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家长要耐心要仔细。还有的呢就是孩子会有杂音，我们好多的先天性畸形都会有杂音，这些杂音呢，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甚至我们细心的妈妈就是在生活中都会发现，因为有的妈妈来了之后说，我说你怎么知道孩子有先心病，她说我听着孩子就是不正常，就是晚上嘛，因为妈妈带孩子，晚上夜深人静，周围比较安静，她呢离孩子近了之后，或者趴到孩子胸脯，就能明显的听到他的心跳是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杂音。那么正常的心跳，我们就像，咚，咚，咚，这就是正常的。那么有先心病的孩子，他的心跳是什么呢？呼，呼，呼，就是这种声音，所以说这部分家长呢，就是很细心。他听到这种杂音了，然后就到医院，一来查，我们就及时的发现了。
1: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一方面呢也提示哈所有的新手爸爸妈妈们啊，不要过分的焦虑和担心。另外一方面，确实也需要大家很细心的来抓住一些孩子呼救的这个信号哈，及时的捕捉到，及时的来进行这个干预。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我们陶主任刚才的讲解也纠正了一个误区，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说，哎，我在医院检查了啊，先进病筛查没事儿，那后面就完全忽视掉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有可能错过孩子的一些信号，那么就有可能耽误孩子的这种治疗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是要科学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先心病。像刚才我们陶主任也介绍了一些信号，大家也可以对症啊去观察一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
0: 对，
1: 就是说我们一旦发现孩子会有这个先心病，那么科学干预的黄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这个要根据疾病的不同。你比如说我们特别复杂的畸形，我刚才说了，你比如说我们有主动脉缩窄，室缺，这么室缺合并主动脉缩窄，还有主动脉弓离断，还有完全型的肺静脉溢引流，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完全型的肺静脉溢引流，这几种病呢都是需要我们在新生儿期去处理的。因为你一旦不处理的话，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有的甚至会造成孩子在新生儿期内死亡。所以说这些疾病是需要我们紧急处理的。那么另外一些呢，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室间隔缺损，那么室间隔缺损我们要根据室缺的大小来决定它手术的时间。那么大的缺损我们最可能提前到3到6个月。那么一般的缺损我们6个月到1岁就可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一些个室缺，它有自然愈合的趋势，它越来越小，对孩子影响也不大，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3岁甚至更大。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最常见的畸形法勒斯连症，这是最常见的复杂畸形，我们一般的讲法勒斯连症在6个月左右做手术，这是一个更合适的 手术时机。
1: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纠正了一个大家的误区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有了先心病就是越早治疗和干预越好，其实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哈。要根据孩子的情况、病情的状况，我们详细的给制定针对性的治疗的这种方案哈。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早期的这种认识、关注，包括后期跟

0: 医生的这种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其实很多家长相对来说会比较关心，就说我的孩子有这个先心病，那么后期如果接受了这个治疗，接受了这个干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否能真正的治好，就是能摆脱这个先心病，能跟正常孩子一样学习啊、运动啊、生活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1: 嗯，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干预的手段也很多。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体外循环手术。就是所有的复杂畸形也好，其他畸形也好，都可以通过体外循环手术的方式去做。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右腋下的小切口，也就是呢，伤口呢在腋下，
0: 很小，
1: 3到4个公分，就是一个小口，就把心脏治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可以通过在大腿根儿，我们做介入的方式，经皮介入的方式，那么这个呢，损伤就更小。你像我们做经皮介入，我们周一住院，周三手术，周五孩子们上午就可以回家了。所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先心病都那么可怕。还有呢，就是主持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将来以后的预后怎么样。我们说90%以上的先心病都可以做到根治。
0: 完全治好。
1: 完全治好。他就治完，做完之后他和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个就是特别复杂的疾病，我们也可以通过2次或者3次手术的方式达到根治。那么另外一些个更严重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做到根治，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他的这个生理上的矫治。我们也管它叫单心室方向。就是说帮助它的血流的方向正常。那么这样呢，心脏呢两个心室只干一个心室的活。这样的话呢，也能够保证它一个相对好的生活质量。像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能达到正常人的70-80%。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没有问题，那么你让他从事重体力劳动，他可能不行。但是日常的一些个生活照顾自己，然后去做一些个办公室的一些工作，是都没有问题的。
0: 所以其实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家长不必过分的去忧虑和担心，只需要在目前配合好医生，做好孩子的这种照护就可以了哈。那其实对于很多的有先心病的孩子的家长来说哈，就是特别容易焦虑害怕，或者是陷入一个误区哈。那针对这些方面，您给大家再嘱咐几句。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门诊会见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妈妈们。
0: 着急的不行。
1: 对，这个都说嘛，这个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确实是他非常焦虑，尤其是在现在这个通讯很发达，网上的这些个我们可以去找到的这些个渠道很多，那么好多的妈妈都会去百度医生，百度看病。但是真正的这样呢，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所推荐的。
0: 会被误导。
1: 对，因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专家都会做视频，都会去做宣传，但是说他呢会针对到这一类病的所有孩子。所以说他说的时候他必须要全面。必须要不能有太多的歧义。但是呢我们孩子的这些症状呢往往是他有他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可能同样是一个病，比如说有的专家说了你1岁做，有的专家说了他可能有长好。但是呢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妈妈们如果发现孩子有病了，还是应该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到专业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来给出正确的建议。
0: 别在网上去看，因为这个信息太多了，我们不做信息筛查也不一定适合您家孩子的这种情况哈。
1: 对，
0: 所以这种盲目的上网去查去看，然后再对号入座，然后再自己害怕，这是一个误区。正确的方法我们刚才陶主任也说了，一旦发现就是问题，我们也别害怕，就是科学的应对就可以了哈。那其实对于很多有这个先心病儿童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啊，就觉得说，哎，我应该怎么关注孩子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饮食啊，应该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这块您有要嘱咐大家的吗？
1: 因为对于一个小小孩来说，也就是1岁以内的孩子，如果说我们诊断了先天心脏病，

0: 这些病呢是需要我们后期去手术去干预去处理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第一我们要遵循少吃多餐的原则，那么第二我们的平常要特别注意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我经常会嘱咐家长，如果家人中谁感冒了，尤其是病毒感染，就不要再接触孩子。那么另外呢，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如果从外边室外进到室内接触孩子了，要先洗手换衣服之后再接触孩子。因为呢小孩子还是免疫力比较低。
1: 对。
0: 另外呢，由于先天性心脏病的影响，他更容易被感染。感染之后他的症状他很快就是由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就到了支气管，到了气管，到了肺里边，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个肺炎心衰，所以这样呢就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个感染的这些途径。另外呢就是尽量不要带孩子去人多封闭拥挤的环境，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呢，我们的更病毒和细菌都容易被传播。
1: 所以说这点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马上就到来的这个秋冬季节啊，确实存在这样的风险，不仅对于很多的先心病患儿来说，其实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也是格外注意的哈。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做好一些预防工作，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病毒的规避也是特别有好处的哈。
0: 对，
1: 也非常感激陶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预防应对攻略哈。最后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对于这个儿童先心病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认识和应对呢？
0: 那么首先提醒广大家长需要注意的就是，先心病呢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治，而且呢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可治愈，
0: 对，将来以后他是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的。那么第二呢，也是家长们要放下焦虑，勇敢的去面对。我们有这么多的措施，我们有这么多的办法能够让孩子成为一个正常人，所以说目前我们没有必要太多的焦虑。
1: 而且从刚才陶主任的介绍来说，我们治愈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好的哈。
0: 是的。那么呢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健康的成长。
1: 也非常感激陶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好的，我出诊的时间呢是每周三的全天。那么周五上午呢是在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国际部出半天的诊。国际部的门诊呢是我们儿童医院的特色。那么它呢同时还有绿色通道，就是我们检查的绿色通道。
1: 所以周三的全天和周五的上午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哈。也非常感激陶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讲解的非常的清晰啊，也非常的专业，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呀，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也欢迎大家到时锁定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营。
9: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0: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0: 小白盒，
1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病从口入，病的种类 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儿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 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 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她儿子，她今年都70了。她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她儿子这辈儿更是，她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她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她最想见的人是她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 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

0: 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他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 由于他心脏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
0: 啊，
2: 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
0: 哦，
2: 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
0: 啊，
2: 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0: 嗯嗯，
2: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 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出就这声。
0: 嗯嗯
2: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汗了，
0: 流口水了。嗯，
2: 老伴儿呢，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2: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0: 啊，
2: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2: 哎、
0: 啊，
2: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2: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2: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2: 把俩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2: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2: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
2: 劲儿的，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2: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2: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0: 嗯，
2: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嗯，
2: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2: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
0: 啊哦，
2: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2: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2: 那就像那咋那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2: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2: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0: 嗯，
2: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2: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2: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呐。
2: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2: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2: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0: 没错。
2: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0: 妈
2: 的。哎领丁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0: 就是
2: 您就合计吧、
0: 啊、
2: 家里人给我照这么好、
0: 啊、
2: 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2: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
0: 啊、
2: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
2: 哎
0: 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0: 哎哎，
2: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嗯、
2: 哎、
0: 嗯嗯，
2: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0: 嗯、
2: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2: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0: 啊
2: 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0: 嗯、
2: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0: 啊、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

0: 太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1: 对，嗯，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0: 啊，
1: 我也没啥感觉。
0: 嗯，
1: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声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0: 嗯，
1: 哎，吃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0: 那可不
1: 又甭花钱了。
0: 哎，
1: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儿，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的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对，哎，说的对。
1: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0: 嗯。
1: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0: 没
1: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0: 哎
1: 哎，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正确的。
1: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1: 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0: 嗯，
1: 哎，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0: 你看
1: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0: 你看多好，
1: 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嗯，没错，
1: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0: 哦，
1: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0: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1: 哎，
0: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1: 啊，那个嘴上粘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0: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说明什么问题啊？
1: 哎，
0: 啊，
1: 嗯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0: 你看
1: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上劲儿说了。
0: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1: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0: 别着急，
1: 哎，慢点走着。
0: 嗯，
1: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0: 你看看，哎，啊，
1: 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0: 太知足了，哎，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1: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0: 没错，
1: 你听我现在
0: 难得的机会，
1: 哎，
0: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1: 这也是，
0: 啊，
1: 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0: 没错，
1: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0: 没错，
1: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0: 是的，是的，哎，
1: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0: 啊，
1: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0: 啊，
1: 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0: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

0: 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 你, 哎你好，胡教授。
1: 啊、
2: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2: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1: 啊啊啊。
2: 啊，86，我是心脏病。
1: 嗯。
2: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呀。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有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三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2: 哎、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2: 一宿都尿3回的，
1: 嗯嗯嗯，
2: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那个 啊，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
1: 啊，
2: 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告我治心脏病，我就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叫、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闻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 啊，一大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2: 昨天黑夜9点钟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呢。
1: 你看，
2: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1: 是的，是的，
2: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哎呀，就。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
1: 你看看
2: 完了之后我这个不走，我是人家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人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都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往那一坐，咯噔坐那，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厕所，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我家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之后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儿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我数着步了，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2: 啊，
1: 效果多好啊，
2: 我走了我就得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前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咱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1栋，他在3栋，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子我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2: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 他说我闺女都。

0: 火，哎呀，你吃胡椒老糕见效这么快，还没到家还一样。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糕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椒老糕胡教授啊。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0: 啊、
1: 您选用了胡家老高、
0: 哎、
1: 选用对了
0: 是
1: 吧、啊、
0: 我就感谢个人呢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我真感谢了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呢，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
1: 这是您的福
0: 分呢，我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哎、啊。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有效果了、
0: 哎、
1: 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
0: 哎、
1: 咱们就接着治疗、
0: 哎、
1: 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0: 哎、
1: 您坚持使用吧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别客气、
0: 哎、
1: 好再见啊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胡教授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
1: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
3: 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啊，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得眼前头有黑影、
1: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3: 就是最近这三两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3: 哎，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3: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3: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3: 了。哎，出
1: 了
3: 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3: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3: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3: 自如了，
1: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得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3: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啊。
1: 那可不，
3: 现在都看见了。
1: 最着急的是眼睛，
3: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3: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3: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3: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3: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1天吃2次胡家老膏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1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3: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6个多月了
1: 啊，
3: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3: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3: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3: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3: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3: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
1: 啊
3: 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
1: 啊、
3: 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
3: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3: 嗯，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3: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哎，
3: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3: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3: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3: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1: 哎，
3: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3: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3: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 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 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 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 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膏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 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七十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啊，胡老啊。
1: 是我，
7: 哎，
1: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7: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7: 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7: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啊，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哎，
7: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七十多了，七十一了都啊。哎，
1: 哦，
7: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20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7: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7: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7: 住院住了十多天儿，嗯，
1: 哦，
7: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7: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7: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7: 完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7: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7: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7: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7: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啊啊，就这声，
1: 嗯嗯，
7: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7: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呢，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7: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

0: 心电图了，又做这个脑 CT 都过了，
1: 啊，
0: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哎哎哎
1: 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0: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0: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0: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0: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了。
0: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0: 哎、
1: 啊。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0: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1: 嗯，
0: 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嗯、
0: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0: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哦、啊。
0: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0: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
1: 啊、
0: 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一样吧真好不了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0: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
1: 啊、
0: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1: 啊、
0: 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那、
0: 啊、哎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
1: 啊
0: 家里人跟我照顾这么好、
1: 啊、
0: 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1: 啊啊啊
0: 想针灸了、
1: 啊、
0: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
0: 哎、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1: 哎
0: 哎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1: 啊、
0: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
1: 嗯
0: 嗯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声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呀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的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 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正确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1: 你看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那个嘴上粘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
0: 哎，
1: 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说
1: 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胡教授。
1: 啊，
0: 我是、
1: 啊、
0: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0: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1: 啊啊啊。
0: 啊，86，我是心脏病。
1: 嗯。
0: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着，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3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0: 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
1: 啊、
0: 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
1: 嗯、
0: 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
1: 哦，
0: 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0: 一宿都尿3回的，
1: 嗯嗯嗯，
0: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那个
1: 啊，
0: 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啊，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
1: 啊、
0: 哎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
1: 嗯、
0: 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
1: 嗯，
0: 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
1: 哦，
0: 哎，
1: 哦，
0: 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
1: 嗯、
0: 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
1: 嗯，
0: 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0: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闻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
1: 啊，
0: 一打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0: 昨天黑夜9点睡的觉，睡觉、
1: 嗯、
0: 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0: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
1: 啊，
0: 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1: 是的，
0: 哎、呀
1: 是的，
0: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哎呀，就啊，我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哎，
1: 你看看
0: 啊，完了之后我这个不走，我你也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都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厕所，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我们家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正好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儿，我就我们5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儿。哎呀，我数着步了着，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都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果多好啊！
0: 我
1: 也
0: 走
1: 多
0: 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
1: 嗯。
0: 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浅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他在3栋，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子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他们家是我闺女都夸口，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家老高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家老高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嗯嗯嗯，
0: 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
0: 哎，
1: 选用对了，
0: 是
1: 吧？
0: 啊，我就感谢恩人呐。
1: 啊啊！
0: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

0: 着。
1: 你看多好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感谢胡老啊！哎呀，哎呀，我真感谢了，感谢了。
1: 啊，
0: 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啊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呢。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的好，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嗯嗯，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哎、
1: 啊！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0: 啊，
1: 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
0: 哎，
1: 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嗯
0: 嗯，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0: 哎。
1: 您坚持使用吧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嗯、好，别客气、
0: 哎。
1: 好，就这样。
0: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胡教授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
1: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3: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嗯、
3: 特别舒坦，
1: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3: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1: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3: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3: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3: 嗯，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3: 你这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3: 那听节目吧。
1: 啊，
3: 哎， 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3: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六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两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3: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3: 了。哎，出
1: 了
3: 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沙似的。
1: 嗯，
3: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3: 自如了，
1: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3: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啊。
1: 那可不，
3: 现在都看见了。
1: 眼睛，
3: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3: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3: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3: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3: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胡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3: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3: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是
3: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1: 了，看不清楚，分辨
3: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3: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
4: 啊

0: 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小姑娘，你既然卖遇了小姑，你是怎样又逃出门来？
1: 客官。

0: 这样行为，他长着活来。
1: 臭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诉，怎么听到这般时候？

0: 好戏雅韵。
1: 就是你我分了别。

却搀扶，寻找哥哥，适才酒馆吃了一回酒，酒驾言道，金阳岗吃了猛虎，拦路伤人。看天色尚早，就此闯过岗去。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五钙酸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 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 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 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膏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膏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 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她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 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他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哪儿。

0: 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
2: 你
0: 常
2: 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
0: 哈哈，
2: 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
0: 哦，
2: 啊。
0: 好，
2: 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啊，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有一天早晨起来，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出就这声，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汗子了，
0: 流口水了，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啊，
2: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就这个右手啊，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
2: 使
0: 了
2: 不上劲儿的，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0: 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您这
2: 对，
0: 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再。

0: 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1: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
0: 嗯，
1: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看，
1: 嗯，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1: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0: 哦、啊，
1: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1: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1: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1: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1: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
0: 啊、
1: 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0: 嗯，
1: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1: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1: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1: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1: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
0: 哎，
1: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1: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0: 没错。
1: 哎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0: 啊、
1: 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0: 那、
1: 哎、领您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0: 就是，
1: 您就合计吧，
0: 啊、
1: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0: 啊，
1: 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1: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
0: 啊，
1: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
1: 哎、
0: 您说是不是啊？嗯，
1: 对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0: 哎哎哎，
1: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嗯、
1: 哎、
0: 嗯嗯，
1: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0: 嗯、
1: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1: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0: 啊、
1: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0: 嗯、
1: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0: 啊、这是对了，这
1: 个
0: 方向是绝对对了、
1: 啊、
0: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1: 对，嗯
0: 嗯，
1: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0: 啊，
1: 我也没啥感觉，
0: 嗯，
1: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声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0: 嗯，
1: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0: 那可不
1: 又甭花钱了，
0: 哎，
1: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所以你看你这刚用吃这么几天儿，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对，
1: 哎，
0: 说的对。
1: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0: 嗯、
1: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0: 没错。
1: 坚持下来了，
0: 哎
1: 哎，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正确的。
1: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
0: 啊、
1: 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0: 哎、
1: 就开始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哎、
0: 显亮了。
1: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0: 嗯，
1: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0: 啊、
1: 哎，
0: 你看，
1: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儿。
0: 你看多好、
1: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0: 没错。
1: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0: 啊，
1: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0: 哦，
1: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0: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1: 哎，
0: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1: 啊，那个嘴上粘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0: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1: 哎，
0: 说明什么问题啊？
1: 哎，
0: 啊，
1: 嗯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0: 你看
1: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句儿说了。
0: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
1: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0: 别着急，
1: 哎，慢点走着，
0: 嗯，
1: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0: 你看看，
1: 哎，
0: 啊。
1: 这心情是啥心情啊？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0: 太知足了，
1: 哎，
0: 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1: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
0: 啊，
1: 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
0: 哎，
1: 还跟你通电话。
0: 没错，
1: 你听我现在
0: 难得的机会。
1: 哎，
0: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1: 这也是，
0: 啊，
1: 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0: 没错，
1: 哎，全家啊，
0: 哎，
1: 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0: 没错，
1: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0: 是的，是的，哎，
1: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0: 啊，
1: 哎，
0: 啊，
1: 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0: 啊，
1: 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0: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1: 哎，
0: 我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
0: 好，
1: 哎，
0: 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0: 哎，
3: 你好，胡教授。
0: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0: 啊啊啊。
3: 啊，86，我是心脏病。
0: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0: 哦，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着，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3%，三个血管都堵了。
0: 嗯嗯嗯。
3: 哎，就给我加的药， 就是让我吃那个、啊、那个。

0: 叫我脚脖子也肿了。他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就，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告我治心脏病，我就哎我就买了，我也没有意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哎，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叫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问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啊，一大事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昨天黑夜9点钟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0: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
1: 爸。
0: 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1: 是
0: 啊，哎呀，就啊，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哎，
1: 你看看
0: 完了之后我这个不走，我是你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都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个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都上厕所自己就走起来。我见面叫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之后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呀我数着步了，这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再走，没走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果多好啊！
0: 我
1: 走
0: 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管闭不全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他在三栋。都有300多步了，我推车都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我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他买家是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高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椒老高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椒老高，选用对了，
0: 是
1: 吧？
0: 我就感谢个人呢。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哎呀，我真感谢了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的，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的好，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我们家老头说给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运活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0: 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1: 啊，我听说。
0: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1: 啊。
0: 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
1: 哎，
0: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
1: 嗯，
0: 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1: 彻底治好了他呀。
0: 嗯
1: 嗯，
0: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1: 嗯。
0: 您坚持使用吧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0: 嗯，好，别客气。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0: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啊，
3: 胡教授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0: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0: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
0: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0: 啊，
3: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0: 嗯，
3: 特别舒坦。
0: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0: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0: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哎一下好吗？
3: 哎，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0: 嗯，
3: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个黑影，
0: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3: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0: 啊啊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0: 嗯
3: 嗯，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0: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0: 啊，
3: 那听节目吧。
0: 啊，
3: 哎，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0: 嗯，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就这么要嘛？
0: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
3: 嗯，
0: 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3: 是，我也就是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0: 嗯，
3: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0: 嗯
3: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补方吧。
0: 没错 啊。
3: 哎，我
0: 就
3: 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糕，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哎，
3: 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糕啊，6个半月了，
0: 啊、
3: 这半年多了。
0: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0: 那么快是吧？
3: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0: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0: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0: 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0: 你看
3: 自如了，
0: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0: 变化多大呀？
3: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0: 那可不。
3: 现在看见了
0: 眼睛，
3: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3: 是，
0: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3: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0: 没错。
3: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1天吃2次胡家老糕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1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0: 对，
3: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个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6个多月了
0: 啊，
3: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0: 好，说明视力明显的。
3: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儿，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0: 看不清楚，分辨
3: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0: 对，
3: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0: 啊、
3: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糕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0: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3: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0: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3: 是，
0: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 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0: 啊、
3: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0: 好，
3: 我们还指着您呢、啊，胡教授。
0: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3: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0: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跟大家介绍一出传统京剧《二堂舍子》。这出戏呢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二堂舍子这出戏呢，因为它是一出传统京剧呢，它是广泛的流传于民间的一个神话故事，就是《宝莲灯》当中的一折。许多地方戏啊，你像上海的沪剧啊、河南的豫剧啊、还有扬州的邵剧等等吧，都有此剧为题材的这个舞台剧上演。那么前些年啊，上海这个中国京剧院又重新整理改编了这个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呢主演，并且拍成了电影，一时间呢在全国呀影响很广泛。京剧的《宝莲灯》当中啊，这个闹学呀、舍子啊、打堂啊，这个几折呢经常上演，但是上演最多的还是应该说是二堂舍子。二堂舍子这出戏呢，剧情是这样的，是华山的三圣母啊与书生刘彦昌呢这个相爱，并且呢结了婚，生下一子呢叫沉香，这个因此呢被他的哥哥二郎神呢压在华山之下，因为他违犯天条了嘛，就是仙女和凡人结婚肯定是要违犯天条嘛，被二郎神呢压在华山之下。后来呀、这个刘彦昌呢得中状元了，在罗州任知府，并且呢娶了一个宰相的妻子叫王桂英，他又生了个儿子叫秋儿。沉香和秋儿呢兄弟二人在南学读书的时候呢，失手打死了这个权臣的儿子叫秦官宝。回家以后呢，他把打死秦官宝的事情跟他父亲说了，秋儿和沉香呢争相承认罪名，并且各自要求去偿命。刘彦昌与王桂英啊共同勘问，这时候王桂英啊先是袒护自己的儿子，后来呢又可怜沉香没有亲生母亲， 毅然决然呢，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秋儿去秦府偿命。

0: 并且呢私自放走了这个沉香。二当舍子啊，虽然只有一场戏，可是呢矛盾集中，人物内心的冲突激烈，演好了呢很能出戏。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基础，缺乏细腻的表演，是很难把这个戏演好的。所以呀，这个很长时间以来呢，它一直是生旦戏中的保留剧目。1954年6月间呢，梅兰芳先生和周信芳先生啊，在上海合作演出了这出戏。梅先生突出地运用了他那柔润甜美、醇厚大方的唱腔，以及富有音乐美感的念白，成功地表现了这个作为宰相之女、状元之妻、一位知书达理的人，就是这个王桂英，为自己的儿子在生死抉择的这个方面呢，这个一种心理状态吧。周信芳先生呢，在此剧中呢，对他的唱腔也是独具特色的。荀子这个主要唱段呢，其他老生唱呢一般是唱快三言，而周信芳先生呢，他是采用的原版唱腔，他的吐字清晰易懂，而且呢行腔顿挫有致，具有充沛的感情，加上他们两位啊精湛的艺术表演，真把刘彦昌和王桂英这两个人物都演活了。这两位大师在合作过程当中啊，堪称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这两位大师演唱的《二堂舍子》的剧的一折。
1: 此首鲁州正韵，愚民判断冤。

为何会这样呢？这三弟兄饿死了，两弟学徒不听先生教训，会这样呢？为何也要无道？

人言论

0: 哪一个像平时官袍大叔？
1: 是孩儿打死的。
0: 打死人要偿命，

陈江兵在所中人大张。

0: 的。啊，
1: 是你打死的呀？
0: 孩儿打死的。
1: 打死人要偿命，
0: 情愿偿命。
1: 爹娘的
0: 难以割舍
1: 你自己的性命，
0: 应该如此。
1: 好勇敢。

0: 不关报，是孩儿打死的。
1: 啊？
2: 是你打死的？
0: 是孩儿打死的？
1: 你打死的呀？
0: 孩儿打死的。
1: 吼吼。

几两，贫富官袍大夫，你兄弟二人回得下来，兄不攀弟，弟不攀兄，为父倒想起一辈工人来了，稳坐堂前听风叫。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和周信芳两位京剧艺术大师演唱的《二堂舍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呀，海淘是一件特别普通的事儿。那么在古代，有没有所谓海淘的存在呢？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说说古代进口货的那些事儿。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们还不知剁手为何物。中国最早的商业发展起源于商朝，商朝人啊特别善于经商，还专门设立了酒市作为商人们经商的场所。根据商颂殷武记载，商议异议四方之极，那是相当的繁华。随后的周朝商业发展也非常的繁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的都城都成了重要的商业城市。那时候市场上卖的都是普通的一些手工商品，像农具、鞋之类的，偶尔也有粮食，但是价钱最高最稀奇的还是来自于遥远地方的特产。跟现在的进口货一样，当时的特产就一个字，贵。根据墨子贵义记载，当时的进口货市谷倍喜，这价钱呀，能跟原产地差出去四五倍，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因为有利可图，很多大贵族也兼职做代购。不过土特产主要都在王公贵族之间流传，老百姓轻易见不着。到了汉朝和魏晋时期，因为对于商人收的税赋比较重，导致经商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当时从国外进口来的主要是一些新品种的农产品，还有音乐、雕塑之类的艺术形式，没有能摆出来卖的，大家呀啥也买不着。到了唐朝，商业再度活跃起来，市面上珠宝、瓷器、服装、饮食、新炭应有尽有，交通也是非常的便捷，国内有各大栈道和运河通往全国各地，国外走陆上交通的丝绸之路最远可以走到欧洲，海上可以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甚至是非洲，也可以从扬州出发向北到日本。因此呀，长安、洛阳和很多沿海城市都成了重要的通商集结地，很多外国商人也慕名而来，把本国特产卖到中国。到了唐朝末期，广州政府甚至特别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进出口贸易。当时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来自于日本、波斯、新罗等地的外国商队在各大店铺采买，他们带来的大多数是奢侈品，比如说香料、犀牛、珍宝，还有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会在市集上出售，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也有一些外国商人定居下来，在长安直接开店卖本国特产，生意特别好。略知一二。海淘是一件特别普通的事儿。那么在古代，有没有所谓海淘的存在呢？略知一二，下面咱们接着聊。到了唐朝之后啊，再一次大规模接受国外事物就说要到清朝了。清中期进口商品就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了。当时呢，英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进口的商品除了当时英国卖得很便宜的棉花和纱线之外，排名最靠前的是钟表、望远镜、香水等奢侈品，还有鱼翅、鱼肚、羊身、槟榔这些吃的东西。当时这些奢侈品的主要消费人群是皇室、贵族还有官僚，《红楼梦》里就提到过镜子、眼镜、葡萄酒这些舶来品，可见呀，进口货在大户人家当中并不稀奇。除了上层社会之外，北京、广州这些通商大市的普通人也是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到了嘉庆年间，北京人喜欢穿西洋毡，哎，觉得比这个国产貂更时髦。19世纪初的广州人流行佩戴怀表，吃炼乳，喝洋酒，还有进口糖果也非常的受欢迎。到了道光时期呢，洋已经成了好的代名词，无论什么东西加一个洋字，这身价立马倍增。民国时期，大家对于洋货的推崇更是有增无减，进口到中国的商品呢也是越来越多，像香烟、胶卷、造粉、牙膏，甚至还有进口的减肥药。 追求进口货不仅是为了彰显身份地位，也因为进口商品的质量啊，确实在当时是有保障的。比如说当时的国产牛奶大多掺水，有一些奶农呢会在过期的牛奶当中对豆浆、碱面和石灰膏掩盖异味，这样的牛奶生产出来的奶粉质量也很差，因此啊有条件的人更喜欢买进口奶粉。 当然了，这进口奶粉的价钱大约是国产奶粉的20倍，比现在的价格差还夸张。进入到现代以后，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商品定量供应，别说进口货了，有些东西就算有钱没有票也买不到。改革开放以后啊，为了方便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消费， 中国银行在1980年发布了外汇券，并且在国内各地建立一些可以专门使用外汇券的宾馆、商店、免税店，里边就有很多进口的商品。这外汇券的票面价值和人民币等值，但是可比人民币厉害多了。有了这外汇券啊，不用费劲找票也能买到在当时很紧俏的自行车、彩电、冰箱，还可以买进口货兑换外币。 当时如果谁能拿到外汇券，那是相当威风的一件事儿啊。再后来市场进一步放开，这外汇券也没那么金贵了，很多进口商品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商场，是越来越容易买到。当然再方便也比不上咱现在，您是去逛街还是去网购，或者干脆自己到国外去海淘，什么样的东西都能买得到。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聊一聊传统京剧，叫游龙戏凤。游龙戏凤呢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戏，主要演员呢是老生和花旦，可以说呢是一出清喜剧。故事说的是啊，明朝正德皇帝经常呢喜欢乔装打扮成平民的模样啊，私自出外游玩。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梅龙镇，在李龙的客店里投宿。李龙呢因为有事情外出了，他吩咐他的妹妹李凤姐儿在店里呢好好的关照生意。正德皇帝呢见她生得美丽，不觉得动心了，就故意的呼酒唤菜呀、来调戏这个李凤姐儿。李凤姐儿呢想言辞拒绝呢，又怕惹他着恼，只好拿出不计不离的手段来对付正德皇帝。正德皇帝见他无计可施呢，就向他直说了，他说我呢是当今的正德皇帝。后来又怕他不信呢，就把穿的金龙袍撩开给他看。凤姐这时候呢才惊喜万分，连忙跪下呀求正德皇帝封他。后来呢正德皇帝封他为戏耍宫妃子。这出戏呀、有宋长龙把它改成了电视京剧，叫梅龙镇。那么这出戏呢很风趣，很受观众喜爱。我们内行称这出戏为对戏，就是有基本上是两个人的戏。戏里呢有非常精美的唱腔，调式呢也较为全面，它有二黄调的四平调，还有西皮调，表演呢也很风趣。尤其是正德皇帝几次调戏凤姐啊都很幽默。这出戏啊以马派见长，马连良先生呢曾经和张君秋先生联袂演出过这个戏，并且呢被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反响很好。那么今天呢我就请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欣赏一下由著名的马派传人张学金和这个杨淑蕊啊他们演唱的游龙戏凤。

0: 不寒，
1: 秋凉了，
0: 酒也不曾凉，
1: 茶也不寒，酒也不凉。你像我们这整个儿这样敲敲打打的打坏了，是要你赔的。
0: 哎呀呀，满身你这张桌儿，就是你我也赔呀。
1: 怎么？
0: 赔你这张桌儿啊。
1: 嗯，要是的明白些。
0: 为君的讲话最是明白的。
1: 还我何事？
0: 我来问你，这酒席是哪一个摆的？
1: 是我摆的，可好啊？
0: 好便好，缺少两样。
1: 哪两样？
0: 红裙系着双萝卜，月里天色没长我。
1: 哦，君爷说的是红的萝卜，我们这里是不上席的，君爷要用。好，带我与你去吧。
0: 回来回来。什么红的萝卜啊？就是那穿红着绿的姐儿们呐。
1: 哦，君爷说的是那些穿红着绿的姐儿们吗？
0: 真是。
1: 先天倒有。
0: 如今呢？
1: 被官府查禁了，如今满是无忧，纵然有，这半夜三更，将我们女孩儿家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0: 倒也是的是。啊，大姐，我与你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这是为君的酒，大姐你的手，斟上一杯酒，吃了我就走。
1: 我买酒不管斟酒。
0: 你真是不真？
1: 不真
0: 不真。好，把银子来还我，别吃去吃呀。
1: 好，带我与你去来。
0: 回来。哎呀呀，你真是个呆傻子啊，你这酒席被我吃残了，你哥哥回来问你要钱，你拿火烟答对呀。
1: 哎呀，是啊，想着酒席被他摧残，银子又被他拿去，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我拿火烟答对呀。我再哄他一哄。啊，君爷，你们哪里的老鼠是什么颜色的？
0: 老鼠嘛，是灰色的呀。
1: 我们这里的老鼠是白的。
0: 哦，白老鼠哪里有？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这里。
0: 这酒是哪一个斟的？
1: 是我斟的，可好啊？
0: 呵呵，满是一杯，就是十杯八杯也算不得什么。
1: 你要怎样的斟法呢？
0: 要你斟上酒，你的手抵于我的手，我的手送入我的口门，那才算呢。
1: 如此说来，我这手上有糖，
0: 无糖；
1: 有蜜，
0: 无蜜；
1: 无糖无蜜，为何要我与你斟酒？
0: 为君的，我喜爱这个调调味。
1: 哼，我恼的就是这个调调味。
0: 你真是不真？
1: 不真，
0: 不真。好，把银子来还我，别吃去吃呀。
1: 好，带我与你去吧。
0: 再来。你可晓得我那银子是哪里来的？
1: 大抢来的，不成？
0: 不错，真是所向马大抢来的。不犯事便罢，若是犯了事，就是你兄妹二人是国主，银子不要了，酒也不吃了，我走了。
1: 哎呀，这一转呢？
0: 说什么？
1: 商量商量。
0: 哪一个商量？
1: 啊，我心里好商量。
0: 你快去商量，我还等着吃

0: 干，
1: 干你娘的性干。
0: 哎，这么马起人来了，
1: 你为父向我照料一下。
0: 是了，为尊的这几日不曾跑马十进，指甲长长了，照料大姐一下也无妨紧要啊。
1: 像我女孩儿家指甲也是长的，我怎么照不着你呀？
0: 哎呀，看起来你是爱占小便宜呀。也罢，为尊的一双粗手，任凭大姐招上几招，又待何妨？来来来，请招。
1: 怎么，却也叫我招母？
0: 叫你招。
1: 如此我就不招了。
0: 为何不招了？
1: 你将手儿放平些。
0: 好好好，放平些，放平些。
1: 如此我就招招招。

0: 个支持与众大不相同。
1: 怎么不同？
0: 我就只在紫禁城内那个黄圈圈里面呢。你认得我？你认得我是谁？
1: 你是我哥哥的。
0: 什么？
1: 大舅子哦。

0: 开开呀？
1: 不开了。
0: 为何不开了？
1: 等我哥哥回来再开。
0: 你哥哥今天不回来？
1: 今天不开门。
0: 他一个月不回来？
1: 一个月不开门。
0: 他一辈子不回来？
1: 一辈子不开门，不开门。
0: 哎呀呀，这个丫头凶得很的。哦哦，有了，带我来哄她一哄。哦哦，李龙哥回来了，辛苦你了，该你再见。再见再见。
1: 我哥哥回来了，带我与你开门。哥哥在哪里？哥哥在哪里？哥哥在。
0: 哥哥在这里。
1: 好跑啊，好跑。
0: 好干呐，好干。
1: 你这个人。天庭赶到后院，后院赶到我房，是何道理？你快与我吃去。
0: 不吃去。
1: 你不吃去，我就要先叫。
0: 你先叫什么？
1: 是你，杀了人了。
0: 哎呀呀，我手中无刀，怎么杀人呢？
1: 你那心比刀还厉害。你快与我吃去吧。
0: 不吃去。
1: 你不吃去，我还要先叫。
0: 你还先叫什么？
1: 先叫香药的宝。
0: 人品的先叫。
1: 啊，先。
0: 慢来。哎呀，茄子。他若当真先叫，惊动香药的宝，将我呈送到官。那是在君臣相见，是成何体统啊？有了，他若有福，封他一官；他若无福，打马走去。啊，周大姐，你可认得我是谁？
1: 我早就认得你是谁。
0: 我是哪一个？
1: 你是那大虎掌的兄弟，三虎掌的哥哥，你呀、是个二混账。
0: 胡说，我乃当今朕的皇帝。
1: 走开。你可认得我吗？
0: 你是卖酒的丫头啊。是，有道是龙心有宝，
1: 有宝显宝，
0: 有宝呢，
1: 看你的显示宝。
0: 红色

0: 下跪何人？
1: 是奉旨。
0: 跪在我的面前则神。
1: 进来，讨封啊！
0: 我封不得你。
1: 怎么封不得？
0: 方才在前面是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我怎么封你呀？
1: 哎呀，你若封了我，我哥哥岂不是你的大舅子吗？
0: 封不得你。
1: 当真不封？
0: 不封。
1: 果然不封？
0: 不封。
1: 不封就罢。
0: 慢来，故若不封，岂不羞坏了你这个丫头？奉旨听奉。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开卷有益。开卷有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打开书本总有益处，常用以勉励人们勤奋好学，多读书就会得到益处。这则成语来源于《沔水砚谈录》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宋朝的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命文臣李昉等人编写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种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55门，全书共1000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这部书是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所以定名为《太平种类》。对于这么一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2到3卷，一年之内全部看完，遂更名为《太平御览》。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本巨著的时候，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去劝告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劳神。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能得到很多的乐趣，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于是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3卷，有时因国事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常对所有的人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宋太宗由于每天阅读3卷《太平御览》，学问十分的渊博，处理国家大事也十分的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读书，也纷纷努力读书，所以当时读书的风气很盛，连平常不读书的宰相赵普也孜孜不倦地阅读《论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后来开卷有益变成了成语，形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总会有益处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俩人正在屋里边吵吵呢，蔡京这儿子蔡猛进来了。蔡猛现在已经剩一个眼了，隔楞着眼睛由打外边进来之后，听着屋子里边老爹正发火。蔡猛进来一瞧，哎，老人家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别提了，你问他。蔡猛就问这蔡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蔡路把从头至尾的经过一讲，然后蔡京把这后半截往上这么一补，

0: 蔡瑁一听，哎，老人家，您说这个人是周景龙吗？蔡京说，我参了他一本，我看他十有八九是，但是当今圣上看的是星格状元，就愣说他不是啊。可是他又是陈景龙，没有咱们真凭实据。老人家，看来金殿上敢斗您，说明这个人来者不善，起码说他有意跟您在朝纲中打算争权夺势啊。刚做状元他就敢这样，这要是给他放一个官儿，他不得天天跟您对着干吗？就是啊，怎么办呢？老人家，好办，咱们府里边养了那么多的杀手刺客，还有那些护院的教师，都是干什么的？今天不是刚在殿上打了官司吗？这个事儿啊，咱先别动。如果说今天晚上马上去行刺他，他死了之后，皇帝马上会联想到您这儿，咱再沉几天。过几天之后，等把这场事平息下去，让他官也夸完了，我瞅冷子派一个刺客到他的状元府，一夜之间结过他的狗命，不就结了吗？蔡瑁，你刺杀状元，这可是重罪呀，我要胡作非为。老人家，这事您甭管，交给我。别说这个事漏不了，即使这事真漏了，有儿子我一人担罪，您就说不知道，跟您没关系。蔡京听到这里，他哼了一声，再没说什么，眯缝着眼睛，也没点头，也没摇头，看了一眼蔡瑁。蔡瑁啊，这个事情如果要是做得不小心、不谨慎，走漏了风声，后果严重啊！老人家，您尽管放心，交给我吧。蔡瑁一转身，他出去了。蔡瑁这小子心狠手毒。又过了几天，这天蔡瑁就找来了弟兄二人。这弟兄二人是他府里边的两名专职刺客，用现代话说就是杀手。这专职刺客会高来高去，一口单刀，肋下有镖囊，而且会打镖。一个叫王明，一个叫王亮，这两个人原来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最早是打把式卖艺的，练就一身的好轻功，就在蔡府里边效力。蔡瑁把这哥两个找来了，今天我把你们哥两个找来，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打算请你们俩帮我一个忙，怎么样？王明、王亮说：“蔡衙内，我们在您的府中受您天高地厚之恩，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你上东门里仁义巷李凤春他的家中，他那个东院我这两天了解透了，就是星科状元陈景龙的住处。你到那状元宅地里头，今天半夜三更天，把这星科状元陈景龙你给我一刀杀死。啊，杀状元！王明、王亮当时就是一激灵，杀状元这可不是小事啊，这个事一漏了可是大罪。他这么一打犹豫，蔡瑁伸手拿出两块金子来，一块20两往桌子上一放，看见没有，一块20两黄金，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块，把这金子收下，如果真能把这陈景龙杀死回来，我另有重赏。不过咱把丑话也说前边，如果说你们弟兄两个人倒在那里稍不小心被人家捉住押到监牢，你可不能咬出我来，你要咬出我来我可不承认，你要不咬出我来我想办法给你打点官司，明白其中的成不厉害吧？小人知道，您放心，我们此一去不成功则成人。好，把金子收起来，放心吧。王明、王亮两个人把这金子就一人一块带下来，带好了之后，两个人当夜收拾谨慎利索，又打这太师府里出来，一夜之间就够奔东门里仁义巷状元府地。他们来到这之后，又打院前面一纵身，噌，胳膊一跨墙头，往院子里边一看，这院子里边是静悄悄的， 两人相继跳进院内，先到前面的客厅。当他们来到前边客厅的时候，听见客厅里边大家伙正在喝酒猜拳行令，非常的热闹。有人说了一句话，状元哪去了？状元不会喝酒，上后边读书去了，跟咱们不一样。俩人听到这句话一转身就奔后边来了，来到后边看见一间房门开着，那窗户亮着，两人走到窗户外边，捅出窗户纸往里瞧，里边坐的是状元，身穿红袍，是状元的衣着。
1: 这王明那是专业的刺客，用现在的话说是专业杀手，伸手从镖囊里边就瞪出一只镖来，他就透过这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往里边看着，瞄准了一兜手，兜手就是一镖，这镖出手是很准的，奔着状元这个位置是打来的。这镖打上没有呢？没打上。为什么没打上呢？就在他这个镖一抖手要出还没出的功夫，又打那房上边飞起一块瓦来，这瓦片正拍他这个地方，啪！你说这个瓦要打他这脑袋上，他能不哆嗦吗？这一哆嗦，这镖就不准了。房顶哪下来的瓦呀？咱说了，他们两个人从前面往后来的时候，前面那客厅里边坐着一帮人在那饮酒划拳。客厅里边坐的这帮人是谁呢？就是从铁龙山上来的众位弟兄。前面咱们讲过，周顺当了状元了，写了一封书信送到铁龙山，告诉众位哥们弟兄都到东京汴梁来，一个是跟周顺要见见面，再一个对周顺中了状元表示庆贺。铁龙山上的尉迟骁啊、孔生啊、徐文彪啊、石长青啊、花云平啊，包括尉迟骁刚结婚的这位太太铁金钉一块都跟着来了。留到铁龙山上的就是大寨主铁化雄在那看守山寨，这些位今天刚赶到状元府，跟周顺周景龙弟兄们这一相见的是万分高兴啊。所以周顺马上吩咐摆上酒席款待众位弟兄，喜酒闷茶肮脏烟呐，这酒一高兴就喝起来没头，这些弟兄们在那是划拳行令，谈天说地。周顺没有酒量，所以周顺提前告退上这后院来了。周顺上后院来了，这两个小子来到之后在前院一过，在这房上往里边瞧了瞧，看见一屋的人，他们转身由打这房上奔后边来了。他们两个在前院是从房上走的，他在房上走偏赶上阮英，这酒喝到半截的时候他上厕所，阮英在厕所里边出来往回走的时候贴着这个房檐底下走，他忽然发现房顶上有两个黑影奔着后院一转身过去了。阮英非常警觉，阮英一纵身跟着他就上房，上房之后他绕到了后房坡，趴着往下一瞧，正看见那两人已经到了窗棂外头了。看王明伸手一掏镖，阮英就知道这是两个刺客，他们要行刺状元，怎么办？救急的办法，阮英一伸手又打这房上面接起一块瓦来，这块瓦瞄准了他那个脑袋，这瓦打得非常准，正打在这儿，这个瓦往下一扔和他这个镖往外一打，这两者之间相差那个时间非常的微小，差多少呢？用现在奥运会田径赛最后冲刺那慢镜头来比较吧，也就差 0.45 秒，就这速度，他这个镖刚要出手，这瓦啪就打上了，瓦一打上他一哆嗦，这镖就出去了，这出去这镖歪着就出去了，扑的一下子打进窗棂里边去了，可是奔状元斜处过去了。周景龙在那坐着看书呢，听窗户纸一响，他一抬头，这镖呜过去，阮英又打房上一纵身，噌就跳起来了，瞪出单刀来，刺客拿着刀，来人，有刺客！阮英这一声喊呐，前前后后有很多的那些家将、家庭这一声喊和前面的众弟兄，谁也不喝酒了，稀里呼噜就奔后院来。这功夫，阮英纵身行就来到了王明的跟前。王明伸手把刀就瞪出来，他一看 面前来了一个瘦小枯干的人，他没把阮英放在眼里头。阮英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刀光闪出，唰的一刀就劈下来。王明义错顶藏头，拿刀背开他刀，刀往前一推，阮英抽刀一碰，开，唰，这刀往里一进，俩人就打在了一起，嗖嗖嗖嗖嗖，这几刀，王明一看，哎呀，来者不善呐！这个人这个刀刀锋凛冽，我不能小看他，得小心点。他俩这动手，那王亮呢？他想帮着他哥哥双战一战阮英，这王亮一摆刀刚想要打，从前面往后来的第一位窜过来的就是唐铁牛。唐铁牛人没到，这声先到了，臭贼我来了。他这一喊我来了，这王亮一听说又来一个，王亮一回头没看着人，怎么回事？他听着喊声，他从这人总得一人多高啊，他目光往上面扫的，往上面一扫没看见唐铁牛，就到这儿了。唐铁牛当然往这儿看，王亮吓一跳，为什么？他头一句停在远处，在第二句到这儿了，一低头啊，好小子，看刀，他横着唰就一刀奔着唐铁牛就扫过来。唐铁牛这棒槌在屁股后边挂着，他还没摘下来，为什么？他听前面一喊，现在上后面看看，没想到这两个人就在这面前呢。唐铁牛一低头，这一刀扫过去了。唐铁牛往前那么一蹦，这小子横着唰就一刀奔唐铁牛这胯骨这就砍来了。唐铁牛正好蹦起来了，哎，一看刀过来了，正好棒槌没摘，在屁后边挂着呢。唐铁牛就手拿屁股往里撅，走，这一撅正碰他那刀刃上，烫呀！王亮当时就一愣，哎呀，这小子是金钟罩，我这刀怎么剁不进去呢？他哪知道剁那铁棒槌上了，能剁得进去吗？唐铁牛一下子落了地之后，一纵身出去，噔，这才把棒槌摘下来，当当当，怎么着？今天晚上赶上状元府来行刺了，吓得你长几个脑袋，跑不了了。唐铁牛往这一纵身，唰，一个双风贯耳，奔着他太阳穴就来了。王亮摆单刀跟唐铁牛打在一起，这功夫，玉世萧、孔生、徐文彪等人都到这儿，弟兄们是一齐动手，上，抓住他！徐文彪伸手抄起一支枪来，把这枪手中一颤，那是花枪徐，枪法最出众，直接够本王明。这王明这一个软硬就够他忙活的了。徐文彪从身后边这一上来，啪啪啪啪啪，几枪拿枪一兜他这腿里子，咣！这王明咣当，仰巴叉摔地下，还想起吗？那枪尖往根嗓咽喉一点，别动，躺，躺那不能动了。旁边有人过来，抹肩头龙儿被捆了个五花剪子骨，不能动了。王明这一被捆上，王亮那就失了神了。王亮一不留神，唐铁牛往里一近身，来了个撞羊头。唐铁牛这招数竟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根据自个儿的个高矮来的。别人要想撞羊头撞不上地方，他撞羊头正是地方，脑袋一低正顶他的胃口上，砰！这一下子就把王亮撞个定堆儿。王亮往那一撞坐下了，这里边玉石霄过来立拢肩膀子，拿绳过来捆上了。哥两个都捆上之后，把他兵器卸掉，蹭蹭刀抽出来。这个功夫，周景龙由打屋子里边才出来。这是什么人呐？什么人营业到此行凶作恶？阮英说：“别提了，我哥，肯定这两个人来路不明，受人指使啊，连夜升堂吧，问案。”周景龙一听，到前面。客厅里边残席已经撤下，状元就在客厅里边坐在那儿了，吩咐手下众位弟兄把这两个人给我带上来。唐铁牛在后边连推再搡，走走，哎，站着，吓得你不看看这都什么人，你跑这儿撇砖撂瓦砸土扬灰啊？看出来神仙在烧香？
0: 该着你呀，今天晚上要完。

0: 我催得你活不到天亮，站好了吧，跪下。王明王亮立而不跪，别看被捉住了，不服。哥两个心里合计了，临走的时候国舅嘱咐的好啊，这事办成了我们哥俩就发财了，办不成命搭上，也不能把国舅给说出来，这叫不成功则成仁。所以他不说话，他不说话，唐铁牛照他腿腕这跪下，光一脚扑通王明那儿跪下了。与之萧在这边过来，站着能行吗？咣，哥俩都跪那儿。周顺说，不要勉强他们，我问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王明王亮低头不语，一言不发。我再问你们，银业到此受何人差遣？还不言语。派你来的这个人给了你们两个多少钱呢？还是不言语。我和你二人可有夙愿积仇吗？俩人还不说话。周顺笑了，你这两个刺客敢来行刺，难道说还不敢把自己的名字露出来吗？你们两个人没有名字吗？嗯。王明王亮就不说话，唐铁牛在旁边过来了。老五啊，你呀、啊、别问他了，这俩小子没名。知道为什么没名吗？他妈跟他爹呀、啊、是偷情他出来的，这俩是一对双，两个私生子，所以让他姓谁的名姓谁的姓都不好办，所以呢他叫无名，他叫无二，就这么回事。王明一听往旁边瞧了瞧，心这矬小子怎么这么可恨啊，这不骂我们俩吗？王明皱着眉头，你不要出口不逊
1: 呀。怎么着了？你们俩不是私生子啊？要不是私生子怎么也得有个名啊，啊，叫什么姓什么呀？你就是死了的话给你立个牌位写什么呀？啊，
0: 好，我姓王，我叫王明，那是我兄弟叫王亮。
1: 哎，一个明一个亮，这名儿起的不错。你俩受谁差遣来的？
0: 告诉你们吧，不能跟你们说。今天既然是行刺不成，被你们捉住了，要杀有头，吃肉张口，身上有肉，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脑袋掉了满大的疤了，再过二十多年又是一条豪杰，来个痛快。
1: 小子嘴挺硬啊，你放心，要杀呀也不能那么痛痛快快的就给你个一刀勃起。今晚要杀你，我得零零碎碎的杀你，拿那修脚刀一刀一刀往下炫，多得把你炫死为止。
0: 周景龙是三哥，你不用说话，我问他，你们两个人跟我有仇吗？跟你没仇，跟你没冤，但是我们两个人是为主人效力。
1: 哦，
0: 你的主人是谁？不能跟你讲，你就是用过你的十座大刑，你就是把我碎尸万段，我也不能说出主人是谁。
1: 哦，
0: 我想今夜来行刺，既然跟我没有冤仇，一那是主人给了你很多钱，二那就是主人待你国有天高地厚之恩，你无以为报，愿以性命相换。不管怎么说，今天你们两个人来到这里已经被捉获了，难道说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吗？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吗？你们两个人家里边再没有人了吗？没有父母，没有妻子，没有子女，没有亲属吗？你二人今日被捉之后，我要把你送到监房三法司审问，那定死不疑。就是在我的状元府内刚才殴斗之际，要被我手下人等把你们斩杀，你们也是死有应得呀。我看你们两个人年纪轻轻二十多岁，竟然以杀人为职业，这么做对吗？嗯，你就给我们来个快刑吧，别的话不用说了，说什么话也没有用，我们就诉求一死。
1: 好吧。

0: 众位弟兄，你们说怎么办呢？尉迟骁在旁边一听，这还怎么办？砸死得了，不用送那审问去，送那审问还费事。就说今天晚上行刺状元斗殴之际被我们杀了，刨个坑把他埋了就得了。堂姐那边不，这俩小子如果是让他死的话，交给我。我今天晚上，我从现在开始，我把他折腾到天亮，最后再让他死。王明、王亮心想，可别给那矬小子，给了他可就麻烦了。周景龙听到这里，微微一笑：“来吧，把他们两个绑绳松开。”阮英一听：“什么？绑绳松开？状元，你怎么的了？”“不，绑绳松开。既然他们两个人跟我无冤无仇，就放他逃命去吧。”阮英这眼珠子一转悠：“啊！”唐铁牛说：“那不对呀，状元。”阮英说：“听状元的。”阮英过来啪啪拿刀一挑，绳子挑开了，走吧。这哥两个迈步往外就走，出了这房门不大会儿的功夫，他一转身又回来了，扑通跪在这儿了：“状元，我们俩有罪呀。”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王明、王亮两个人行刺状元没有成功，结果被绑起来了。出乎他们两个人意料之外的是，这状元没有杀他们，反而把他们给放了。这说我绑绳松开呀，周景龙两旁边众位弟兄都很不理解，尉迟骁、孔生、徐文彪、唐铁牛，大伙都纳闷，这四个怎么能把他放了呢？阮英眼珠一转，他好像明白了什么。阮英过来把单刀出来，啪啪啪，绳子给挑开了，把哥两个给放出去了。这哥两个出了客厅门，走出没有多远，一转身回来，扑通给状元跪下。这一跪下，两旁边的弟兄们又都愣了，这什么毛病？怎么放他？他怎么不走呢？为什么？这哥两个真被放了，出了这个客厅门之后，王明和王亮觉得状元对他们太宽怀太大度了。事情就是这样啊，人世上的事情总是顺着好嚼横着难咽， 总要攻心取胜，以仁义待人，这才能打动人心。赵景龙这么做就是真正的想要打动他们。他们哥两个被绑上之后，就做个梦也不会想到这状元会把他放了，最起码得把他交给三法司审问，弄不好当场就得致死。他们两个来也抱这个目的来的，这就叫砂锅的捣蒜，一锤子祸了。赢了就赢了，赢不了那就输到底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状元呢把他放了。俩人一出来之后，王明就跟王亮说，兄弟，咱俩就这么走了吗？啊，人家对咱们这么宽怀大度，咱们对人家得有点表示，不然的话不够义气，起码说咱们受谁指使来的得说明白了，咱们得让状元知道。王亮就说呢，我觉得也不对劲儿，咱回去。所以哥俩回来了，回来之后扑通就跪着了，状元，我们两个人有罪呀。他一说这句话，周顺说，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罪呀？我刺杀状元应该碎尸万段，死有余辜啊。状元，你还把我们哥两个给放了，我们哥两个实在觉得对不起您，我们于良心有愧。状元老爷，您是真把我们放了吗？我说放你就是放你，绝无谎言。状元，如果您要真把我们哥两个放了的话，我们哥两个得告诉您我们俩是受谁差遣而来。好啊，那你们两个说是受何人差遣呢？状元，我们两个说是说呀，您可别说是我们哥两个说的。是啊，这件事情在你们哥两个，你们愿意说就跟我说，说了我绝不会向别人透露。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就不要跟我说，你们哥两个快逃命去吧。我知道你们哥两个受人指使，不但使了人家的钱，而且是人家的属下，指使你的人一定是权势过人，你们两个人还得罪不了他。鉴于这么几点，所以你们哥两个不敢披露他的名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不愿说就不讲吧。不，我说，状元，我们是受国舅蔡猛的指派来的。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蔡猛，就那小子，该死还不死的。蔡兴那儿子，行行行行行行，好啊，我们知道是谁就行了。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刺客走了之后咱们得商量商量，我就杀他去。唐铁牛心里这么想的。周顺看了看王明王亮，哦，这国舅蔡猛派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杀我呢？他没给我们讲详情，粗略地跟我们说，说怎么在金殿上，您得罪了太师蔡京，因为这个，所以派我们两个人就来杀您。您要知道啊，国舅派我们出来杀人，一般是从来不讲什么原因的，他就告诉我们在哪儿住，要杀谁，我们杀完了回去就领赏啊。今天来到这儿，万万没有想到，状元您是这样的一个好人，我们两个，哎，什么都别说了，不但对不住您，我们也对不住我们两个人自己的良心，我们也对不住父母。这些年来在蔡猛的手下，我们杀了好几个无辜者，我们两个人觉得满身带罪呀，无以对苍天言表。状元，您把我们两个绑起来送交三法司吧。我今天说放你就是放你，不过我告诉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今天走可别再回太师府了，你要再回太师府，那国舅蔡猛绝不会饶恕你二人。不管是什么地方，天涯海角，远走高飞，自寻出路，逃命去吧。来，给他们一人再拿20两银子，旁边有人又拿来40两银子，一人给20两。这哥两个接过银子来之后，眼泪下来。状元，我要杀您，您不杀我 还给我们20两银子，你说这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儿吗？去吧。这哥两个临走之前哭通跪下磕了3个响头，站起来转身就又出去了。出去之后，周景龙吩咐人开大门让他们走。王明王亮走了，王明王亮走了之后，这屋子里边众弟兄老半天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唐铁娘在旁边一看，哎，这挺好啊，要照这么他再杀10个8个的他够过了，杀一个给20两。周景龙说，众位弟兄，我这样做可不知对不对啊，我觉得他们两个受人指使，这属于浑懂不明事理的人呐。我通过这件事情，我要让他们良心再现，以后再不要胡作非为。哎，什么人就是什么人，这坏蛋他天生就是坏蛋，你给他20两银子能把他良心买回来呀？不信你瞧着，将来他还得办坏事。周景龙说，咱们就走着看吧，也许我这20两银子能打动他的心扉，从现在开始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成佛呀，他成佛谁当鬼呀？你放心，他好不了。众位弟兄在这议论这件事情，可是蔡莽呢在府里边等着王明王亮呢。这王明王亮真没敢回太师府，他们哥俩合计了，回太师府怎么说？见了那位国舅一问，你杀了吗？没杀。因为什么？因为什么？绝不能说实情，说被人抓住溜放了，那蔡猛绝不能饶他了。如果要是说瞎话，说打不过人家跑回来了，这也丢面子。如果再说别的，说这回不得手，下回再去，蔡猛的脾气就这样，就一回，下回就轮不到你了。而且你这次没成功，以后就再不能受宠了。哥两个前思后想，没有出路，从这儿逃跑了。他俩走了，蔡莽在府里边是一直等着，等到4更天5更天天亮之后，一看王明王亮没回来，这蔡莽心里边可就咯噔一下子。他倒不是害怕，蔡莽心里想，这两个小子没回来怎么回事呢？我下一步得怎么做呀？这状元到底是杀了没杀呀？啊，你倒给我一个回信儿啊！蔡蒙这一天都没睡觉，晚上没睡，这一白天也没补觉。蔡京上朝回来，蔡蒙问他爹说：“这状元上朝没有？”蔡京说：“上朝了。”蔡蒙一听就知道坏了。蔡蒙估计王明、王亮这两人行刺未成，要成了的话，状元今天不能上朝。既然是状元还活着，他们两个一种可能是被抓起来了，另一种可能是被杀掉了，再一种可能他们俩逃跑了。那我得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如果说被状元抓起来，把他们两个人隐藏在每一个地点，在那压看着啊，他们两个人在受刑不惯的情况下再把真情实话跟他吐露出来，那状元就会以此为借口上殿本参我的老爹爹呀，这不是给我爹找麻烦吗？嗯，蔡蒙心想，事到如今，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了油。既然是一次行刺不成功，接着就还得行刺，怎么办？蔡蒙把铜头八宝铁罗汉找来了，这是他们的总教师头，一身硬功夫，金钟罩铁布衫，不怕刀剁斧砍枪劈剑扎，这和尚是非常狂妄。把他找到自己的客厅，让旁边一坐。从头八宝铁罗汉一看国舅找他，就知道准是有重要的事情。国舅，唤贫僧到此，不知有何差遣？蔡蒙隔楞自个儿的眼，瞧了瞧这和尚，禅师，我有一事想拜托你去做，禅师不知能不能做成。什么事情？我想让你去杀一个人。哦，哈哈哈哈哈哈，杀一个人，你就告诉我，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他长得什么模样，有什么相貌特征，你什么时候要他的脑袋， 把这些说明白那就行了。哥，这盒这句话说得非常轻松，就好像别人那脑袋就在他兜里装着一样，他伸手就掏出来了。蔡猛说，但是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可要知道，这个人他手下有很多保护他的武林高手。啊啊啊啊啊！武林高手，国舅，这东京汴梁之中所谓武林高手者，可以说车拉船载，不计其数。但是跟贫僧比较起来，无惧我其右者，够狂的了。无惧我其右者，就没有一个比我高的，都赶不上我。蔡猛一听，点了点头。蔡猛是什么人，用什么人呐？蔡猛就好吹牛皮，他用手底这人也是牛皮匠。好，禅师，我想让你今天晚上到状元府去刺杀那新科状元陈景龙，你可冤枉？何一听，当时就一愣等，找那新科状元陈景龙？对，这个陈景龙在殿上跟我爹爹为仇作对。我爹爹曾经本章参他，说他有周顺周景龙的嫌疑，但是被李刚等人给袒护过去了。现在是不管他是不是周景龙，他跟我爹爹为仇作对，就应该取他项上人头。实不相瞒，昨天晚上我已经把王明王亮派去了，这两人一去之后石沉大海没有归因，我亮他两人不是被捉就是被杀。既然事情已经披露，就事不宜迟，事情要办得干净利索，所以请来禅师。我知道禅师你武艺超群，与众不同，我想此事交给禅师一定是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国舅，这句话您说对了，今天晚上不就是要那陈景龙的人头吗？您几更天要？你琢磨着几更天能拿来呢？我三更天去，四更天给你拿回来如何？好，晚半个时辰也没什么。嘿，这二位都十分有把握。和尚说好吧，如此说来，您在屋中等候，四更天我回来交你人头。和尚站起来，先回到自己的住室。这和尚把自己的僧袍脱掉，换成了一身夜行衣。别看这和尚长得胖大魁威，但是他一身的好功夫，会成轻身术。没拿这禅杖，禅杖是长兵器，上房了穿房越脊了不方便。他身背后带了一口戒刀，肋下挎着一个兜囊，这兜囊里边带的是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和尚一切收拾紧身利索之后，由打太师府纵身行，跨墙而出，顺大街按着他们指给的那个道路就奔着状元府来了。来到状元府，先到这院墙外头看看前后左右没人，这和尚一纵身嗖就上了墙头了，脚蹬墙头探身行往院子里边看了看。这院子里边很静，前面是大厅，后边是跨院，听大厅里边又有热热闹闹的声音，人声嘈杂。这和尚由打这墙头上一纵身蹭就上了房了，上房在房脊上往前坡上趴到前坡下，探脑袋往下一看，这客厅里边又是在喝酒。今儿个怎么回事？今儿又是个热闹日子，昨儿个不是把那两个刺客众弟兄共同协力给捉获了吗？周景龙把他放喽，别人不理解，阮英理解了。阮英说，状元这叫以仁义待人，他想要买动他这颗心，不把他放了怎么能得知他是蔡猛派来的呢？这就是状元高人一筹的地方。后来大家伙也想通了，周景龙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说，我虽然当了状元了，但是我不能忘记曾经跟我同患难的这些弟兄，今天在我的府地之内，我们弟兄是重新结拜，所以这个重新一结拜是八个弟兄，小八一的来处就在这里。大爷尉迟骁，二爷孔生，三爷唐铁牛，四爷徐文彪， 五爷周顺，六爷石长卿，七爷花云平，老八是阮英。既然弟兄已经磕完了头了，在这喝酒又在这庆贺，这酒喝得差不多了，就看这状元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

不成，他们是惊弓之鸟，我得加小心。一直等到三更半，整个院子里边都静下来了。和尚心想，我该下手了。这和尚有打房上轻轻的一个翻筋斗的跟头，唰就跳下来。别看他那个身框那么大，落地无声。探背一膀，抽出这口戒刀，往周围先巡视了巡视，看前院没有人，然后贴着这个山墙就奔后院。和尚来到后院这状元的寝室之外，他又往周围瞧了瞧，四外无人，这才把这戒刀往身背后一别，往兜囊里边一伸手，拿出一个薄片小刀来。这小刀就是专门拨门撬户用的，拨门得用那薄片刀，不能用这大刀。大刀那拨谁的门呢？那门缝子得这么宽，那刀才能伸进去的。这小刀，他来到这状元寝室的门这，拿手一摸这门缝，有打上面把小刀插进去，往下一滑，碰到门插管，左右一晃，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一会儿，这门插管就拨开一道，往下又一滑了，底下这又拨开了，小刀抽出来，往兜囊里面一放，然后往兜囊里边掏出一个小水壶来，是铁做的，把这个堵拔开之后，往门轴两边撒上点水，为什么？怕这门走扇，万一要一开门，一响，屋里睡觉的不就醒了吗？把这水撒完之后，小水壶又放这兜里边，一伸手扣住这个门底下，一端着门，轻轻的把门就开开。开开门之后，探背膀瞪出戒刀，和尚迈步就进来。进来，他听着东间屋里边有鼻息的声音，在这屋睡觉。他又往后边看看，迈步奔着东间屋里就来了。东间屋这个门没插，和尚迈步可就进来。进来往床上一瞧，床这个人正在那非常匀称的呼吸着，睡着了。哼，和尚心想，没想到今夜行刺会这么样的顺利，这颗脑袋是手到擒来。嗨，跟前一举这刀，刚想往下剁，床上这状元一翻身，唰就给他一剑，这剑在手里拿着呢，和尚没注意，就在说攥这宝剑睡呢，唰这剑奔着和尚更嗓咽了后就扎了。这和尚一举刀一跟啊，拿刀烫一磕这剑，当时和尚心里就想，这什么状元？这是文状元吗？这是武状元呢？睡觉这么警觉，这一剑来的那么快，怎么回事？和尚都闹不明白了，怎么回事啊？状元府里第一次这王明王亮一行刺，你说大家伙能不警觉吗？啊，拜完了把兄弟之后，徐文彪就想出个主意来，说这两天咱们得加点小心，说不定这蔡莽啊，看王明王亮没回去，还得派人来行刺。怎么加小心呢？给周景龙睡觉挪屋了，把周景龙那状元服给徐文彪穿上了，徐文彪就坐到周景龙那个位子上，他冒充状元，弟兄之间都认识，外人来他就不认识。所以今天徐文彪就故意的让阮英唐铁牛搀着往外走，奔后边来。为什么奔后边来？阮英感觉到房顶上有人，有脚步声音，所以阮英冲着徐文彪使个眼色，这意思今天晚上还有事儿，所以徐文彪就会意了。他往后边这一来，和尚没动，弟兄们谁也没睡觉，整个院子都寂静无声了，一个个把眼睛瞪一边大，把那窗户捅个窟窿都往院里边瞅着。你琢磨这和尚行刺还能行刺的好吗？和尚觉得这里边没事了，所以他下来往这屋里边这一来，徐文彪在床上躺着，说是在那呼吸很匀称，是挺匀称啊，他挡着呢。徐文彪心里还合计呢，怎么还不来呢？这小子没在房上啊？阮英弄误会了，就他拿着宝剑就这么听着，
外间屋这门轻微的

0: 一响，徐文彪就感觉到了来了。徐文彪故意的让这呼吸更匀称一些，眯缝着眼睛进来了，到床边了，刀举起来了，我别等他剁了，我该给他来一剑了。所以徐文彪唰就是一剑，这一剑里的和尚拿刀往我一磕的时候，徐文彪扑棱就起来，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 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 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 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 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

病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儿，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一

0: 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0: 99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
3: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嗯。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3: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3: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1年多的时间了。
3: 嗯。
2: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椒老膏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
3: 哎，
2: 能给我指导指导。
3: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这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3: 嗯，
2: 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
3: 啊，
2: 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3: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嗯
3: 嗯嗯，
2: 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3: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3: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3: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3: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3: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3: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3: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3: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3: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3: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3: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3: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3: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
3: 嗯，
2: 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3: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3: 你看，
2: 嗯，
3: 多好啊！
2: 哎呦，
3: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3: 非常难受。
2: 哎，
3: 嗯，我能理解。
2: 哎，
3: 嗯，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3: 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
3: 嗯，
2: 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3: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啊，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3: 嗯，
2: 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
3: 你看多好，
2: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3: 李老师，
2: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一天按三顿这样吃，这效果就更好了。
3: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3: 啊。
2: 有时候打个电话啊，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我
3: 这
2: 一想、
3: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3: 是不是？
2: 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还高有30多年了。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3: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2: 自从吃了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平。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
3: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2: 对，
3: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都没有这个胡家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 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3: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2: 对
3: 不对啊？
2: 对呀。
3: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2: 就是。
3: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2: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3: 哎，
2: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3: 哎，好，请进啊。您放心吧。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着身体啊。
3: 哎，好的，谢谢您。
2: 哎，
3: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
2: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3: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你好，
0: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3: 欢迎你啊。
0: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3: 哦。
0: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3: 啊，
0: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3: 没错。
0: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护脚老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3: 颈椎病，
0: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3: 那么长时间了。
0: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 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硝辛痛这些药，然后。

0: 的那个摊。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
1: 啊，
0: 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不是烫。
1: 嗯，
0: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转沉脚脚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得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啊，
1: 这些药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得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

0: 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糕。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糕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椒老糕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椒老糕，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椒老糕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啊。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1: 啊，
3: 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制药
1: 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卖尿裤子
1: 啊。
3: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完了 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零三个月，突然间呢，得心脏病啊，没了。
4: 啊，
3: 看着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4: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4: 嗯，
3: 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得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正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90000块钱。留9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这胡椒老膏。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啊。
3: 眼睛呢这会别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正好这么管事呢。
4: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是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4: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4: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4: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3: 也不胀肚了。
4: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3: 祝您身体用在晚下，身体健壮。
4: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

0: 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为了帮助更多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特殊困难的患者，在这个特殊的季节，能以最少的投入收获最全面、快速的康复，吴院长倾其所有，将手上仅有的和血因子全部拿出，制成国药和血制剂，为大家带来一场空前绝后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在此期间，707复合酶在一颗1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上，申请一周期的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2大盒；申请2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5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2大盒；申请3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8大盒，再额外补贴707复合酶5大盒。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上节目前呢，我听到您非常严厉的语气在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怎么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上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2: 哎呀，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不怪我们工作人员，原因呢，实在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这是主要原因。这数量一少啊，报名的人就多，难免就会出现纰漏。我刚才语气啊，确实非常严厉啊。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呢，有位北京的老患者于大姐，他想参加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可是这于大姐年纪大了，动作迟缓，行动力赶不上年轻人，他打了几次电话呀都没有打通啊。哎呀，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孩子给他报名啊。这年轻人嘛，手脚麻利，说话办事利索痛快，结果呢，这于大姐他儿子不了解生物新药，所以啊报名的时候特别谨慎。本来于大姐想申请3个周期的药，可是她儿子只给申请了1个周期，啊！但是于大姐她不知道啊，她还以为是3个周期呢。结果呢，昨天接到药一看，数量不对，马上打电话给场外，这边不知道自己儿子怎么申请的，那边又不知道于大姐原来的想法，这中间就产生了误会。后来把这误会啊都说开了，两方面情况啊都讲清楚之后，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怎么呢？于大姐所在地区国药和血制剂啊没有了。你说要命不要命？就是这

个707复合酶的库存也不足了。于大姐作为老患者呀，她可是知道国药和血制剂对于疾病治疗意味着什么，更知道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助的力度有多大啊。你多申请一个周期用药，不仅能保障后续的治疗，更能节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用啊。你说他能不着急吗？他这一着急啊，早上就把这电话直接打给我了，让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啊，我趁着刚才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赶紧跟场外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我这一着急呀，语气难免就重了啊。哎呀，就不管怎么讲啊，好在呢之前有一对老夫妻报名报从了啊，就参加这个重大疾病啊特别救助报名，俩人报从了。那么经过审核发现之后啊，哎，恰好余下三个周期的707复合酶和八大盒国药和血制剂，那么就把这个余下的啊转给了于大姐，这事儿呢就圆满的解决了啊，就这么个事儿。我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那么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极其郑重的提醒大家，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的仅剩的这部分国药和血制剂，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就有可能申请完毕。包括我们的707复合酶在一克一块钱推广福利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幅度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了。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功报名，或者是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抓紧了。我非常认真的讲，我别的不说啊，国药和血制剂这是多难得的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生物新成果呀。啊，就单说707复合酶这次的用药补贴这力度有多大呀，各位可要听好啊，是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之上还补贴用药啊。那补贴之后意味着一克连一块钱都用不上啊，你就这样的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基本不会有，所以说这叫空前绝后的机会啊。讲到这儿，真的我是非常的感慨，在这个时候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抓住这个机会。关键是什么呢？有这两个生物新药针对所有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行动，行动，抓紧行动。当然呢，还有的朋友对这个福利政策不是很了解，把握不好。在此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您可听好了，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707复合酶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两大盒，申请两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五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两大盒，申请三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八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五大盒。
1: 是啊，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就像吴院长所说啊，所剩不多的国药和血制剂呢，可能在节目进行当中就会被申请完毕，这个时候大家所要做的就是赶紧拿起手边的电话与场外进行沟通，只要还有名额马上申请，一分钟都不要犹豫，多省钱治大病，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当然大家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我们都要感谢吴院长您呢。
0: 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曾经说过，我说我搞科研的初衷啊，永远是服务于我们的老百姓。这一次为什么我手上的和血因子这么少啊？啊，说实话，我用来搞科研呢，历来都是精打细算呢，节省着用。可是我还是把它们全都拿出来了，全都拿出来了，制成了国药，免费发放给大家呀。不就是希望在这个各类慢性疾病高发频发的特殊时期，用它来配合707复合酶两项生物新成果强强联合，让大家在治疗上见效速度更快，治疗周期更短，治愈之后效果更好，让大家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以永绝后患吗？其实作为医疗工作者，我太知道大家的苦了，我太了解大家的难了。有句话怎么说，一人重病全家判死刑啊，这话绝对不是开玩笑啊。我曾经认识一位阿姨，她是我父亲的同事啊，这位阿姨的老母亲呢，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阿姨非常孝顺，她就每天负责给母亲梳头洗脸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七年，可是因为当时没有解决病根的好药啊，老人家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祸不单行的是什么呢？这个阿姨因为连年的劳累啊，大家知道连续劳累了七年呢，也累出冠心病了。不到一年呢，这阿姨突发心梗过世了。你说啊，留给这个家庭的除了伤痛，就是高达十几万的外债呀。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场灾难？他们的亲人得花多长时间化解这份巨大的痛苦啊？如果说当时就有了这个生物新药，有了707复合酶，他们能走到这样的绝路上吗？绝对不会，不会的。所以说这次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我下定决心，要让大家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让这样的这个人间悲剧从此不会再发生。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很多患者朋友都能够把握机会从中受益。你比如说这其中一位老患者冯玉英，我讲讲他的情况。这冯大姐不容易啊，不到35岁就守寡，独自啊养大女儿。结果6年前女儿检查出肺癌。女婿这一听媳妇儿得了肺癌了，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出走了，了无踪迹。这冯大姐年过半百之人呢，为了给女儿治病，那真是卖房子借款，借遍了亲朋好友啊，最后女儿还是去世了。这对冯大姐来讲真的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但是她觉得做人要讲信用，坚决要把所有的外债还清，于是他就开始四处打工，当起了保姆，干上了钟点工，天不亮就起床，到雇主家买菜、做饭、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

卫生。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劳动所得早点还上欠下的外债。这雇主看他一把年纪啊，真的都有些于心不忍啊，说年轻人都吃不了这个苦，你这简直是拼老命啊啊。其实你说冯大姐她不累吗？累，能不累吗？不仅累呀，身体还不行，身体还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呢就有心肌缺血的病症，长期这么一劳累，病情明显加重，总是感觉到心慌，胸口隐隐作痛。有一次这买菜回来的路上啊，都昏过去了。好心人呢叫了120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呀，他是房颤，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容易造成血管壁上的斑块脱落，引发心梗或脑梗啊。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啊，说射频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两样都可以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两个手术知识啊，可能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但是不是很了解。我告诉各位啊，这个房颤是心肌细胞异常放电导致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就是利用射频电流阻断异常放电，但这个治疗的费用不低，多少钱呢？至少要10000块钱。而左心耳封堵术，它是把血栓来源的左心耳给堵上，这样血栓掉不出来了啊，就避免引发心梗脑梗，但是价格更高啊，要8万到10万左右。这冯大姐一听这两个手术一个比一个贵，她哪治得起啊，说什么也不治了，开些药回家了，坚决出院。结果呢，各位听好，真像这个大夫所讲的一样，渐渐的这冯大姐就慢慢感觉到自己啊经常性的头痛，半边身子还总发麻。哎呦，她害怕了啊，因为很明显这是脑梗的前兆啊。但要说这个好人终究有好报，他家这一个老邻居啊正在服用707复合酶，而且还参与上了上一次啊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原来呀，他这邻居是心衰的老病号，现在呀都能出去跳广场舞了，载歌载舞的啊。他这老邻居啊心眼好使，好心人就分了一部分给这冯大姐，说如果要是用上有效，咱们呢不妨用一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结果就用药仅仅3天，冯大姐身上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眼睛花、身体飘、心脏疼的情况全都好转了，半边身子麻凉发木的感觉明显减轻。然后这冯大姐着急了，马上联系我们呢，正好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正在开展，帮扶力度之大超出她的想象。他当即申请了3个周期用药，这几天反馈就回来了，好的消息啊。他说这个心脏抖动啊，浑身没劲儿，心动过速等等这些老问题最近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感觉心脑特别舒服，浑身有力气。他说有了这两大治病的利器啊，他有信心把病治好。治好了病之后啊，他还要继续工作，一定会把外债还清。其实说心里话，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病情危重的患者，是我们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重点帮扶对象啊。但凡是用上两大生物新药的患者，无一例外都能取得显著的疗效。讲到这儿，很多患者朋友都很诧异啊，说同样是用药，为什么之前怎么都治不好，但是用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没出几天病症明显缓解，身体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精气神明显提升啊。其实这一点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707复合酶它里面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啊。

0: 所以它的价格在国外才会贵如黄金呢、啊，一克需要56美元。而我们的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我可以在这负责的讲，全世界只有我无威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提取出来。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如今这两大生物新药互补增效，协同治疗，这就像普快变高铁，高铁变飞机，飞机变火箭。无论是起效迅速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倍的增长啊！尤其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扶力度又非常之大，国药和血制剂一分钱不收，大家免费领取啊！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给予巨额补贴。可以说我们做到的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解决最难缠的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肺病、老肠炎、老胃病啊，这些顽固性疾病，只要是你用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您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病啊并非是终身的疾病，不需要终身用药，他们可以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但是正如节目开始我特别强调的，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就剩最后很少的一部分了。这707复合酶的库存也是异常的紧张，今天将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此时我相信随着节目的进行，又有大批的药品被申请，可以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够解决问题的。真诚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紧落实最后的名额。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啊？
3: 这钱呢、啊、还是给孩子留着吧，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呢、啊、
2: 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啊，哪有钱啊。
4: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5: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4: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 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5: 特别时期，特别治疗，针对特别患者，吴院长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两大盒，申请两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五大盒国药和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两大盒，申请三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八大盒国药和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五大盒的救助政策。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2: 哎呀，吴院长，我这太激动了呀，我那是天津南开区的老朋友了，也是。
0: 哦，
2: 现在这不听说又能免费得这个和血制剂了？原来的时候啊，以为没机会了呢。这回你看，您把这个做研究用的这和血制剂啊都拿出来了，哎，给咱们这些老病号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呀。
0: 哎呀，别客气。
2: 我这不是连着已经打了2天电话，就申请名额了都，一直没报上名啊！您这事儿啊，这不，报名只能打场外电话吗？在您这可以吗？您看看。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啊，只能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我在这个时候我再次提示您及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了。剩下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不多了，啊，应该说句心里话，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申请完毕。707复合酶也不多了，而且咱们这次真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是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之上，免费赠送和血制剂不说，还将给予大幅度的用药补贴呀！我告诉您，赶紧报名。争取上用707复合酶，现在一克连一块钱都用不上，和血制剂免费领取，非常好啊！
2: 行，我让老伴先打电话去，赶快你打电话去，我先给吴院长说说这事儿。就这天的时间了，哎呀，我打您电话也不容易，这回您再帮我指导指导，您看看，
0: 你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2: 用了半个月了，现在是。
0: 哦，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啊？
2: 太满意了，这药效果太霸道了，我跟你说呀。
0: 可不是您一个人讲啊，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这两个字啊啊！您这样，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啊？
2: 哎呀，我这病多了，冠心病查出来都9年多的时间了。还有这个轻度的心衰呢，发展厉害了以后啊。
0: 心衰了都。
2: 这声音一大了以后啊，这心跳得特别快，心慌。有的时候啊，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啊。这心脏一犯病的时候，血压也跟着高上来了。最高的时候这高压都167了，低压还100了呢，还能够。不能激动啊。只要一高兴啊生气啊，就开始犯了病了就。而且腿脚还有点浮肿，走路啊腿沉呐，脚一下就感觉到像灌了铅似的，特别沉呐。
0: 你这个腿肿啊，我跟你说，这是心衰的表现啊。心衰之后啊，有三大表现，一个是膝盖以下小腿水肿，另外你还憋气憋喘吧？
2: 对，憋气憋喘。
0: 心衰严重的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晚间不能平躺，啊。
2: 是。
0: 你刚才还谈到说你这个胸口经常闷痛，这个属于心绞痛。那你这个闷痛多长时间发生一回？
2: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一天能犯两回，有的时候啊好几天犯一回，它不没规律。
0: 那你这冠心病都吃什么药啊？
2: 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丹参呐、地奥心血康啊、这五氟心道康啊，这吃多了，跟你说那药。
0: 那这个血压高吃什么药啊？
2: 血压高就吃着硝苯地平。这个利血平两种这么吃着呢，
0: 吃两种，吃了之后能控制在多少？
2: 那一般呢都在135-140，低压90-85，有的时候就高上来没说吧，156，低压都到100了能够。
0: 只要不吃就升高是吧？
2: 吃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是说激动啊或者什么的也升高，也升高。
0: 你这个血压高头晕不晕？
6: 头晕呐，
0: 迷糊。

0: 没一户，没一户，家底下没一根儿啊，
1: 挺严重的，心脑都有问题，
0: 挺严重，
1: 那你刚才说用了半个月了，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您做个介绍，
0: 哎，现象像最快的就是这个糜烂性胃炎这一块，哎，用上第一天的时候啊就有变化，哎，感觉到这个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比以前舒服了，就是没以前那么胀，那么难受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一些。一宿啊能睡个七八个小时了，以前可不行，以前那家伙能睡四个钟头都费劲呢，那时候啊，
1: 很好。
0: 这段时间你别看时间不长，半个月的时间，确实这个效果感觉到非常神奇。现在啊，这个心慌啊、憋闷的这个情况也减轻，现在是
1: 都改善了，好好好。
0: 哎，都现在都有所改善呢，我就觉着吧，现在啊真的是喘气儿比以前也痛快了，哎，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明显的感觉到啊，胃里吃点东西啊，它也不是像以前老是反酸水，胃胀得那么难受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找着好药啊，真的不容易。我这不是用上之后，这十五天的时间没有任何副作用，立竿见影，感觉到这效果，还能从细胞上、从病根上来治病。现在就连我老伴儿啊，都给我点赞呢，都跟您这药吧，我跟你说呀，说治病啊，还就得用咱这个国药准字儿，这个效果有保证，
1: 没错的。不仅是国药准字有保证啊，关键咱们是生物新药啊，
0: 对，
1: 哎，这是应该说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最有效、最有力的武器啊，直指病因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您说的太对了。
0: 是，现在我就感觉到吧，这心里踏实了。我这找着啊，这心脏它不怎么老犯心绞疼了。想问一下吴院长，您看以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再放支架了呀？这情况，
1: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您
0: 啊，
1: 80天之后您根本就不用考虑下支架的问题。
0: 哎呀，
1: 没有必要了。下支架它不治冠心病，下支架的目的是保命救急，啊，是你心梗发作的时候下支架。但是咱们负责讲啊，通过707复合酶的治疗，特别是配合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将畅通无阻啊，血流畅通无阻啊，流向心脏的血液氧气充足充盈啊，你不会出现心绞痛的，不会引发心梗的。你血管畅通无阻，你还有必要再下支架吗？你自己想啊，不用的。没错的，我跟你说呀，我在这个时候我非常负责的讲，这位朋友就是咱们选对了方法，解决
0: 了
1: 病因。实质啊，你看哈，你得这么些的病，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知道吗？细胞出问题了，这是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不管你怎么讲，你治病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个病永远就不会好。那么细胞病变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707复合酶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啊，707复合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一样，打比方，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我们人体各个病灶，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就像你这个出现了冠心病，咱们可以通过多类的啊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溶解斑块。你像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辅酶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你心脏的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
0: 对
1: 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啊，
0: 是
1: 让你这个血液得到净化之后，可以这么说，保证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呢。很多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治病方法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关键呢，咱们通过707复合酶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这位朋友，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下什么支架？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咱们心脏啊跳动强劲有力，啊，不快不慢。每分钟60下、70下，不会再发生心梗啊！咱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让心脏长治久安，没问题的。
0: 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块石头是落了地了。我跟您说，您看我这一直啊也没上过班，也没有退休金，就指望老伴儿这点退休金生活呢。跟您说，平时还得买药啊，这开销不小。你要再做支架的话，真做不起啊。所以说一直这不坚持着这么熬着。 这回赶上这个重大疾病特殊救助，哎呀，能给多给咱这个707伏和梅布卓，还能免费送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哎呀，这要是说用上的话，那不就好上加好了吗？那就是
1: 没错，一定啊，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啊！你拿到手之后。通过使用可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707复合酶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的速度，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剩最后一天了，咱不多说了好不好？
0: 行，谢谢吴院长，我给老伴一块抢名额，你赶快
1: 得抢啊，按部就班是不行了，我也祝你成功报名，
0: 哦，
1: 啊
0: 行，
1: 好，再见了，
0: 谢谢吴院长，谢谢谢谢
2: 谢谢您的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16-3878 400-116-3878，落实政策。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吴院长。
1: 哎，你好，您可等了半天了。你好，你好啊。
3: 是是，你这电话不好打，找你的人太多了。
1: 是是。
3: 哎，告诉你好消息啊，这个特别救助啊，真是太省钱了，又省钱又及时，真是及时雨呀、
1: 啊。及时雨。
3: 哎，尤其是这个国药科学制剂呀、啊，哎，你真是大爱无私，一点都没留啊，给我们奉献出来，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治得更快呀、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吴院长。
1: 哎呀呀，说哪儿去了？
3: 嗯，
1: 说句心里话，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是一个医生，啊，这个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啊，把和血制剂都拿给大家了，一点都没有了，这回啊。全都奉献了，而且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咱们说过了之后，再想要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真的等到猴年马月了，可能啊，到猴年马月也未必能拿到啊。这个机会大家不要错过。
3: 我已经把名报上了，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个药，前天吧就给我送过来了。哎呀，你说我这一次没花多少钱。得到这么多的药，哎，我这回心里就踏实了。哎，等这些药啊用完以后啊，那一天呢，我一定是我健健康康的那一天。哎，所以说我寻思起来特别高兴啊。
1: 好好好，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现在咱这个707复合酶吧，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现在是哪儿哪儿都好啊。我跟你讲讲主要的病吧是什么样的程度了已经。
1: 啊，您说。
3: 我原来吧，这都10多年了，我这个血压高，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换了好多样是那个降压的药，有时候2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吃药也就150，低压100这样。整天走道也不稳，迷迷糊糊啊，头晕脑胀的，都不敢出门。然后啊，我就用了这50天，慢慢的，现在高压125，低压87这样了。你说是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血压一下来，走道也稳当了，不飘悠悠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特别舒服。最近这3天呢，我配合着这个和血制剂。降压药物都停了，这见效也太快了。
1: 我都替您高兴。好，
3: 是，另外吧，这我还有严重的这个肺不好。
1: 哦，
3: 我吧从小4岁的时候出过那个，水痘啊，那时候就发高烧，就得那个肺炎了，
1: 引起肺炎了，当时。
3: 从那时候就留下这个气管不好，呼噜气喘的，气就上不来。在2016年的时候吧，又查出来说我是轻度的那个慢阻肺。
1: 这更重啊。
3: 是啊，今天又查出来说我是中度的慢阻肺了，这就发展了越来越严重，总觉得这个胸口这个憋闷的嘛，上不来气儿啊。有时候吧，这个胸口这一块疼，就疼的那个感觉也不说不上来那个滋味。有时候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是使劲的这么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好像是好一点。
1: 那你在家吸氧不吸氧啊？
3: 哎呀，气儿上不来的时候就得住院。后来没招了，就那个儿子给买那个上嗓眼的喷的那药，喷那药也不行了，气儿也上不来， 最后儿子就给我整。

0: 那个整一个那个吸氧机，整天气上面来的时候就搁家吸氧。
1: 你看看，我刚才就估计你得吸氧。
0: 对对对。哎呀，那这个如果不吸的话，是不是非常难受啊？哎，难受，气上面来，这马上就憋的就不行了，就要死了那一种感觉呀。嗯，就活不下去了那一种感觉，出不了屋。
1: 嗯嗯。
0: 现在呀，我这用了50天以后啊，现在我能上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
1: 这多有底气啊，而且
0: 听出来了。嗯，
1: 这连说了这么多，我
0: 对对对，
1: 我就想表达这个。从这个电话接过来之后啊，您就这个说话跟蹦豆似的啊，
0: 是是是，
1: 情绪饱满，底气十足啊，思维清晰啊，讲的很有逻辑，说的很好啊。
0: 嗯，
1: 哎，我能感受到你这个康复之后这种喜悦啊，感受到你用了707复合酶和和血制剂之后这种真正的变化。
0: 是是是，嗯，身体 不好，常年吃，吃的胃肠也不好。哎呀，不是大便干燥，就是跑肚拉稀。后来得慢性结肠炎了，这人那个肚子整天撕撕拉拉的疼，吃饭也吃不了多少，人特别瘦，浑身也没劲儿。哎，你说我这用了这五十天七零七复合酶啊，现在
1: 大便正常了，也不干不稀了，现在肚子也不疼了，饭量还增加了呢。现在就这么50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呀，哎，我浑身有劲儿了。哎，那照照镜子吧，那脸上也光泽了，好像长点肉了似的那种感觉。肯定没问题的。好好好，身上有了劲儿了，那个上来气儿了，不憋得慌了。轻微的做点家务，收拾收拾屋啊，先做点简单的饭。哎，都可以了。我就觉得呀，那个乘坐着你这个大船呢，哎呀，奔向健康的彼岸是真指日可待呀。我越寻思越高兴啊。
0: 这么说啊，我跟你讲，咱们这么说可能更合理。这位朋友啊，你看啊，
1: 咱们坐上707复合酶这艘健康的大船，
0: 是，嗯，
1: 咱们在挂上国药和血制剂这个帆，
0: 对，
1: 借着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个东风，你说咱是不是肯定会驶向健康的彼岸呢？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哎，我说不那么完整，我没有多少文化。
1: 不是，我就打这个比方啊。
0: 太好了，
1: 真是啊，哎，这个您刚才讲的很好啊，你说治病就得选对方法。
0: 啊，是是是，
1: 这方法不对，真的是不行。我在节目当中这个时间非常有限，我无法赘述更多。我只是想告诉你，正是因为你选择了新的方法，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疾病啊才会得到康复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咱们是什么呢？补酶之后啊，700多种生物酶能够进入细胞啊。 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补、进行功能的恢复啊。所以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快速康复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能够得到国药和血制剂，通过它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于一体多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可以提升康复的速度，可以让这个病治得更好、更快、更利索。
0: 是不是？嗯，对，你是这说的太好，真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是是，哎，吴院长，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不但我这治得好吧，我们呢也用了这，也就现在我给他药也就用10天的时间吧，我给了他几盒707复合酶，他用的也非常好。当时他还说呢，这药这么便宜，能管事吗？
1: 这不。 这位老姐姐，我得打断，一定咱们得明白，很多您的听众朋友还不懂，说一克一块钱，这咱们是有了什么，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有了各级组织的支持帮扶，咱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钱的特价，应该说是，知道吗？原价是一克56美金呢，哪便宜呀？
0: 对对对，哎，我当时我给我妹妹说，我这是什么价钱买的，她就觉得这药便宜吧？啊啊啊啊，因为她是做买卖的。 他是那个颈肩综合症，脖子不好使，压迫那个肩膀那胳膊也抬不起来，那个整天脑袋还迷糊。他有钱呢，整天贴那个膏药，吃的那个药都是进口的，花老多钱了，但是病也没治好。你说他这 刚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呢，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那个脖子现在转动比以前灵活了，也不那么疼了，脑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他说那个胳膊现在能抬起来，那个洗个脸呢，梳个头啥的现在都行了。他说用的这么好，所以这前几天呢这出门摊生意去了，给我打电话呀，告诉我赶紧的打电话给他报个名啊，所以他说这个效果好啊，你看你花钱不多，这产品好啊，真正治病啊。所以今天吧是最后一天，我就想啊，吴院长能不能帮帮忙给他也报个名啊。
1: 你听我跟你讲啊，确确实实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了，我再说一下，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啊，剩下这部分国药和血制剂也不多了，我肯定讲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可能就申请完毕了啊。
0: 嗯嗯，
1: 哎，而且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在1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进行大幅度的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我常说这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
0: 对，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
0: 嗯，
1: 咱们说这个用药还有补贴，这力度多大呀，而且是在1克1块钱的基础之上用药补贴，免费赠送国药和血制剂，加速患者康复，难得的机会，真的是空前绝后啊。
0: 是是，
1: 实质上这个呢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您转变了观念，用上了科学的方法。
0: 对，
1: 这位老姐姐，咱们说句实话，我长话短说，你说现在这个生活和过去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0: 是是是，
1: 我就不用说。

0: 后来又发展的更好，叫什么液晶电视，很薄很清楚。现在这电视已经都不单是液晶电视了，已经变成智能电视了。你就说这变化大不大？现在这个电视应该说是集影音、娱乐、数据等很多功能于一体啊，能当电脑用，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来满足呢用户这个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你说这是不是科学发展带来的？
1: 是是，
0: 啊、
1: 嗯。
0: 我当时看黑白电视的时候，你让我想到天亮，我也想不到能发展到今天呢。啊、
1: 是，嗯，
0: 你看我在这举事实摆道理，我想通过一个电视机的变化，我们来讲这40年的沧桑变化，是不是啊？
1: 对对是，
0: 真的是这个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治病也要选择新方法呀，啊，
1: 说的是
0: 跟上时代的脚步啊，
1: 对，
0: 与时俱进嘛，
1: 对对对，
0: 哎，你看看你这转变了这个治病方法之后，这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天翻地覆啊，啊，
1: 是，
0: 哎，很好，我也不多唠了。这位老姐姐，你抓紧时间报名，该说的我都说了，最后一天的机会咱们要把握得住，好不好？
1: 是是，你说的对，我得马上打电话，这最后一天呢，这要是抢不上了报不上名的话，就得花56美金这一颗呀。
0: 嗯，关键
1: 我赶紧打电话，
0: 关键国药和血之计还没有了
1: 啊， 是啊，
0: 今天最后一天了，
1: 是
0: 我们再见了，哎，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呢，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啊。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我是吉林蛟河的，我叫张伟刚。
0: 您好，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哎，吴院长，我家是农村的，我是4天前跟你通过电话。
0: 哦。
3: 就是我父亲是脑梗，瘫痪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那俩照顾他，还记得我吗，吴院长？
0: 我有点印象，一个是你说你是蛟河的，我有点印象。第二个，你当时跟我讲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
3: 嗯，对对对对对，
0: 干什么都不配合。啊，我想起来了，你跟我讲他晚上不睡觉，白天叫不醒，是不是啊？
3: 哎呀，对对对，就是吴院长，你说现在咋的？你说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我想请
0: 你
3: 帮帮我呢。
0: 别，你别激动，你这个。哎呀，这你们这个，你别激动，这位朋友啊，那你哭吧，你释放吧。
3: 吴院长，我现在吧，在医院给你们打电话，
0: 啊、
3: 你说这回我母亲又得脑梗了
0: 啊，
3: 这咋整啊？
0: 这雪上加霜啊，这祸不单行啊，这是。哎、
3: 那平时吧，我母亲照顾我父亲、
0: 啊、
3: 就挺累的、
0: 啊，
3: 最近吧，血压吧一直是忽高忽低的。你说我母亲送到医院的时候吧，
0: 哦、
3: 血压就200了。
0: 哦哦，
3: 你说他就啊，就是，哎呀，就难受啊，就忍着也没说。你说也怪我没注意到啊，你说咋整啊，吴院长？
0: 哎呀，这个人有旦夕祸福啊，是不是啊？这晴天霹雳啊，这是老话说的没错啊，真的，这位朋友啊，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啊。你母亲这又出了大事了，不是你母亲多大年纪？你告诉我啊。
3: 今年76岁了。
0: 您别哭了，这位朋友，真的，你稳定稳定啊，我帮你解决问题啊。现在什么样？抢救过来了吧？啊，
3: 抢救过来了，你说人是保住了
0: 啊，
3: 但是右边身子就不能动，偏瘫了。
0: 哦，
3: 说他说话吧还行，这几天吧、
0: 哦、
3: 也是一直睡，说几句话吧，眼睛就睁不开了。
0: 哦，
3: 你这床上拉床上尿的。
0: 哦，
3: 哎，吴院长，你说这几天吧，我就想，你说我老父亲一个人吧，这脑梗我罩子就熬不住了。你说这回我老母亲倒下了，你说我以后一个人照顾这两个偏瘫的老人，我真的就活不下去了，吴院长。
0: 这是事实啊，这个压力啊是很大的啊。这位朋友啊，真的，您先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呢，我给你实事求是的讲一讲、
3: 嗯、
0: 啊。第一啊，你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挺住，知道吧？
3: 嗯。
0: 一定要坚强、
3: 嗯、
0: 啊！你说这个家里面就剩你了啊。这个两位老人都这样情况，你说你再挺不住，你再塌腰，这家不完了吗？啊，你第一要坚强，第二，
3: 嗯，
0: 咱们尽早的进行有效。

0: 目的治疗，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了，啊，啊，你母亲是血压高，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他认人不认人？
1: 现
0: 在啊，
1: 现在就是认人，就是说话还能说，但是说两句就说不了了，
0: 哦，
1: 总是没劲，总是睡觉。
0: 嗯，
1: 你说吴院长上回吧，你说我父亲的这病吧能治好，
0: 嗯嗯，
1: 我就想申请这个特别救助，没想到你看我母亲出这事儿给耽误了
0: 啊。
1: 你看其实我也知道啊，你说我母亲吧要按照我父亲那种方法治肯定治不好，
0: 嗯嗯嗯嗯嗯，
1: 所以呢我就想给他俩用上你这个什么补酶治细胞的新方法，但是听到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说我还打不进电话，申请不上名额，说我母亲手术钱呢都是我借的，
0: 嗯嗯嗯，
1: 你不怕你笑话？你出院以后啊，我就连给他买那个煎药的钱都没有了。你说咋整？现在吧，就指望你这次救助了。
0: 嗯，
1: 七零七复合酶一盒不到一块钱，院长，求求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
0: 好，好，好，好，你父亲、你母亲马上的，咱们使用上七零七复合酶啊，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啊，两位老人用不了多久，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我先告诉你。
1: 嗯，
0: 你要有信心啊，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啊，而且这两位老人的病啊，因为情况特殊，我会特别关注，随时随地和你们取得联系，好不好？你家里情况非常特殊，我会高度重视的，就是啊，刚才你也说了啊，不能再让你母亲按照你父亲过去那种治病方法治下去了。我跟你讲啊，你放心大胆的用上七零七复合酶啊，肯定能够给你父母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是救命，而且能够治病，
1: 嗯，
0: 啊，咱们首先来说啊，七零七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我们能够真正的实现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啊！啊，
1: 嗯，
0: 你听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得听清楚。咱们首先来讲说这个溶栓净血。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啊，以其中也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这个血液血管是否干净与通透直接就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啊。溶栓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咱们七零七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就是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同时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啊。他们进入人体当中啊，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啊，尤其是那些啊顽固的死血栓、坏死的血栓都能够清除掉啊。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洗涤剂啊溶解油脂一样，那么各类的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另外一个方面我跟您讲，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它发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它就会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另外针对于你父母的疾病，咱们七零七复合酶还要做到什么呢？要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啊。那么这个时候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 PQQ 生长就会发挥出神奇的效果，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啊。那么这个时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父母的语言、感觉、认知、运动、肢体功能都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这么讲，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我们就可以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的父母完全生活自理，跟健康人一样，没有问题的。
1: 谢谢你，吴院长，你上次就跟我这么讲的，我特别相信你，是因为家里事儿耽误了吗？就名未报上啊，麻烦院长给我留个名额。我
0: 这位朋友，我了解了你家里的情况之后啊，我破个例，好不好？我给你报上名，在我这报上名，两个名额，我一定给你啊，帮助你这样的家庭啊早日的战胜疾病。说句心里话啊，我这次啊带给大家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就是帮助一没有门路、二没有经济能力这样的慢性病患者来早日的康复疾病、战胜疾病，也就是要通过这次啊救助，让大家第一时间治病救命，第二咱们要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来修复细胞的损伤，来解决我们慢性病患者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啊，让你这样的家庭能够啊享受到正常的医疗，享受到健康的权利，啊，你别跟我客气，
1: 太好了，
0: 嗯嗯嗯嗯，
1: 太好了，谢谢吴院长，你真是一人。

0: 真心的谢谢院长了。
1: 这个你也别太着急上火，稳定情绪啊。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交给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你就是安心的给两位老人治病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吴院长。
1: 好，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
0: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啊？
4: 这钱呢还是给孩子留着吧，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呢。
3: 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啊，哪有钱啊。
5: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6: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
5: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核血因子，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核血制剂。国药核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6: 特别时期特别治疗，针对特别患者，吴院长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国药核血制剂2大盒，申请2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核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2大盒，申请3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核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5大盒的救助政策。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为了帮助更多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特殊困难的患者，在这个特殊的季节能以最少的投入收获最全面快速的康复，吴院长倾其所有，将手上仅有的和血因子全部拿出制成国药和血制剂，为大家带来一场空前绝后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在此期间，707复合酶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上，申请一周期的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2大盒，申请2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5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2大盒，申请3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8大盒，再额外补贴707复合酶5大盒。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上节目前呢，我听到您非常严厉的语气在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怎么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上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2: 哎呀，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不怪我们工作人员。原因呢，实在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这是主要原因。这数量一少啊，报名的人就多，难免就会出现纰漏。我刚才语气啊，确实非常严厉啊。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呢，有位北京的老患者于大姐，他想参加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可是这于大姐年纪大了，动作迟缓，行动力赶不上年轻人，他打了几次电话呀都没有打通啊。哎呀，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孩子给他报名啊。这年轻人嘛，手脚麻利，说话办事利索痛快。结果呢，这于大姐他儿子不了解生物新药，所以啊报名的时候特别谨慎。本来于大姐想申请3个周期的药， 可是他儿子只给申请了一个周期啊，但是于大姐她不知道啊，她还以为是三个周期呢。结果呢，昨天接到药一看数量不对，马上打电话给场外，这边不知道自己儿子怎么申请的，那边又不知道于大姐原来的想法，这中间就产生了误会。后来把这误会啊都说开了，两方面情况啊都讲清楚之后，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怎么呢？于大姐所在地区国药和血制剂啊没有了，你说要命不要命？就是这个707复合酶的库存也不足了。于大姐作为老患者呀，她可是知道国药和血制剂对于疾病治疗意味着什么，更知道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助的力度有多大啊！你多申请一个周期用药，不仅能保障后续的治疗，更能节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用啊！你说他能不着急吗？他这一着急啊，早上就把这电话直接打给我了，让我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啊，我趁着刚才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赶紧跟场外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我这一着急呀、啊，语气难免就重了，啊，哎呀，就不管怎么讲啊，好在呢，之前有一对老夫妻报名报从了，啊，就参加这个重大疾病啊特别救助报名，俩人报从了。那么经过审核发现之后啊，哎，恰好余下三个周期的707复合酶和八大盒国药和血制剂，那么就把这个余下的啊转给了于大姐，这事儿呢就圆满的解决了，啊，就这么个事儿。我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那么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极其郑重的提醒大家，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的仅剩的这部分国药和血制剂，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就有可能申请完毕。包括我们的707复合酶在一克一块钱推广福利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幅度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了。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功报名，或者是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抓紧了。我非常认真的讲，我别的不说啊，国药和血制剂，这是多难得的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生物新成果呀！啊，就单说707复合酶这次的用药补贴，这力度有多大呀？各位可要听好啊，是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之上，还补贴用药啊？那补贴之后意味着一克连一块钱都用不上啊！你就这样的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基本不会有，所以说这叫空前绝后的机会啊。讲到这儿，真的我是非常的感慨，在这个时候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抓住这个机会。关键是什么呢？有这两个生物新药，针对所有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开展双向治疗，那是一边救命一边治病，相当于生命上了双保险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行动，行动，抓紧行动。当然呢，还有的朋友对这个福利政策不是很了解，把握不好。在此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您可听好了，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707复合酶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两大盒。申请两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五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两大盒。申请三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八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五大盒。
1: 是啊，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就像吴院长所说啊，所剩不多的国药和血制剂呢可能在节目进行当中就会被申请完毕，这个时候大家所要做的就是赶紧拿起手边的电话与场外进行沟通，只要还有名额马上申请，一分钟都不要犹豫，多省钱治大病，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当然大家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我们都要感谢吴院长您呢。
0: 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啊，我曾经说过，我说我搞科研的初衷啊，永远是服务于我们的老百姓。这一次为什么我手上的和血因子这么少啊？啊，说实话，我用来搞科研呢，历来都是精打细算呢，哎，节省着用。可是我还是把它们全都拿出来了，全都拿出来了，制成了国药，免费发放给大家呀。 不就是希望在这个各类慢性疾病高发频发的特殊时期，用它来配合麒麟鸡复合酶两项生物新成果强强联合，让大家在治疗上见效速度更快，治疗周期更短，治愈之后效果更好，让大家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以永绝后患吗？其实作为医疗工作者，我太知道大家的苦了，我太了解大家的难了。有句话怎么说？一人重病，全家判死刑啊！这话绝对不是开玩笑啊！我曾经认识一位阿姨，她是我父亲的同事啊。这位阿姨的老母亲呢，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阿姨非常孝顺，她就每天负责给母亲梳头、洗脸、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七年。啊，可是因为当时没有解决病根的好药啊，老人家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祸不单行的是什么呢？哎，这个阿姨因为连年的啊劳累。啊，大家知道连续劳累了七年呢，也累出冠心病了。不到一年呢，这阿姨突发心梗过世了。你说啊，留给这个家庭的除了伤痛就是高达十几万的外债啊。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场灾难？他们的亲人得花多长时间化解这份巨大的痛苦啊。啊，如果说当时就有了这个生物新药，有了七零七复合酶，他们能走到这样的绝路上吗？绝对不会，不会的。所以说这次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我下定决心要让大家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啊，让这样的这个人间悲剧从此不会再发生啊。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很多患者朋友都能够把握机会从中受益。你比如说这其中一位老患者冯玉英啊，我讲讲她的情况。这冯大姐不容易啊，不到35岁就守寡，独自啊养大女儿。结果啊，6年前女儿检查出肺癌，女婿这一听媳妇儿得了肺癌了，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出走了，了无踪迹。啊，这冯大姐年过半百之人呢，为了给女儿治病，那真是卖房子，啊，借款。借遍了亲朋好友啊，最后女儿还是去世了。这对冯大姐来讲真的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但是她觉得做人要讲信用，坚决要把所有的外债还清，于是啊，她就开始四处打工，当起了保姆，干上了钟点工，天不亮就起床，到雇主家买菜做饭，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劳动所得早点还上欠下的外债。这雇主看他一把年纪啊，真的都有些于心不忍啊，说年轻人都吃不了这个苦，你这简直是拼老命啊。啊，其实你说冯大姐她不累吗？累，能不累吗？不仅累呀，身体还不行，身体还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呢就有心肌缺血的病症，长期这么一劳累，病情明显加重，总是感觉到心慌，胸口隐隐作痛。有一次这买菜回来的路上啊，他昏过去了，好心人呢叫了120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呀，他是房颤，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容易造成血管壁上的斑块脱落，引发心梗或脑梗啊。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啊，说射频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两样都可以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两个手术知识啊。可能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但是不是很了解。我告诉各位啊，这个房颤是心肌细胞异常放电导致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就是利用射频电流阻断异常放电，但这个治疗的费用不低，多少钱呢？至少要10000块钱。而左心耳封堵术，它是把血栓来源的左心耳给堵上，这样血栓掉不出来了，啊，就避免引发心梗、脑梗，但是价格更高啊，要8万到10万左右。 这冯大姐一听这两个手术一个比一个贵，她哪治得起啊，说什么也不治了，开些药回家了，坚决出院。

0: 结果呢，各位听好，真像这个大夫所讲的一样，渐渐的这冯大姐就慢慢感觉到自己啊经常性的头痛，半边身子还总发麻，哎呦，她害怕了啊，因为很明显这是脑梗的前兆啊。但要说这个好人终究有好报，他家这一个老邻居啊正在服用707复合酶，而且还参与上了上一次啊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原来呀，他这邻居是心衰的老病号，现在呀都能出去跳广场舞了，载歌载舞的啊。他这老邻居啊心眼好使，好心人就分了一部分给这冯大姐，说如果要是用上有效，咱们呢不妨用一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结果就用药仅仅3天，冯大姐身上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眼睛花、身体飘、心脏疼的情况全都好转了，半边身子麻凉发木的感觉明显减轻。然后这冯大姐着急了，马上联系我们呢，正好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正在开展，帮扶力度之大超出她的想象，她当即申请了3个周期用药，这几天反馈就回来了，好的消息啊。他说这个心脏抖动啊，浑身没劲儿，心动过速等等这些老问题最近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感觉心脑特别舒服，浑身有力气。他说有了这2大治病的利器啊，他有信心把病治好。治好了病之后，他还要继续工作，一定会把外债还清。其实说心里话，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病情危重的患者，是我们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重点帮扶对象啊。但凡是用上2大生物新药的患者，无一例外都能取得显著的疗效。讲到这儿，很多患者朋友都很诧异，啊，说同样是用药，为什么之前怎么都治不好？但是用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没出几天病症明显缓解，身体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精气神明显提升啊。其实这一点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707复合酶它里面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啊。所以它的价格在国外才会贵如黄金呢，一克需要56美元。而我们的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我可以在这负责的讲，全世界只有我无威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提取出来。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如今这2大生物新药互补增效，协同治疗，这就像普快变高铁，高铁变飞机，飞机变火箭，无论是起效迅速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倍的增长啊。尤其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扶力度又非常之大，国药和血制剂1分钱不收，大家免费领取啊。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克1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给予巨额补贴。可以说我们做到的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解决最难缠的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肺病、老肠炎、老胃病啊，这些顽固性疾病，只要是你用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您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病啊并非是终身的疾病，不需要终身用药，他们可以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但是正如节目开始我特别强调的，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就剩最后很少的一部分了， 这707复合酶的库存也是异常的紧张。今天将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此时我相信随着节目的进行，又有大批的药品被申请，可以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够解决问题的。真诚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紧落实最后的名额。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啊？
3: 这钱呢，还是给孩子留着吧，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呢。
2: 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啊，哪有钱啊。
4: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5: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4: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核血因子，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核血制剂。国药核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5: 特别时期特别治疗，针对特别患者，吴院长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国药核血制剂2大盒，申请2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核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2大盒，申请3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核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5大盒的救助政策。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2: 哎呀，吴院长，我这太激动了呀，我那是天津南开区的老朋友了，也是现在这不听说又能免费得这个核血制剂了原来的时候啊以为没机会了呢，这回您看您把这个做研究用的这个核血制剂啊都拿出来了，哎，给咱们这些老病号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呀。
0: 哎呀，别客气。
2: 我这不是连着已经打了2天电话就申请名额了都一直没报上名啊，你这事儿啊这不报名只能打场外电话吗？在您这可以吗？您看看。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啊，只能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 我在这个时候我再次提示您及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本次重大

0: 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了，剩下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不多了啊，应该说句心里话，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申请完毕，707复合酶也不多了，而且咱们这次真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是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之上免费赠送和血制剂不说，还将给予大幅度的用药补贴呀、
1: 啊！
0: 我告诉您赶紧报名，争取上用707复合酶，现在一克连一块钱都用不上，和血制剂免费领取，非常好啊！
1: 行行行行，我让老伴儿先打电话去，赶快你打电话去，我先给吴院长说说这事儿、
0: 哦，
1: 就这天的时间了。哎呀，我打您电话也不容易，这回您再帮我指导指导，您看看，
0: 你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1: 用了半个月了，现在是。
0: 哦，
1: 哎，
0: 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啊？
1: 哎，太满意了，这药效果太霸道了，我跟你说呀。
0: 可不是您一个人讲啊，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这两个字啊。啊，您这样，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啊？嗯，
1: 哎呀，我这病多了，哎，冠心病查出来都9年多的时间了，
0: 哦，
1: 哎，还有这个轻度的心衰呢，发展厉害了以后啊，
0: 哦，有心衰了都，
1: 这生日一大了以后啊，这心跳的特别快，哎，心慌，哎，有的时候啊，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啊，这心脏一犯病的时候，血压也跟着高上来了，最高的时候这高压都167了，低压还100了呢，还能够，
0: 嗯
1: 啊，不能激动啊，啊，只要一高兴啊、生气啊，就开始犯了病了，就，
0: 啊啊，
1: 而且腿脚还有点浮肿，走路啊腿沉的，啊，脚一下就感觉到像灌了铅似的，特别沉的。
0: 你这个腿肿啊，我跟你说，这是心衰的表现啊。心衰之后啊，有三大表现，一个是膝盖以下小腿水肿，另外你还憋气憋喘吧。
1: 对，憋气憋喘。
0: 心衰严重的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晚间不能平躺，啊，
1: 是。
0: 你刚才还谈到说你这个胸口经常闷痛，这个属于心绞痛。那你这个闷痛多长时间发生一回？
1: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一天能犯两回，有的时候好几天犯一回，它不没规律。
0: 那你这冠心病都吃什么药啊？
1: 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丹参呐、地奥心血康啊、这五福心脑康啊，这吃多了，跟你说那药。
0: 那这个血压高吃什么药啊？
1: 血压高就吃着硝苯地平，哎，反正这个利血平两种这么吃着呢。
0: 吃两种，吃了之后能控制在多少？
1: 那一般呢都在135-140，低压90-85，有的时候就高上来没说嘛，156，低压都到100了能够。
0: 只要不吃就升高是吧？
1: 吃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是说激动啊或者什么的也升高，
0: 哦，
1: 哎，也升高。
0: 嗯，你这个血压高头晕不晕？
1: 头晕呐。
0: 迷糊，
1: 啊，
0: 哦，
1: 迷糊，
0: 迷糊，
1: 脚底下没根儿啊，
0: 挺严重的，心脑都有问题，
1: 挺严重，
0: 那你刚才说用了半个月了，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您做个介绍，
1: 哎，见效最快的就是这个糜烂性胃炎这一块，哎，用上第一天的时候啊就有变化，哎，感觉到这个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比以前舒服了，就是没以前那么胀，那么难受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一些。一宿啊能睡个7-8个小时了，以前可不行，
0: 哦，
1: 以前那家伙能睡4个钟头都费劲呢，那时候啊，
0: 啊，很好。
1: 这段时间你别看时间不长，半个月的时间，确实这个效果感觉到非常神奇。现在啊，这个心慌啊、憋闷的这个情况也减轻，现在是，
0: 哦，都改善了，好好好。
1: 哎，都现在都有所改善呢，我就觉着吧，现在啊真的是喘气儿比以前也痛快了，哎，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明显的感觉到啊，胃里吃点东西啊，它也不是像以前老是反酸水，胃胀得那么难受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找着好药啊，真的不容易。我这不是用上之后，这15天的时间没有任何副作用，哎，立竿见影，感觉到这效果，还能从细胞上、从病根上来治病。现在就连我老伴儿啊，都给我点赞呢，都跟您这药吧，我跟你说呀，说治病啊，还就得用咱这个国药准字，哎，这个效果有保证，
0: 没错的，不仅是国药准字有保证啊，关键咱们是生物新药啊，啊，
1: 对，
0: 哎，这是应该说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最有效最有力的武器啊，直指病因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您说的太对了。
1: 是是是，现在我就感觉到吧，这心里踏实了。我这找着吧，这心脏它不怎么老犯心绞疼了。想问一下吴院长，您看以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再放支架了呀？这情况，
0: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您
1: 啊，
0: 80天之后您根本就不用考虑下支架的问题。

0: 哎呀，
1: 没有必要了。
0: 嗯，
1: 下支架它不治冠心病，下支架的目的是保命救急，啊，是你心梗发作的时候下支架。但是咱们负责讲啊，通过707复合酶的治疗，特别是配合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将畅通无阻啊，血流畅通无阻啊，流向心脏的血液氧气充足充盈啊，你不会出现心绞痛的，不会引发心梗的。
0: 哎、嗯，
1: 你血管畅通无阻，你还有必要再下支架吗？你自己想啊。不用的，哎，没错的，我跟你说呀，我在这个时候我非常负责的讲，这位朋友就是咱们选对了方法，解决了病因。
0: 嗯，
1: 实质啊，你看哈，你得这么些的病，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知道吗？细胞出问题了，这是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不管你怎么讲，你治病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个病永远就不会好。
0: 哎，
1: 那么细胞病变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707复合酶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啊。707复合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一样，打比方，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我们人体各个病灶，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就像你这个出现了冠心病，咱们可以通过多类的啊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溶解斑块。
0: 嗯，
1: 你像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辅酶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你心脏的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
0: 对
1: 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啊，
0: 是
1: 让你这个血液得到净化之后，可以这么说，保证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呢。啊，
0: 嗯，
1: 很多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治病方法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关键呢，咱们通过707复合酶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这位朋友，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下什么支架？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咱们心脏啊跳动强劲有力，啊，不快不慢。每分钟60下、70下，不会再发生心梗啊！咱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让心脏长治久安，没问题的。嗯，
0: 哎呀，您这么一说呀、啊，我这心里一块石头是落了地了。我跟您说、啊
1: 嗯，
0: 您看我这一直啊也没上过班，也没有退休金，就指望老伴儿在这退休金生活呢。
1: 哦、
0: 跟您说、
1: 嗯，
0: 哎，平时还得买药啊，这开销不小。你要再做支架的话，真做不起啊。所以说一直这不坚持着这么熬着。
1: 嗯，
0: 这回赶上这个重大疾病特殊救助，哎呀，能给多给咱这个707复合酶不说，还能免费送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哎呀，这要是说用上的话，那不就好上加好了吗？那就是
1: 没错、啊，一定啊，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啊！你拿到手之后，通过使用可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707复合酶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的速度，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剩最后一天了，咱不多说了，好不好？
0: 嗯，行，谢谢吴院长，我给老伴儿一口抢命额，你赶快
1: 得抢啊，按部就班是不行了，我也祝你成功报名、
0: 哦、
1: 啊，
0: 行，
1: 好，再见了，
0: 吴院长，谢谢谢谢。
2: 谢谢您的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16-3878 400-116-3878，落实政策。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吴院长。
1: 哎，你好，您可等了半天了。你好，你好啊。
3: 是是，你这电话不好打，找你的人太多了。
1: 是是。
3: 哎，告诉你好消息啊，这个特别救助啊，真是太省钱了，又省钱又及时，真是及时雨呀、
1: 啊。及时雨。
3: 嗯，哎，尤其是这个国药科学制剂呀、啊，哎，你真是大爱无私，一点都没留啊，给我们奉献出来，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治得更快呀、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吴院长。
1: 哎呀呀，说哪儿去了？
3: 嗯，
1: 说句心里话，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是一个医生，啊，
3: 嗯嗯，
1: 这个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啊，把和血制剂都拿给大家了，
3: 嗯，
1: 一点都没有了，这回啊。全都奉献了、 而且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咱们说过了之后，再想要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真的等到猴年马月了，
3: 是
1: 可能啊，到猴年马月也未必能拿到啊。这个机会大家不要错过。
3: 我已经把名报上了，申请了三个周期的这个药，前天嘛就给我送过来了。哎呀，你说我这一次没花多少钱，得到这么多的药。哎，我这回心里就踏实了。哎，等这些药啊用完以后啊，那一天呢，我一定是我健健康康的那一天。哎，所以说我寻思起来特别高兴啊。
1: 好好好，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现在咱这个707复合酶吧，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现在是哪儿哪儿都好啊。我跟你讲讲主要的病吧是什么样的程度了已经。
1: 你说。
3: 我原来吧，这都10多年了，我这个血压高，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换了好多样是那个降压的药，有时候两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吃药也就150，低压100这样。整天走道也不稳，迷迷糊糊啊，头晕脑胀的，都不敢出门。然后啊，我就用着这50天，慢慢慢慢的，现在高压125，低压87这样了。你说是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血压一下来，走道也稳当了，不飘悠悠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特别舒服。最近这3天呢，我配合着这个和血制剂，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见效也太快了。
1: 我都替您高兴，好。
3: 是啊。另外吧。这我还有严重的这个肺不好
1: 哦，
3: 我吧从小4岁的时候出过那个水痘啊，那时候就发高烧，就得那个肺炎了，
1: 引起肺炎了当时。
3: 从那时候就留下这个气管不好，呼噜气喘的，气就上不来。在2016年的时候吧，又查出来说我是轻度的那个慢阻肺。
1: 这更重啊。
3: 是啊，今天又查出来说我是中度的慢阻肺了，这就发展了越来越严重，总觉得这个胸口这个憋闷的话上不来气儿啊。有时候吧这个胸口这一块疼，就疼的那个感觉也不说不上来那个滋味。有时候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是使劲的这么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好像是好一点。
1: 那你在家吸氧不吸氧啊？
3: 哎呀，气儿上不来的时候就得住院。后来没招了，就那个儿子给买那个上嗓眼的喷的那药，喷那药也不行了，气儿也上不来。最后儿子就给我整一个吸氧剂，今天气儿上不来的时候就搁家吸氧。
1: 你看看，我刚才就估计你得吸氧。
3: 对，
1: 哎呀，那这个如果不吸的话，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3: 难受，气儿上不来，这马上就憋的就不行了，就要死了那一种感觉呀。就活不下去了那一种感觉，出不了屋。现在呀，我这用了50天以后啊，现在我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呀！而且
1: 我听出来了。
3: 而且连续说了这么多，我
1: 对对对，我就想表达这个。从这个电话接过来之后啊，您就这个说话跟蹦豆似的啊，
3: 是
1: 情绪饱满，底气十足啊，思维清晰啊，讲的很有逻辑，说的很好啊。我能感受到你这个康复之后这种喜悦啊，感受到你用了707复合酶和和血制剂之后这种真正的变化。
3: 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吃的胃肠也不好。哎呀，不是大便干燥，就是跑肚拉稀。后来还得慢性结肠炎了。这人那个肚子整天撕撕拉拉的疼，吃饭也吃不了多少，人特别瘦，浑身也没劲儿。你说我这用了这50天707复合酶啊，现在大便正常了，也不干不稀了，现在肚子也不疼了，饭量还增加了呢。现在就这么50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呀，我浑身有劲儿了。那一照照镜子吧，那脸上也光泽了。好像长点肉了似的那种感觉。
1: 肯定没问题的。
3: 身上有了劲儿了，能那个上来气儿了，不憋得慌了。轻微的做点家务，收拾收拾屋啊，先做点简单的饭，都可以了。我就觉得呀，那个乘坐着你这个大船呢， 哎呀，奔向健康的彼岸是指日可待呀，我越寻思越高兴啊。
1: 这么说啊，我跟您讲，咱们这么说可能更合理，这位朋友啊，你看啊，咱们坐上707复合酶这艘健康的大船
3: 是
1: 啊，
3: 嗯，
1: 咱们再挂上国药和血制剂这个帆，
3: 对，
1: 借着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个东风，你说咱是不是肯定会驶向健康的彼岸呢？啊，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说不那么完整，我没有多少文化。
1: 不是，我就打这个比方啊。
3: 太好了，
1: 真是啊，哎，
3: 嗯，
1: 这个您刚才讲的很好啊。你说治病就得选对方法。
3: 是是是，
1: 啊，这方法不对真的是不行。我在节目当中这个时间非常有限，我无法赘述更多。我只是想告诉你，正是因为你选择了新的方法，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疾病啊才会得到康复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咱们是什么呢，补酶之后啊，700多种生物酶能够进入细胞啊，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补，进行功能的恢复啊，所以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快速康复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能够得到国药和血制剂，通过它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于一体多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可以提升康复的速度，可以让这个病治得更好更快更利索，是不是？
3: 对对，
1: 嗯，
3: 对， 你说的太好了，
1: 真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
3: 是是，哎，吴院长，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3: 不但我这治得好吧，嗯，我们呢也用了这，也就现在我给他药也就用10天的时间吧，
1: 嗯，
3: 我给了他几盒707复合酶，他用的也非常好。
1: 哦， 哦， 哦，
3: 当时他还说呢，这药这么便宜能管事吗？
1: 不不不，这位老姐姐，我得打断，一定咱们得明白，很多新的听众朋友还不懂，说一克一块钱，
3: 嗯，
1: 这咱们是有了什么，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有了各级组织的支持帮扶，咱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钱的特价，应该说是，知道吗？
3: 哦，
1: 原价是1克56美金呢，哪便宜呀，啊，啊，
3: 对对对，哎，我当时我跟我妹妹说我这是什么价钱买的，她就觉得这药便宜吧。
1: 哦，
3: 因为她是做买卖的，她是那个颈肩综合症，脖子不好使，
1: 哦，
3: 压迫那个肩膀，那胳膊也抬不起来，那个整天脑袋还迷糊，她有钱呢，整天啊贴那个膏药，吃的那个药都是进口的，花老多钱了，但是病也没治好。
1: 嗯，
3: 你说他这刚用了10来天的时间呢，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那个脖子现在转动比以前灵活了，也不那么疼了，脑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他那个胳膊现在能抬起来，那个洗个脸呢，梳个头啥的现在都行了。他说用的这么好，所以这前几天呢，这出门摊生意去了，
1: 嗯，
3: 给我打电话呀，告诉我赶紧的打电话给他报个名，嗯，啊，所以他说这个效果好啊，你看你花钱不多，这产品好啊，真正治病啊，所以今天吧是最后一天，我就想啊，吴院长能不能帮帮忙给他也报个名啊。
1: 你听我跟你讲啊，确确实实，
3: 嗯，
1: 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了。
3: 是，
1: 我再说一下，是最后一天了。
3: 对
1: 啊，剩下这部分国药和血制剂也不多了，我肯定讲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可能就申请完毕了啊。
3: 嗯，
1: 哎，而且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在1块钱1克的基础之上进行大幅度的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我常说这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
3: 对，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
3: 嗯，
1: 咱们说这个用药还有补贴，这力度多大呀，而且是在1克1块钱的基础之上用药补贴，免费赠送国药和血制剂，加速患者康复，难得的机会，真的是空前绝后啊。
3: 是是，
1: 实质上这个呢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您转变了观念，用上了科学的方法。
3: 对，
1: 这位老姐姐，咱们说句实话，我长话短说，你说现在这个生活和过去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3: 是是是，
1: 啊，我就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电视啊，我简单讲啊，你说以前看黑白电视吧，是不是？
3: 是，
1: 啊，我家第一个电视是80年代初一个电子管的12寸的黑白彩电，电子管的，后来我们家换成了晶体管的，啊，12寸日本进口的，到后来变成彩电，后来又发展了吧，啊，咱们就说这个电视过去的安天线， 户外的安天线，对不对？才能看得清楚。
3: 对。
1: 到后来有闭路电视了吧？对不对？
3: 是是
1: 啊，就是现在的有线电视，后来又发展的更好，叫什么液晶电视，很薄很清楚。现在这电视已经都不单是液晶电视。

0: 我想通过一个电视机的变化，我们来讲这40年的沧桑变化，是不是啊？
1: 对对，是
0: 真的，是这个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治病也要选择新方法呀，啊，
1: 说的是
0: 跟上时代的脚步啊，
1: 对，
0: 与时俱进嘛，
1: 对对对，
0: 哎，你看看你这转变了这个治病方法之后，这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天翻地覆啊，啊，
1: 是，
0: 哎，很好，我也不多唠了。这位老姐姐，你抓紧时间报名，该说的我都说了，最后一天的机会咱们要把握得住，好不好？
1: 是是，你说的对，我得马上打电话，这最后一天呢，这要是抢不上了报不上名的话，就得花56美金这一颗呀，
0: 嗯，关键
1: 赶紧打电话，
0: 关键国药和学之计还没有了啊，
1: 是啊，是是，
0: 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再见了，哎，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呢，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啊。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我是吉林蛟河的，我叫张伟刚。
0: 您好，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哎，吴院长，我家是农村的，我是4天前跟你通过电话。
0: 哦。
3: 就是我父亲是脑梗，瘫痪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那俩照顾他，还记得我吗，吴院长？
0: 我有点印象，一个是你说你是蛟河的，我有点印象。第二个，你当时跟我讲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嗯，
3: 对对对对对，
0: 干什么都不配合。啊，我想起来了，你跟我讲他晚上不睡觉，白天叫不醒，是不是啊？
3: 哎呀，对对对，就是吴院长，你说现在咋整？你说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我想请
0: 你
3: 帮帮我呢。
0: 别你别激动，你这个。哎呀，这你们这个，你别激动，这位朋友啊，那你哭吧，你释放吧。
3: 吴院长，我是院长，我现在吧在医院给你们打电话，
0: 啊，
3: 你说这回呀，我母亲又得脑梗了
0: 啊，
3: 这咋整啊？
0: 这雪上加霜啊，这祸不单行啊，这是。哎，
3: 那平时吧，我母亲照顾我父亲呀，就挺累的，
0: 啊，
3: 最近吧，血压吧一直是忽高忽低的。你说我母亲送到医院的时候吧，血压就200了。
0: 哦哦，
3: 你说他就啊，就是，哎呀，就难受啊，就忍着也没说。你说也怪我没注意到啊，你说咋整啊，吴院长？
0: 哎呀，这个人有旦夕祸福啊，是不是啊？这晴天霹雳啊，这是老话说的没错啊，真的，这位朋友啊，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啊。你母亲这又出了大事了，不是你母亲多大年纪？你告诉我啊。
3: 今年76岁了。
0: 您别哭了，这位朋友，真的，你稳定稳定啊，我帮你解决问题啊。现在什么样？抢救过来了吧？啊，
3: 抢救过来了，说人是保住了
0: 啊，
3: 但是右边身子就不能动，偏瘫了。
0: 哦，
3: 说他说话吧还行，这几天吧，
0: 哦，
3: 也是一直睡，说几句话吧，这眼睛就睁不开了。
0: 哦，
3: 你这床上拉床尿的。
0: 哦，
3: 哎，吴院长，你看这几天吧，我就想，你说我老父亲一个人吧，这脑梗我罩子就熬不住了。你说这回我老母亲倒下了，你说我以后一个人照顾这两个偏瘫的老人，我真的就活不下去了，吴院长。
0: 这是事实啊，这个压力啊是很大的啊。这位朋友啊，真的您先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呢，我给你实事求是的讲一讲，
3: 嗯，
0: 啊。第一啊，你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挺住，知道吧？
3: 嗯。
0: 一定要坚强，啊！你说这个家里面就剩你了啊。这个两位老人都这样情况，你说你再挺不住，你再塌腰，这家不完了吗？啊，你第一要坚强，第二，
3: 嗯，
0: 咱们尽早的进行有效的治疗，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了，啊，啊，你母亲是血压高，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他认人不认人？现在啊，
3: 现在就是认人，就是说话还能说，
0: 哦，
3: 但是说两句就说不了了，
0: 哦，
3: 总是没劲，总是睡觉。你说吴院长，上回吧，你说我父亲的这病吧能治好，
0: 嗯嗯，
3: 我就想申请这个特别救助，没想到你看我母亲出这事儿给耽误了，
0: 啊，
3: 你看其实我也知道啊，你说我母亲吧，要按照我父亲那种方法治，肯定治不好，
0: 嗯嗯嗯嗯嗯，
3: 所以呢，我就想给他俩用上你这个什么补酶治细胞的新方法，

0: 但是听到救助今天最后一天了，你说我还打不进电话了，申请不上名额，说我母亲手术签呢，都是我借的。你不怕你笑话？你出院以后啊，我就连给他买那个煎药钱都没有了，你咋整现在吧？就指望你这次救助了。七零七复合酶，一颗不到一块钱，院长求求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好，你父亲你母亲马上的咱们使用上七零七复合酶，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
1: 两位老人用不了多久，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我先告诉你，你要有信心啊！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啊，而且这两位老人的病啊，因为情况特殊，我会特别关注，随时随地和你们取得联系，好不好？你家里情况非常特殊，我会高度重视的，就是啊。刚才你也说了啊，不能再让你母亲按照你父亲过去那种治病方法治下去了。 我跟你讲啊，你放心大胆的用上七零七复合酶啊，肯定能够给你父母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是救命，而且能够治病啊。咱们首先来说啊，七零七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我们能够真正的实现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啊！啊，你听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 咱们得听清楚，咱们首先来讲说这个溶栓净血。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啊，其中也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这个血液血管是否干净与通透，直接就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啊，溶栓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咱们七零七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 就是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同时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啊。它们进入人体当中啊，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啊，尤其是那些啊顽固的死血栓、坏死的血栓都能够清除掉，啊，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洗涤剂啊溶解油脂一样。 那么各类的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另外一个方面，我跟您讲，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它发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它就会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另外，针对于你父母的疾病，咱们七零七复合酶还要做到什么呢？ 要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啊，那么这个时候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 PQQ 生长就会发挥出神奇的效果，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啊，那么这个时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父母的语言、感觉、认知、运动、肢体功能都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了。我跟你这么讲。
0: 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我们就可以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的父母完全生活自理，跟健康人一样，没有问题的。
2: 谢谢你，吴院长，你上次就跟我这么讲的，我特别相信你，是因为家里事儿耽误了吗？没问报上啊，麻烦院长给我留个名额。我，
0: 这位朋友，我了解了你家里的情况之后啊，我破个例，好不好？我给你报上名，在我这报上名，两个名额，我一定给你啊，帮助你这样的。 家庭啊，早日的战胜疾病。说句心里话啊，我这次啊带给大家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就是帮助一没有门路，二没有经济能力这样的慢性病患者来早日的康复疾病、战胜疾病。也就是要通过这次啊救助，让大家第一时间治病救命。第二，咱们要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 来修复细胞的损伤，来解决我们慢性病患者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啊，让你这样的家庭能够啊，享受到正常的医疗，享受到健康的权利，啊！你别跟我客气，
2: 太好了，
0: 你看好了，谢谢吴院长，你真是一针人心呐，谢谢吴院长了。这个你也别太着急上火，稳定情绪啊，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交给我，我负责到底。
3: 好不好？你就是安心的给两位老人治病就可以了啊！
4: 哎，好的，谢谢吴院长。
3: 好，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
4: 哎，再见，吴院长。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0。

0: 1163878400-1163878。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啊？
3: 这钱呢，还是给孩子留着吧，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呢。
2: 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啊，哪有钱啊。
4: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5: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
4: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核血因子，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核血制剂。国药核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5: 特别时期特别治疗，针对特别患者，吴院长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国药核血制剂两大盒，申请两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五大盒国药核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两大盒，申请三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八大盒国药核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五大盒的救助政策。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为了帮助更多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特殊困难的患者，在这个特殊的季节，能以最少的投入收获最全面、快速的康复，吴院长倾其所有，将手上仅有的和血因子全部拿出，制成国药和血制剂，为大家带来一场空前绝后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在此期间，707复合酶在一颗1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上，申请一周期的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2大盒，申请2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5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2大盒，申请3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8大盒，再额外补贴707复合酶5大盒。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上节目前呢，我听到您非常严厉的语气在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怎么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上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2: 哎呀，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不怪我们工作人员。原因呢，实在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这是主要原因。这数量一少啊，报名的人就多，难免就会出现纰漏。我刚才语气啊，确实非常严厉啊。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呢，有位北京的老患者于大姐，她想参加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可是这于大姐年纪大了，动作迟缓，行动力赶不上年轻人，她打了几次电话呀，都没有打通啊。哎呀，于是她就让自己的孩子给她报名，啊，这年轻人嘛，手脚麻利，说话办事利索痛快。结果呢，这于大姐她儿子不了解生物新药，所以啊，报名的时候特别谨慎。本来于大姐想申请3个周期的药， 可是他儿子只给申请了一个周期啊，但是于大姐她不知道啊，她还以为是三个周期呢。结果呢，昨天接到药一看数量不对，马上打电话给场外，这边不知道自己儿子怎么申请的，那边又不知道于大姐原来的想法，这中间就产生了误会。后来把这误会啊都说开了，两方面情况啊都讲清楚之后，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怎么呢？于大姐所在地区国药和血制剂啊没有了。你说要命不要命？就是这个707复合酶的库存也不足了。于大姐作为老患者呀，她可是知道国药和血制剂对于疾病治疗意味着什么，更知道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助的力度有多大啊！你多申请一个周期用药，不仅能保障后续的治疗，更能节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用啊！你说她能不着急吗？她这一着急呀，早上就把这电话直接打给我了，让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啊，我趁着刚才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赶紧跟场外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我这一着急呀，语气难免就重了啊。哎呀，就不管怎么讲啊，好在呢之前有一对老夫妻报名报从了啊，就参加这个重大疾病啊特别救助报名，俩人报从了。那么经过审核发现之后啊，哎，恰好余下三个周期的707复合酶和八大盒国药和血制剂

0: 那么就把这个余下的啊转给了于大姐，这事儿呢就圆满的解决了，啊，就这么个事儿。我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那么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极其郑重的提醒大家，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的仅剩的这部分国药和血制剂，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就有可能申请完毕。包括我们的707复合酶，在一克一块钱推广福利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幅度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了。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功报名，或者是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抓紧了。我非常认真的讲，我别的不说啊，国药和血制剂这是多难得的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生物新成果呀。啊，就单说707复合酶这次的用药补贴，这力度有多大呀？各位可要听好啊，是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之上还补贴用药啊。那补贴之后意味着一克连一块钱都用不上啊。你就这样的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基本不会有，所以说这叫空前绝后的机会啊。讲到这儿，真的我是非常的感慨，在这个时候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抓住这个机会。关键是什么呢？有这两个生物新药，针对所有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开展双向治疗，那是一边救命一边治病，相当于生命上了双保险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行动，行动，抓紧行动。当然呢，还有的朋友对这个福利政策不是很了解，把握不好，在此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您可听好了，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707复合酶，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两大盒。申请两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五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两大盒。申请三个周期用药，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八大盒，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五大盒。
1: 是啊，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就像吴院长所说啊，所剩不多的国药和血制剂呢，可能在节目进行当中就会被申请完毕，这个时候大家所要做的就是赶紧拿起手边的电话与场外进行沟通，只要还有名额马上申请，一分钟都不要犹豫，多省钱治大病，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当然大家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我们都要感谢吴院长您呢。
0: 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啊，我曾经说过，我说我搞科研的初衷啊，永远是服务于我们的老百姓。这一次为什么我手上的和血因子这么少啊？啊，说实话，我用来搞科研呢，历来都是精打细算呢，哎，节省着用。可是我还是把它们全都拿出来了，全都拿出来了，制成了国药，免费发放给大家呀。不就是希望在这个各类慢性疾病高发频发的特殊时期，用它来配合707复合酶两项生物新成果强强联合，让大家在治疗上见效速度更快，治疗周期更短，治愈之后效果更好，让大家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以永绝后患吗？其实作为医疗工作者，我太知道大家的苦了，我太了解大家的难了。有句话怎么说，一人重病全家判死刑啊，这话绝对不是开玩笑啊。我曾经认识一位阿姨，她是我父亲的同事啊，这位阿姨的老母亲呢，

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阿姨非常孝顺，她就每天负责给母亲梳头、洗脸、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七年。啊，可是因为当时没有解决病根的好药啊，老人家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祸不单行的是什么呢？哎，这个阿姨因为连年的啊劳累，啊，大家知道连续劳累了七年呢，也累出冠心病了。不到一年呢，这阿姨突发心梗过世了。你说啊，留给这个家庭的除了伤痛，就是高达十几万的外债呀。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场灾难？他们的亲人得花多长时间化解这份巨大的痛苦啊？啊？如果说当时就有了这个生物新药，有了707复合酶，他们能走到这样的绝路上吗？绝对不会，不会的。所以说这次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我下定决心要让大家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啊，让这样的这个人间悲剧从此不会再发生啊。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很多患者朋友都能够把握机会从中受益。你比如说这其中一位老患者冯玉英啊，我讲讲她的情况。这冯大姐不容易啊，不到35岁就守寡，独自啊养大女儿，结果啊6年前女儿检查出肺癌。女婿这一听媳妇儿得了肺癌了，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出走了，了无踪迹啊。这冯大姐年过半百之人呢，为了给女儿治病，那真是卖房子啊，借款，借遍了亲朋好友啊，最后女儿还是去世了。这对冯大姐来讲真的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但是她觉得做人要讲信用，坚决要把所有的外债还清，于是啊她就开始四处打工，当起了保姆，干上了钟点工，天不亮就起床，到雇主家买菜、做饭、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劳动所得早点还上欠下的外债。这雇主看他一把年纪啊，真的都有些于心不忍啊，说年轻人都吃不了这个苦，你这简直是拼老命啊啊。其实你说冯大姐她不累吗？累，能不累吗？不仅累呀，身体还不行，身体还埋藏着巨大的隐患。她之前呢就有心肌缺血的病症，长期这么一劳累，病情明显加重，总是感觉到心慌，胸口隐隐作痛。有一次这买菜回来的路上啊，都昏过去了。好心人呢叫了120，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呀，他是房颤，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容易造成血管壁上的斑块脱落，引发心梗或脑梗啊。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啊，说射频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两样都可以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两个手术知识啊，可能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但是不是很了解。我告诉各位啊，这个房颤是心肌细胞异常放电导致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就是利用射频电流阻断异常放电，但这个治疗的费用不低，多少钱呢？至少要10000块钱。而左心耳封堵术，它是把血栓来源的左心耳给堵上，这样血栓掉不出来了啊，就避免引发心梗脑梗，但是价格更高啊，要8万到10万左右。这冯大姐一听这两个手术一个比一个贵，她哪治得起啊，说什么也不治了，开些药回家了，坚决出院。结果呢，各位听好，真像这个大夫所讲的一样，渐渐的这冯大姐就慢慢感觉到自己啊经常性的头痛，半边身子还总发麻。哎呦，她害怕了啊，因为很明显这是脑梗的前兆啊。但要说这个好人终究有好报，他家这一个老邻居啊正在服用707复合酶，而且还参与上了上一次啊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原来呀，他这邻居是心衰的老病号，现在呀都能出去跳广场舞了。
载歌载舞的，啊，他这老邻居啊，心眼好使，好心人就分了一部分给这冯大姐，说如果要是用上有效，咱们呢不妨用一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结果就用药仅仅三天，冯大姐身上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眼睛花、身体飘、心脏疼的情况全都好转了。半边身子麻凉发木的感觉明显减轻，然后这冯大姐着急了，马上联系我们呢。正好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正在开展，帮扶力度之大超出她的想象，她当即申请了三个周期用药，这几天反馈就回来了，好的消息啊。她说这个心脏抖动啊，浑身没劲，心动过速等等这些老问题最近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感觉心脑特别舒服，浑身有力气。他说有了这两大治病的利器啊，他有信心把病治好。治好了病之后，他还要继续工作，一定会把外债还清。其实说心里话，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病情危重的患者，是我们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重点帮扶对象啊。但凡是用上两大生物新药的患者，无一例外都能取得显著的疗效。讲到这儿，很多患者朋友都很诧异，啊，说同样是用药，为什么之前怎么都治不好，但是用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没出几天，病症明显缓解，身体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精气神明显提升，啊。其实这一点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707复合酶它里面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啊，所以它的价格在国外才会贵如黄金呢，一克需要56美元。而我们的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我可以在这负责的讲，全世界只有我无微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提取出来。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如今这两大生物新药互补增效，协同治疗，这就像普快变高铁，高铁变飞机，飞机变火箭，无论是起效迅速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倍的增长啊。尤其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扶力度又非常之大，国药和血制剂一分钱不收，大家免费领取啊！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给予巨额补贴。可以说我们做到的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解决最难缠的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肺病、老肠炎、老胃病啊，这些顽固性疾病，只要是你用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您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病啊并非是终身的疾病，不需要终身用药，他们可以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但是正如节目开始我特别强调的，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就剩最后很少的一部分了，这707复合酶的库存也是异常的紧张，今天将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此时我相信随着节目的进行，又有大批的药品被申请，可以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够解决问题的，真诚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紧落实最后的名额。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
热线电话。

0: 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1: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啊？
2: 这钱呢，还是给孩子留着吧，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呢。
1: 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啊，哪有钱啊。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4: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4: 特别时期特别治疗，针对特别患者，吴院长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国药和血制剂2大盒，申请2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和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2大盒，申请3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和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5大盒的救助政策。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5: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吴院长您好。
5: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呀，吴院长，我这太激动了呀！我那是天津南开区的老朋友了，也是。
5: 哦。
1: 现在这不听说又能免费得这个和血制剂了？哎，原来的时候啊，以为没机会了呢。这回你看，您把这个做研究用的这个和血制剂啊，都拿出来了，哎，给咱们这些老病号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呀！
5: 哎呀，别客气。
1: 我这不是连着呀，已经打了2天电话就申请名额了都，一直没报上名啊！你这事儿啊，这不。报名只能打场外电话吗？在您这可以吗？您看看啊。
5: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啊，只能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我在这个时候，我再次提示您及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了。剩下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不多了。啊，应该说句心里话，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申请完毕，707复合酶也不多了，而且咱们这次真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是在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之上免费赠送和血制剂不说，还将给予大幅度的用药补贴呀。我告诉您赶紧报名，争取上用707复合酶，现在1克连1块钱都用不上，和血制剂免费领取， 非常好啊。
1: 行，我让老伴儿先打电话去，赶快你打电话去，我先给吴院长说说这事儿。
5: 哦，
1: 就这天的时间了。哎呀，我打您电话也不容易，这回您再帮我指导指导，您看看。
5: 你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1: 用了半个月了，现在是。
5: 哦，
1: 哎，
5: 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啊？
1: 太满意了，这药效果太霸道了，我跟你说呀。
5: 可不是您一个人讲啊，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这两个字啊。啊，您这样，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啊？嗯，
1: 哎呀，我这病多了，哎，冠心病查出来都9年多的时间了。
5: 哦，
1: 哎，还有这个轻度的心衰呢，发展厉害了以后啊，
5: 哦，有心衰了都，嗯，
1: 这声音一大了以后啊，这心跳的特别快，
5: 嗯，
1: 哎，心慌，
5: 嗯，
1: 哎，有的时候啊，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
5: 嗯，
1: 啊，
5: 嗯嗯嗯，
1: 这心脏一犯病的时候，血压也跟着高上来了，最高的时候这高压都167了，低压还100了呢，还能够，
5: 嗯，
1: 啊，不能激动啊，
5: 嗯，
1: 啊，只要一高兴啊、生气啊，就开始犯了病了就，
5: 啊啊，
1: 嗯，而且腿脚还有点浮肿，
5: 嗯，
1: 走路啊腿沉的，啊，脚一下就感觉到像灌了铅似的，
5: 嗯，
1: 特别沉的。
5: 你这个腿肿啊，我跟你说，这是心衰的表现啊。
1: 哦，
5: 心衰之后啊，有三大表现，一个是膝盖以下小腿水肿，
1: 嗯，
5: 另外你还憋气憋喘吧？
1: 对，憋气憋喘。
5: 心衰严重的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晚间不能平躺，啊，
1: 是。
5: 你刚才还谈到说你这个胸口经常闷痛，这个属于心绞痛。那你这个闷痛多长时间发生一回？
1: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一天能犯两回，有的时候啊好几天犯一回，它不没规律。
5: 那你这冠心病都吃什么药啊？
1: 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丹参呐，地奥心血康啊，这五福心脑康啊，这吃多了，跟你说那药。
5: 那这个血压高吃什么药啊？
1: 血压高就吃着硝苯地平。哎，
5: 哦，
1: 这个利血平两种这么吃着呢？
5: 吃两种，吃了之后能控制在多少？
1: 那，一般呢都在135、140，低压90、85，有的时候就高上来没说吧，156，低压都到100了能高。
5: 只要不吃就升高是吧？
1: 吃着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是说激动啊或者什么的也升高，
5: 哦，
1: 也升高。
5: 嗯，你这个血压高头晕不晕？
1: 头晕呐。
5: 迷糊，
1: 啊，
5: 哦，
1: 迷糊，脚底下没根儿啊，
5: 嗯，
1: 啊，
5: 挺严重的，心脑都有问题，
1: 挺严重，
5: 啊，
1: 嗯，
5: 那你刚才说用了半个月了，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您做个介绍，嗯，
1: 哎，见效最快的就是这个糜烂性胃炎这一块，哎，用上第一天的时候啊就有变化，哎，感觉到这个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比以前舒服了，就是，
5: 嗯，
1: 是没以前那么胀，那么，难受了，
5: 嗯嗯，
1: 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一些。一宿啊能睡个7-8个小时了，以前可不行，
5: 哦，
1: 以前那家伙能睡4个钟头都费劲呢，那时候啊，
5: 嗯嗯嗯，
1: 啊，
5: 很好。
1: 这段时间您别看时间不长，半个月的时间，确实这个效果感觉到非常神奇。
5: 嗯，
1: 现在啊，
5: 嗯，
1: 这个心慌啊、憋闷的这个情况也减轻，现在是，
5: 哦，
1: 啊，
5: 都改善了，好好好。
1: 哎，都现在都有所改善呢，
5: 嗯，
1: 啊，
5: 嗯，
1: 我就觉着吧，
5: 嗯，
1: 现在啊真的是喘气儿比以前也痛快了，哎，
5: 嗯，
1: 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明显的感觉到啊，
5: 好好好，
1: 胃里吃点东西啊，它也不是像以前老是反酸水，胃胀得那么难受了。现在是，
5: 嗯嗯，
1: 哎，
5: 嗯，
1: 所以说啊，找着好药啊，真的不容易。我这不是用上之后，这15天的时间没有任何副作用，哎，
5: 嗯，
1: 立竿见影，感觉到这效果，
5: 嗯，
1: 哎，还能从细胞上、从病根上来治病。现在就连我老伴儿啊，都给我点赞呢，都跟您这药吧，我跟你说呀，
5: 嗯嗯嗯，
1: 啊，说治病啊，还就得用咱这个国药准字儿。哎，这个效果有保证，
5: 没错的，不仅是国药准字有保证啊，关键咱们是生物新药啊，啊，
1: 对，
5: 哎，这是应该说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最有效最有力的武器啊，直指病因呢，啊，解决细胞的病变，您说的太对了。
1: 是是是，
5: 嗯，
1: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
5: 嗯，
1: 这心里踏实了。我这觉着啊，这心脏它不怎么老犯心绞疼了。想问一下吴院长，您看以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再放支架了呀？这情况，
5: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您
1: 啊，
5: 80天之后您根本就不用考虑下支架的问题。
1: 哎呀，
5: 没有必要了。
1: 嗯，
5: 下支架它不治冠心病，下支架的目的是保命救急，啊，是你心梗发作的时候下支架。但是咱们负责讲啊，通过707复合酶的治疗，特别是配合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将畅通无阻啊，血流畅通无阻啊，流向心脏的血液氧气充足充盈啊，你不会出现心绞痛的，不会引发心梗的，
1: 哎，嗯，
5: 你血管畅通无阻，你还有必要再下支架吗？你自己想啊，
1: 哎，
5: 不用的，
6: 用
5: 哎，没错的，我跟你说呀，我在这个时候我非常负责的讲，这位朋友就是咱们选对了方法，解决了病因。
6: 嗯，
5: 直指啊，你看哈，你得这么些的病，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知道吗？
6: 嗯嗯、
5: 细胞出问题了，这是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不管你怎么讲，你治病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个病永远就不会好。
6: 哎，
5: 那么细胞病变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707复合酶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
6: 嗯、
5: 啊，707复合酶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一样，打比方，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我们人体各个病灶，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
6: 嗯、
5: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就像你这个出现了冠心病，咱们可以通过多类的啊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溶解斑块。
6: 嗯，
5: 你像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辅酶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你心脏的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啊，
6: 对
5: 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啊，
6: 是
5: 让你这个血液得到净化之后，可以这么说，保证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呢，啊，
6: 嗯、
5: 很多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治病方法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啊，
6: 对，
5: 关键呢，咱们通过707复合酶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康复起来。这位朋友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下什么支架？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咱们心脏啊跳动强劲有力啊，不快不慢，每分钟60下70下，不会再发生心梗啊，咱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让心脏长治久安，没问题的。嗯，
6: 哎呀，您这么一说呀、啊，我这心里一块石头是落了地了。我跟您说、啊
5: 嗯，
6: 您看我这一直啊也没上过班，也没有退休金，就指望老伴儿这点退休金生活呢。
5: 哦、
6: 跟您说、
5: 嗯嗯嗯，
6: 哎，平时还得买药啊，这开销不小。你要再做支架的话，真做不起啊。所以说一直这不坚持着这么熬着。
5: 嗯，
6: 这回赶上这个重大疾病特殊救助，哎呀，能给多给咱这个707复合酶不说，还能免费送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哎呀，这要是说用上的话，那不就好上加好了吗？那就是
5: 没错，一定啊，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啊！你拿到手之后，通过使用可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707复合酶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的速度，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剩最后一天了，咱不多说了好不好？
6: 嗯，行，谢谢吴院长，我给老伴儿一块抢名额去，赶快
5: 别抢啊，按部就班是不行了，我也祝你成功报名、
6: 哦、
5: 啊
6: 行，
5: 好，再见了，
6: 谢谢吴院长、
5: 嗯、
6: 谢谢谢谢
0: 谢谢您的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16-3878 400-116-3878，落实政策。好，继续接听热线。
5: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吴院长。
5: 哎，你好，您可等了半天了。你好，你好啊。
7: 是是，你这电话不好打，找你的人太多了。嗯、
5: 是是、嗯。
7: 哎，告诉你好消息啊，这个特别救助啊，真是太省钱了，又省钱又及时，真是及时雨呀、啊。
5: 及时雨。嗯。
7: 哎，尤其是这个国药科学制剂呀、啊，哎，你真是大爱无私，一点都没留啊，给我们奉献出来，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治得更快呀、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吴院长。
5: 哎呀呀，说哪儿去了？
7: 嗯，
5: 说句心里话，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是一个医生，啊，
7: 嗯嗯，
5: 这个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啊，把和血制剂都拿给大家了，
7: 嗯，
5: 一点都没有了，这回啊，
7: 啊
5: 全都奉献了。而且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7: 哦、
5: 啊。
7: 嗯，
5: 今天咱们说过了之后，再想要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真的等到猴年马月了。
7: 是、
5: 啊。可能啊，到猴年马月也未必能拿到啊。这个机会大家不要错过。
7: 我已经把名报上了，申请了3个周期的这个药，前天吧就给我送过来了。哎呀，你说我这一次啊，没花多少钱，得到这么多的药。哎，我这回心里就踏实了。哎，等这些药啊用完以后啊，那一天呢、啊， 我一定是我健健康康。

0: 我就是那天，所以说我寻思起来特别高兴啊。好好好，您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现在咱这个七零七符合没吧，我已经用了50天了。嗯，我现在是哪儿哪儿都好啊。我跟你讲主要的病吧是什么样的程度了已经。啊，您说。
1: 我原来吧这都10多年了，我这个血压高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换了好多样，是那个降压的药，有时候两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吃药也就150低压100这样，整天走道也不稳，迷迷糊糊啊，头晕脑胀的都不敢出门。 然后啊，我就用这50天，慢慢的，现在高压125，低压87，这样了。你说是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血压一下来，走道也稳当了，不飘悠悠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哎，特别舒服。嗯，最近这3天呢，我配合着这个科学制剂。
0: 就发高烧，就那个肺炎了。
1: 引起肺炎了，当时。从那时候就留下这个气管不好，透露气喘的，这就上不来。
0: 在2016年的时候吧，又查出来说我是轻度的那个慢阻肺。
1: 哎呦，这更重啊。是啊，今天又查出来说我是中度的慢阻肺了，这就发展了，越来越严重，总觉得这个胸口这个憋闷的话上不来气儿啊。有时候吧，这个胸口这一块疼，就疼的那个感觉也不说不上来那个滋味。有时候这个气上不来，就使劲使劲的这么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好像是哎好一点。
2: 那你在家吸氧不吸氧啊？
1: 哎呀，气上不来的时候就得住院，后来没招了，就那个儿子给买那个上嗓眼的喷的那药，喷的药也不行了，气儿也上不来，最后儿子就给我整那个整一个那个吸氧机，今天气儿上不来的时候就搁家吸 哎呀，身体不好，常年吃，吃的胃肠也不好。哦哦，哎呀，不是大便干燥，就是跑肚拉稀。后来得慢性脊伤炎了，这人那个肚子整天撕撕拉拉的疼，吃饭也吃不了多少，人特别瘦，浑身也没劲儿。哎，你说我这用了这50天，七零七复合酶啊，现在大便正常了，也不干不稀了，现在肚子也不疼了，饭量还增加了呢。哎，现在就这么50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呀，哎，我浑身有劲儿了。
0: 哎，那照着镜子嘛，那脸上也光泽了，好像长点肉了似的那种感觉，<笑>肯定没问题的。啊，身上有点劲儿了，能上来气儿了，不憋得慌了。轻微的做点家务，收拾收拾屋啊，先做点简单的饭。哎，都可以了。我就觉得呀，那个乘坐着你这个大船呢。
1: 哎呀，奔向健康的彼岸，是真指日可待呀！我越寻思越高兴啊。<笑>
2: 这么说哈，我跟您讲，咱们这么说可能更合理。这位朋友啊，你看啊，咱们坐上七零七复合酶这艘健康的大船，
0: 是，
2: 咱们再挂上国药和血制剂这个帆，
0: 对，
2: 借着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个东风，你说咱是不是肯定会驶向健康的彼岸呢？
0: 啊，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说过那么完整，我没有多少文化，
2: 不是，我就打这个比方啊，真是啊，哎，这个您刚才讲的很好啊，你说治病就得选对方法。<笑>
1: 是是是，
2: 就方法不对真的是不行。我在节目当中这个时间非常有限，我无法赘述更多，我只是想告诉你，正是因为你选择了新的方法，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疾病啊才会得到康复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因为咱们是什么呢，补酶之后啊，700多种生物酶能够进入细胞啊，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补，进行功能的恢复啊，所以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快速康复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能够得到国药和血制剂，通过它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于一体多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可以提升康复的速度，可以让这个病治得更好更快更利索，是不是？
1: 对对，
2: 嗯，
1: 对，你说的太好，
2: 真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
1: 是是，哎，吴院长，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不但我这治得好吧，我们呢也用了这，也就现在我给他药也就用10天的时间吧。我给了他几盒707复合酶，他用的也非常好。
2: 哦， 哦， 哦，
1: 当时他还说呢，这药这么便宜能管事吗？
2: 不不不，这位老姐姐，我得打断，一定咱们得明白，很多新的听众朋友还不懂，就一克1块钱，这咱们是有了什么，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有了各级组织的支持帮扶，咱们才有了这个1克1块钱的特价，应该说是，知道吗？原价是1克56美金呢，哪便宜呀！
1: 对对对，哎，我当时我跟我妹妹说，我这是什么价钱买的，她就觉得这药便宜吧？因为她是做买卖的，她是那个颈肩综合症，脖子不好使，压迫那个肩膀，那胳膊也抬不起来，那个整天脑袋还迷糊。她有钱呢。整天贴那个膏药，吃的那个药都是进口的，花老多钱了，但是病也没治好。你说他这刚用了10来天的时间呢，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那个脖子现在转动比以前灵活了，也不那么疼了，脑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迷糊了，他那个胳膊现在能抬起来，那个洗个脸呢，梳个头啥的，现在都行了。他说用的这么好，所以这前几天呢，这出门太生意去了，给我打电话呀，告诉我赶紧的打电话给他报个名啊，所以他说这个效果好啊，你看你花钱不多，这产品好啊，真正治病啊，所以今天吧是最后一天，我就想啊，吴院长能不能帮帮忙给他也报个名啊。
2: 你听我跟你讲啊，确确实实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了，
1: 是，
2: 我再说一下，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2: 啊，剩下这部分国药和血制剂也不多了，我肯定讲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可能就申请完毕了啊。哎，而且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在1块钱1克的基础之上进行大幅度的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我常说这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
1: 对，
2: 在我这报不了名，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啊。咱们说这个用药还有补贴，这力度多大呀，而且是在1克1块钱的基础之上用药补贴，免费赠送国药和血制剂，加速患者康复，难得的机会，真的是空前绝后啊。
1: 是是，
2: 实质上这个呢还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您转变了观念，用上了科学的方法。
1: 对，
2: 这位老姐姐，咱们说句实话，我长话短说，你说现在这个生活和过去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 是是是，
2: 我就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电视啊，我简单讲啊，你说以前看黑白电视吧，是不是？
1: 是，
2: 我家第一个电视是80年代初一个电子管的12寸的黑白彩电，电子管的，后来我们家换成了晶体管的啊，12寸日本进口的，到后来变成彩电，后来又发展了吧？啊，咱们就说这个电视过去的安天线，在户外的安天线，对不对？才能看得清楚。
1: 对。
2: 到后来有闭路电视了吧？对不对？
1: 是是
2: 啊，
1: 是，
2: 就是现在的有线电视，后来又发展的更好，叫什么液晶电视，很薄很清楚。现在这电视已经都不单是液晶电视了，已经变成智能电视了。你就说这变化大不大？
1: 是是，
2: 现在这个电视应该说是集影音、娱乐、数据等很多功能于一体啊，能当电脑用，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2: 来满足呢用户这个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你说这是不是科学发展带来的？
1: 是是，
2: 啊、
1: 嗯。
2: 我当时看黑白电视的时候，你让我想到天亮，我也想不到能发展到今天的。啊、
1: 是，嗯。
2: 你看我在这举事实摆道。

0: 赶不上了，报不上名的话，就得花50-60美金这一颗呀。
1: 关键国药和血制剂还没有了啊！
2: 是啊，是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和血制剂它当中的和血因子呢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7074和酶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报名电话
3: 400-1163-8-78，400-1163-8-78。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啊。
4: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我是吉林蛟河的，我叫张伟刚。
4: 您好，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吴院长，我家是农村的，我是4年前跟你通过电话。
4: 哦。
3: 就是我父亲是脑梗，
4: 瘫痪床上整天欢乐语，我和我母亲呢俩照顾他，还记得我吗，吴院长？我有点印象，一个是你说你是蛟河的，我有点印象。第二个，你当时跟我讲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嗯，
3: 对对对对对，
4: 干什么都不配合。啊，我想起来了，你跟我讲他晚上不睡觉，白天觉不醒，是不是啊？
3: 哎呀，对对对，就是吴院长。
4: 你说现在咋整？你说现在都活不下去了，我帮帮我呢。
3: 别别，你别激动，你这个。哎呀，这你们这个，你别激动，这位朋友啊，那你哭吧，你释放吧。吴院长，我说院长，我现在吧，在医院给你们打电话，你说这回我母亲又得脑梗了。
4: 啊？
3: 咋整啊？
4: 这雪上加霜啊，这是，这祸不单行啊，这是。
3: 那平时吧，我母亲照顾我父亲，就挺累的。哎呀，这个人有旦夕祸福啊，是不是啊？这天霹雳啊，这是老话说的没错啊，真的，这位朋友啊，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啊。你母亲这又出了大事了，不是你母亲多大年纪？你告诉我啊。
4: 今年76岁了。
3: 您别哭了，这位朋友，真的，因为你稳定稳定啊，我帮你解决问题啊。现在什么样？抢救过来了吧？啊，
4: 抢救过来了，说人是保住了，
3: 啊，
4: 但是右边身子就不能动，偏瘫了。
3: 哦，就他说话吧还行，这几天吧也是一直睡，说几句话吧，眼睛就睁不开了。
4: 哦，
3: 你这床上拉床尿的。
4: 哦，
3: 哎，吴院长，你看这几天吧，我就想，你说我老父亲一个人吧，就脑梗，我照顾的就熬不住了。你说这回我老母亲倒下了，你说我以后一个人照顾这两个偏瘫的老人，我真的就活不下去了，吴院长。
4: 这是事实啊，这个压力啊是很大的啊。 这位朋友啊，真的，您先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呢，我给你实事求是的讲一讲啊。第一啊，你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挺住，知道吧？一定要坚强啊。你说这个家里面就剩你了啊，这个两位老人都这样情况，你说你再挺不住，你再塌腰，这家不完了吗？啊，你第一要坚强，第二。
3: 咱们尽早的进行有效的治疗，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了，啊，啊，你母亲是血压高，然后出现这种情况，她认人不认人？现在，啊，现在就是认人，就是说话还能说，但是说两句就说不了了，总是没劲，总是睡觉。
4: 嗯，
3: 你说吴院长，上回吧，你说我父亲的这病吧能治好，
4: 嗯嗯，
3: 我就想申请这个特别救助，没想到你看我母亲出这事儿，给耽误了，
4: 啊。
3: 你看，其实我也知道啊，你说我母亲吧，也按照我父亲那种方法治，肯定治不好。所以呢，我就想给他俩用上你这个什么补酶治细胞的新方法。但是听到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说我还打不进电话，申请不上名额。说我母亲手术签呢，都是我借的。你不怕你笑话，你出院以后啊，我就连给他买那个煎药的钱都没有了。你说咋整？现在吧。 就指望你这次救助了，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不到1块钱，院长，求求你给我留2个名额吧。
4: 好，你父亲、你母亲，马上的咱们使用上七零七复合酶，啊，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啊，两位老人用不了多久，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我先告诉你。
0: 你要有信心。

0: 我先给你时刻定心丸，啊，而且这两位老人的病啊，因为情况特殊，我会特别关注，随时随地和你们取得联系，好不好？你家里情况非常特殊，我会高度重视的，就是啊。刚才你也说了啊，不能再让你母亲按照你父亲过去那种治病方法治下去了。我跟你讲啊，你放心，大胆的用上707复合酶啊，肯定能够给你父母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是救命，而且能够治病啊。咱们首先来说啊，707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我们能够真正的实现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啊。啊，你听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得听清楚。咱们首先来讲说这个溶栓净血，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啊，其中也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这个血液血管是否干净与通透，直接就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啊。溶栓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咱们707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就是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同时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啊。它们进入人体当中啊，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啊，尤其是那些啊顽固的死血栓、坏死的血栓都能够清除掉啊。这个过程我跟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洗涤剂啊溶解油脂一样，那么各类的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另外一个方面我跟您讲，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它发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它就会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另外，针对于你父母的疾病，咱们707复合酶还要做到什么呢？要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啊。那么这个时候，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 PQQ 生长就会发挥出神奇的效果，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啊。那么这个时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父母的语言、感觉、认知、运动、肢体功能都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我们就可以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的父母完全生活自理，跟健康人一样，没有问题的。
1: 谢谢你，我跟你讲，你上次就跟我这么讲的，我特别相信你，是因为家里事儿耽误了吗？名未报上啊，麻烦院长给我留个名额。我
0: 这位朋友，我了解了你家里的情况之后啊，我破个例好不好？我给你报上名，在我这报上名，两个名额我一定给你啊，帮助你这样的家庭啊早日的战胜疾病。说句心里话啊，我这次啊带给大家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就是帮助一没有门路、二没有经济能力这样的慢性病患者来早日的康复疾病、战胜疾病，也就是要通过这次啊救助，让大家第一时间治病救命，第二咱们要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来修复细胞的损伤，来解决我们慢性病患者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啊，让你这样的家庭能够啊享受到正常的医疗，享受到健康的权利，啊，
1: 哎、
0: 你别跟我客气，
1: 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谢谢吴院长，你真是医者仁心呐，谢谢吴院长了。
0: 这个你也别太着急上火，稳定情绪啊，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交给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你就是安心的给两位老人治病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吴院长。
0: 好，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啊？
4: 这钱呢，还是给孩子留着吧。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呐。
3: 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啊，哪有钱啊。
5: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6: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
5: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核血因子，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核血制剂。国药核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6: 特别时期特别治疗，针对特别患者，吴院长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国药核血制剂两大盒，申请两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五大盒国药核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两大盒，申请三个周期707复合酶可免费获得八大盒国药核血制剂，额外再补贴707复合酶五大盒的救助政策。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 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

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
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
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
喝个几天就好了。

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

0: 经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啊、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
0: 啊、
2: 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
0: 哦、
2: 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
0: 啊、
2: 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 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
0: 嗯，
2: 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时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 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是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2: 哎，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哎，你说叫这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
0: 嗯，
2: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0: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2: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0: 嗯。
2: 后来呀、听您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
0: 你看多好效果。
2: 哎，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0: 李老师。
2: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3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2: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在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2: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哎呀，我这一想，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 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戴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0: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2: 嗯，自从吃了你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平。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椒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嗯，
0: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2: 对，
0: 改变多大？心脏好了、
2: 哎，
0: 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
2: 哎，
0: 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在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每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椒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带来健康，
0: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2: 对
0: 不对啊？
2: 对呀、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2: 就是、
0: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2: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2: 也是感谢老师，还有这个你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好，姐姐啊，您放心吧，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
0: 啊。
2: 哎，
0: 好的，谢谢您。
2: 哎，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
2: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0: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0: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0: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指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 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0: 嗯，
3: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0: 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高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七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三四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它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啊
0: 啊，
1: 这些人药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高快七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高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啊。
1: 嗯。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0: 啊、了
1: 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0: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
1: 啊、
3: 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
1: 啊、
3: 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哎，眼睛双目失明了，
1: 啊，
3: 哎，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制药。
1: 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3: 哎。
1: 啊。
3: 爱尿裤子。
1: 啊。
3: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嗯。
3: 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啊，
3: 突然间呢，得这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1: 嗯，
3: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前列腺炎。我这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这胡椒老高。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哎，
1: 进步多快呀、啊，
3: 哎、眼睛呢，这回别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呢。
1: 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痛快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
1: 啊，
3: 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 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我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3: 也不上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3: 祝您身体用在晚上，身体健壮。
1: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小张，快拍。
6: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4: 文明用光，我和你。
7: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0: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正说到程咬金范思言，本来范思言呢，这就是跟官府对着干，可这位程爷范思言还违背范思言的规矩，是到处犯的。他甭管是谁的地盘，谁的专卖区，他不管这一套，高兴了推着思言车子就过去。而且呢，他范思言呢，他也不为太赚钱，程咬金的这一辈子也掉不进钱眼儿，这钱呢够用就行。只要看见哪家呢比较贫苦，连盐都吃不起，过来说两句好话，哎呦，程爷程爷，我们家呢这连裤子都穿不上了，这半年没吃盐了，能不能赊我一点盐呢？程咬金一看确实可怜，赊什么呢？啊，拿走拿走，啊，哐就蒯一碗盐直接给人家了。所以老百姓呢都说程爷只犯着公道私盐，那大家都爱买程咬金的。程咬金是薄利多销啊，这一来二去卖了半年，这东阿县这一带呀，这私盐贩子不干了。怎么呢？这怎么来这么一位破坏市场的呢？我们贩私盐等于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啊，我们容易吗？啊，天天在刀尖上推着私盐车子呀，不图这个高利润谁玩命啊。哎，这程咬金的好，你把这范思言当公益事业了，当慈善事业了，随便的给老百姓发言呢，那我们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个行业呢？嗯，这要是让他长时期这么卖呀，哎，我们就别活了。但是呢，这些人又不敢找程咬金的麻烦，这老程可什么都敢干呀，打打不过程咬金，弄不巧被程咬金打死，那私盐贩子打架斗殴致死人命，这玩意告都不好告吧，那怎么办呢？有主意啊，给程咬金呢设套碗圈，让程咬金钻进去，然后告知官府，让官府的严巡来抓程咬金，抓他个现行，抓住程咬金那范思言的案律当斩，借官府的刀杀死程咬金。说这些人这么坏吗？谁让程咬金动人家奶酪了呢？这是一伙利益集团呐，你动了人家的利益，人家自然的要置你于死地。那这个套设在什么地方？设在东阿县行不行？不行。怎么呢？东阿县官府不抓卖私盐的，我们说了，官府对卖私盐的睁只眼闭只眼，我要抓住卖私盐的，往上这么一报，我的乌纱也保不住。为了保我的乌纱，我的境内就不准出现卖私盐的，那我又防止不住出现卖私盐的，那干脆啊，我就对卖私盐的睁只眼闭只眼，实在你闹得厉害了，我派人呢把你吓走，我不抓你。所以呢，东阿县不抓，这个套你设在东阿县不行，你告了官府，这官府啊不跟你勾结。那东阿沿线能不能设套啊？都一样啊，哪县对范思言的都睁只眼闭只眼，哪个县官都怕掉乌纱，所以呢这套都下不了。哎呦，可把这一群私盐贩子呀给急坏了，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在古时候这个法律啊

有的时候就这么怪。法律条文明文规定，某某某这几条全是犯罪，但是你平常干这几条啊，未必有人抓你。那什么时候有人抓你呢？往往啊，是某两个政治集团斗争，或者是某两个势力相斗，你正好偏于某个势力的时候，另外一方势力要打击这个势力，他拿你下刀，这个时候他会记起法律大旗。你看，隋朝法律明文规定，你不能犯私盐，结果你犯了，我抓你，抓你呀，嘿，你倒霉。其实我的目的呀，是打击他。这中国古代往往是这样啊，不然的话，你不在这个势力当中，你不在那个势力当中，这两个势力呀，根本都不拿正眼看你，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即便犯了罪，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惹这麻烦呀？所以中国古代有时候这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那要想害人，那你也得明白这一点，不明白这一点呢，你害不住人。这私盐贩子都不傻呀，炒了一圈正无计可施呢，就这个时候，东阿邻县历城县的政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实不能说是历城县，是整个齐州的高层政局发生了那么一点变化。什么变化呢？这个齐州的最高长官叫刺史啊。这刺史大人是谁呢？此人姓唐，叫唐弼。提起这唐弼了不得，文武全才，而且呢特别的精明。但是有一点呢，他的政治背景比较复杂。你别看他的大隋王朝的官，但他这个官职啊是被人保举的。谁保举的呢？他的老恩师幽州北平王罗毅。提起这个罗毅呀，那在本套书中那可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啊。罗毅他本来是北齐名将啊，镇守燕郡一带。燕郡是哪呢？燕郡就是北京这一带。这罗毅了不得呀，手下雄兵20万，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披靡呀。罗家枪站着一绝。想当年北周在灭北齐的时候，打到燕郡打不下去了，这个燕郡呢背靠突厥呀，他北方是突厥，而且罗毅镇守多年，在此处根基甚稳呐，兵精粮足，人家在这里以逸待劳，手里握着20万雄师，要真的打，一时半会儿啊还真难拿下这燕郡。那怎么办呢？开始啊，这杨坚呢就采取先把这个地方搁置，先去统一其他地方，用统一其他地方来震慑罗毅。于是这才有杨林挥师东进，把山东这一带呀，什么齐州啊、冀北州啊等等给打下来了。那转过来再打燕郡还是打不下来，靠山王杨林多厉害呀，胯下马，掌中囚龙棒，跟着罗毅大战3天3夜，是难分上下。最后罗毅高兴啊，紧闭燕郡城门，你想攻，灰瓶炮子、鬼门雷石一起往下扔，你还攻不下来。另外杨坚呢有顾忌，因为这罗毅背靠是突厥呀，你万一把这罗毅逼急了，他投突厥了，这不平白无故的给自己增加一劲敌吗？所以呢还不敢逼太急。一看既然打不下来，又把这靠山王杨林呢给叫来了，得了，咱呢先放放，咱先进行统一战争。这个时候矛头对南方，打南陈。那同时杨坚也把这北周啊给篡了，他自称皇帝，建立了隋朝，紧跟着就开始打南陈呢。那么经过10年的统一战争，南陈也打下来了。现在全中国统一了，就剩下燕郡这一小块。隋文帝杨坚呢，一没有发兵，二没有派将，而是呢派了一个使者来见罗毅，干嘛呢？谈谈吧，
现在天下都已经快统一了，就剩你这么一块儿。那不知道罗将军，您是什么意思？反正现在我们皇帝呀，这个意思很清楚了，中国必须统一，你认可也得统一，不认可也得统一。你想快快乐乐的统一也行，你如果不想啊，那真刀实枪就得干呀。但是我家皇帝是个非常仁慈的明君，不忍心再看燕郡一带百姓受涂炭之苦啊。那么现在天下的眼睛都盯在罗将军身上了，您何去何从？我们就听您一句话，我家皇帝说了，只要是您肯归降大隋，什么条件任你开列，而且呢，皇帝许你世代王爵之位。看到没？说着话，使者捧来一枚印绶，这枚印绶就是皇帝给您的，上面刻着燕王之印这四个大字，您只要投降，您就是燕王。这燕王了不得呀，燕王是一字王啊，那除了皇帝就得算你大了。而且皇帝说了，只要你肯归顺，你的地盘啊不变。皇帝不像你这派兵，燕郡一带还归你管，世代如此。只要你承认一个大隋，一个中国就行，那何去何从？罗将军，您仔细的思夺思夺。哎呀，罗毅也不傻呀，放眼一看，天下一统了，现在就自己在这里呀，咬着牙撑着，你为谁撑啊？要么你自立为王，要么你就得找一主公啊。现在除了杨坚没别的主公了，自立为王自己确实没这个实力。如果真的打杨坚，发倾国之兵，你这燕郡弹丸之地呀，你城池再坚固，粮草再多，你比不上整个大隋呀。到那个时候真是玉石俱焚，你什么都捞不到。那如果现在我要投靠突厥呢？罗毅打心眼里呀，不愿意投靠外族，这不落下一个千载骂名吗？那既然现在大隋皇帝杨坚主动的给我台阶下，干脆呀，我就降了得了。但是罗毅呀，向大隋朝廷就提出了五大要求，我降是可以降。第一，你说了让我永居燕郡一带，那燕郡这一片地方归我管，我在这里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独立的军事权、独立的行政权，这大隋王朝不得干涉，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我仍然拥有20万雄军的军事实力，就我属下这番号不能撤销。我这些当兵的，哎，如果年岁到了，服役期满了，我能够自主的在当地招兵，重新循环的去填补我的军事实力。也就是说，我的手里一直有20万军队，这个军队隋朝无权撤销。那不但无权撤销，这个军饷还得国家给我发，我自己不能抽饷。也就是国家呀，养了一支军队在我这里。那第三呢，我可以在燕郡独立开府。什么叫独立开府啊？我有我的一套行政系统，这套行政系统给国家备案，但是我来管理，国家无权插手，我有绝对的行政任免权，而且这些人的工资薪俸由国家开销。第四，燕王府包括我燕王所有开销，我给国家列个清单，国家每年都得拨给我这部分钱来养我们家。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罗毅提出了，我罗毅是听调不听宣。什么叫听调不听宣呢？表面上我服从大隋王朝管理，我是大隋王朝的一份子，我是大隋王朝的一个地方势力，
那么，如果大隋王朝有什么事儿了，比如大隋王朝对某个国家开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应该尽我一份责任。如果用得着我燕王手底下20万军队的话，那我可以派将军奉大隋王朝皇帝之命的调遣去参加大隋王朝的战争，无论对外还是对内，我有这个义务来帮助朝廷作战。那谁让朝廷养着我们呢？我们也是大隋王朝军队，但是我罗毅不听宣。你皇帝呀，说想让我罗毅到长安城去述职，有事没事的想宣我进京唠唠嗑，这不行。听调不听宣，我可以不见你皇帝。这四个条件答应了，我罗毅呀就归降大隋。四个条件有一条不答应，那大隋你自己看着办，愿意打我罗毅奉陪到底。使者一看，行啊，只要你有条件那就 OK 了，我呀回见我们天子去。使者回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杨坚。杨坚一听，哎呀，不就是四个条件吗？我也没指望他现在就完全的归降大隋，先把这罗毅给稳住，这是个重要的军事势力呀，别让他跑到北方突厥了，那对我大隋来说那才是灾祸呢。只要他服从中央，他想办独立呀，就让他办独立。20万军队想抓在手里，让他抓住，他反正啊也兴不起风，坐不起浪。那随着大隋国力慢慢增长，随着罗毅年岁一天一天增大，慢慢的我再对他这个藩镇进行削藩，一点点的把他瓦解喽。那么现在呢，先暂时如此，形成天下统一的大局面。于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杨坚就同意了罗毅的所有要求，封罗毅为燕王。因为罗毅啊在燕郡北平这一带，所以呢老百姓习惯上也称之为北平王。这个北平王啊只不过是俗称，北平王罗毅可不是说罗毅所在的地方叫北平府啊。在过去说隋唐的都说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在隋朝没有府，那是明清说书先生啊为了使当时的老百姓有那么一个地理概念，因为明清的时候有府了，所以说北平府，哦，老百姓知道了在那个地方。那么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能再说北平府了，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在当时没有府这一个行政区域。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听众来说呢，你说府啊已然起不到明清时期的那么一个目的了，那个时候是让老百姓啊有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现在你再说府，大家都不明白了，因为现在我们也没府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归历史，在当时呢那叫燕郡。那么后来呢到了开皇三年废除燕郡，改称幽州。那么到了隋炀帝的时期，大业三年又改幽州为涿郡。那么也就是说呀，其实在罗毅没归降大隋的时候，他这一块在大隋朝已然被称为幽州了。那后来罗毅一归降大隋，得了，自然的也就是幽州燕王了，也称为幽州北平王。那么这么多年下来，罗毅跟隋朝就这么一关系，听调不听宣，是相安无事。当然了，隋朝统治者没有一天不防着罗毅的，那毕竟20万军队呀，你指不定哪一天罗毅造反怎么办，所以时刻提防罗毅，时刻不忘削藩，怎么能够把这幽州啊真正的划归中央，把这罗毅势力啊给他瓦解喽。那为了瓦解罗毅的势力，这中央啊不断的往罗毅那里啊安插一些官员，给你推荐一些官员。那罗毅现在怎么地已然是隋朝的王爷了，也不好说你给我我就不要，
觉得对自己呀没什么危险的，

0: 啊，能够过得去的，那我就点头接受。所以此时幽州啊，那大隋王朝已然在那里安插了一个刺史叫王威，还有一个长史叫高君雅。这两人呢，明着是辅佐燕王罗毅，其实呢起监视作用。罗毅也明白啊，给我安插两人呢，那好啊，既然你大隋给我安插人，那我也给大隋推荐官员。于是罗毅呢，就给大隋推荐了两个官员，这两官员呢，都是自己的门生，跟自己学文学武。一个姓夏，叫夏风春，人送外号小火神，他给推荐到山西潞州去做司马去了。另外一个罗毅的大弟子，就是这位唐弼了。唐弼文武双全，于是罗毅呀，推荐唐弼担任齐州刺史，已经到齐州啊，走马上任3年了。说隋文帝杨坚能同意吗？你不同意不行啊，谁让你往人家罗毅那里安插呢？你安插人，人家罗毅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人家也安插俩。你要是不安排，人立刻把你安插的人给赶回来了。你什么意思？那你这不是明着给我安插人，你不要我的人吗？所以这个时候啊，杨坚还不能够撕破脸，明知道这个罗毅呀，耍了这么一个小聪明，你还得卖给他面子，安排就安排吧，反正是啊，这唐弼放在齐州，在我三兄弟杨林眼皮底下，他兴不起风，坐不起浪，我什么时候找他一招之错，我把他扒下来，他有错了，按律治罪，你罗毅就没得说了吧？但没想到啊，这个唐弼呀，还真有才华，在这齐州一任3年，政绩卓著，还真就没找到他半点错误。哎，这下杨坚呢，皱了眉头了，怎么办？暗地就跟兄弟杨林商量，这杨林说好办呢，我呀，再给这唐弼派一副手去，让这个副手去监视他，找他的毛病，总能找到。太好了，那三弟，你那里有没有合适人选呢？有啊，我手底下有员牙将，这员牙将呢，武艺高强啊，尤其双臂一较，力有千斤。此人姓来呀，叫来护耳，人送外号叫铁枪大将啊，把他送过去监视唐弼。好，于是杨坚一纸调令，就把杨林手下的牙将来护耳就调到齐州，任齐州司马，就是齐州的二把手。这杨林呢，暗地告诉来护耳，让你到齐州啊，是给你一个锻炼机会。你在那里历练历练，同时啊，找一找唐弼的毛病。只要找到唐弼毛病，把这唐弼拱下去，齐州刺史就是你的。那来护耳心说话，我怎么找唐弼的毛病呢？行啊，我呀，把我兄弟来卫耳也保举过来，当齐州治所历城县的严巡官。我告诉他，你在这里给我查私盐，查了私盐，那就能把历城县县令给拨了下去，你就当县令。而这个时候，我借此机会，我就拿下唐弼。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和大家见面，每天呢给大家讲一定的健康知识、治病的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讲的这个海参肽，哎呀，大家对这个反应很强烈呀。那这几天的时间呢，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来订购这个海参肽。确实啊，别说你们订购，最近一段时间不瞒你们说啊，我这亲朋好友在我这手里都没少拿。就包括昨天这个我的一个同学啊，他爱人

这个身体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这同学跟我俩聊了聊，我当时话没说，我说这个海参泰你赶紧给他用上吧。这什么情况呢？我说这赶上做活动了。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海参泰胶囊啊，品质第一，在整个国内加工海参的这块来说啊，它是绝对的排名第一名的。无论说它的加工技术，还是钛的分子量大小，包括这个获奖的结果，以及这里面含有钛的数量，以及这个粘多糖啊，它现在来说都是最好的。目前来讲啊，加工海参的企业就这么多了，因为它也受原料的控制。但是到现在为止啊，超过它的还没有，可以说它是整个中国业内做海参产品的排名第一的，这个是实至名归的，无可厚非的。那讲到说海参泰啊，这个产品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利用率是非常的高。你像有一些东西呢，它是针对某一种病啊，或者几种病。这个海参泰胶囊现在可以这样去讲啊，基本上在我们中心里面出院的这些患者，他不止出院了之后自己也带着走回去吃，甚至很多人呢，把这个给家里面的这个兄弟姐妹啊、老伴儿啊，甚至给孩子呀、给他们都一起吃。所以呢，每年的这个东西的量很大，你要不然呢，也不可能出现说企业呀愿意给这么大的一个政策。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原来一直都是400块钱的，我们呢是不关注它这个价格，只要别太离谱就行了。你呢，提供好的产品，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呀提供最好的一个救助啊，能够帮助他们呢身体健康慢慢的好一点，对症下药，这个就是我们中心要的最大的一个结果。那然后呢，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反馈很好，这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大家想想，如果说吃完了之后反馈的不好，那我们中心还能上这个东西吗？所以说这些年下来呀，确实这个企业在我们中心的铺货量也比较大，收入呢必然也可观。那这一次啊，搞了一个两方面的活动，就是无论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包括这次啊孟非老师讲的广播电台里面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一次呢两面是同时的啊，政策两面是一样的。那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900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是6瓶，大家算算这个账啊，就等于每一瓶150块钱。那这150块钱划算呢，一天的量才5块钱，大家想想一天5块钱的量啊，你算算什么样的家庭是不是都能吃得起啊？咱就这么说吧，说句有点难听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别生气啊，咱就每个月把家里那点什么纸板啊、纸箱子呀、水瓶子呀、酒瓶啊卖了，都够吃这个海参泰了。那你算算划算不划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一次呢，因为是这个价格，再有啊，是真因为海参泰的这个品质，还有呢，是因为海参泰，我给大家说完了这些治病患者用过了之后的效果呀，大家也对这些都是非常的信任的，同时呢，也对孟非老师很信任。所以说这几天呢很踊跃，你看基本上打过来电话的最少都是订一年的，剩下的都是订2年的。那你看，因为什么感觉到了价格的实惠，再有啊也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好，你就吃海参都得多少钱，是不是？那你把它加工成海参口服液就已经很贵了，现在又从海参口服液当中再进一步的提取出来的钛，那这个钛量就少，而且呢，咱们这个里面首先做到了几点，第一个，分子量是最小的。800道尔顿以下，这就是超小分子了，基本上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它都能穿透过去。第二个，它是国家星火计划呀，而且是国家重点的研发技术项目。那么第3个，里面有专利，这个里面呢海参自溶酶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厉害，尤其是海参自溶酶再加上人体当中的这个溶脂酶，两个东西合到一起清理血栓呢软化斑块啊，这一块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强。尤其是这个自溶酶啊，它还有一样特殊的地方，干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自溶酶能够有一定程度上消融我们身体当中的骨刺的作用。那这一点上是原本来说呀，我们都不得已太重视的地方。但是呢，没想到啊，我们中心里面很多患者用到这个海参泰一年以后，大家听清楚了，这个事儿我得跟你们说明白啊，别说了，孟非老师说了，说这东西有一定的消融骨刺的作用，结果我吃了3、5个月了，这骨刺也没变小啊，还这样啊。不是这么说的啊，你一定要仔细听我说。我说了，至少是一年以上有消融骨刺的作用。首先，咱们要明白呀，这个骨刺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听好。首先呢，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骨刺实际上是属于增生物啊。那这种增生物啊，它是比较硬的，那骨头能不硬吗？它支撑全身呢。咱们就以这个牙齿为例啊，你看你的脆骨进到嘴里，嘎嘣就咬碎了。那年轻人的牙齿好的时候，那鸡爪子进到嘴里，嘎嘣就咬碎了。甚至那大骨头
有的时候咬咬咬刻刻刻都能刻出活来，你算算吧，这牙齿有多硬啊。那同样啊，人身体当中牙齿的硬度就跟我们这个关节上面那个骨头的硬度基本一致的，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关节骨头有多硬。那关节骨头硬，那太硬的两个东西一起磨不行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关节连接处啊，这两个互相之间连接的这一块它都覆盖了一层软骨，哎，这层软骨呢它就不像那个硬，就跟我们吃那个脆骨就一样的啊，那个你吃那个棒骨啊，你上面最头那块白白的亮亮的干干净净的，一咬一牙还能咬下来一层呢，就那个东西，那个软骨。这个软骨啊它是相互之间摩擦的，那摩擦的就有磨损呢，磨损怎么办呢？关节里面有关节腔液，这关节腔液里面有什么呢？有氨糖，有胶原蛋白啊，各种东西都在里面，那个关节腔液就起到润滑一样，就像机油这个作用。但是呢磨着磨着磨着磨着它也有磨损呢，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关节软骨啊它是长的。怎么长？首先这个关节腔液里面就有钙，人体当中的钙质啊慢慢是进到关节腔囊里面去一部分，然后呢这个两个关节互相之间挤压摩擦的时候，就把这个钙啊里面陈旧的钙给挤出来了啊，新鲜的钙给挤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形式。所以说跟我们身体当中细胞这个营养吸收不一样，身体当中细胞的营养吸收是抓过来一个吃进去，然后细胞自己给它消化掉，到最后把脏东西排出来，它是这样的。但是关节软骨是相互之间挤压的，结果这个挤压来挤压去，旧的挤出来，新的挤进去。我说的容易啊，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慢的过程。那么人年纪越来越大，它会出现几方面的下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关节腔液的减少；第二个呢，就是钙质的流失比较严重。那这一点有个证明啊，就是老人家，你发现没有？每个老人家上了年纪，他的身高一定比年轻的时候矮，没有一个人身高比年轻的时候高。有的人能降低1公分到2公分，然后呢，有的人甚至最多的能降到5到8公分的身高。那这就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他那个关节软垫啊，还有这个整个关节的骨质流失，它下沉了。然后呢，年纪越大，脚还变大了呢，这都是这个关节呀出问题的这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年纪一大了呢，关节液少了。哎，关节里面那个钙流失一样严重了，这个软骨就越磨越薄，磨薄了就磨透了，磨透了漏下里面的耻骨了，这耻骨要修复啊，它就代偿性的增长，就跟我们手割了个口，你发现没有，长了这个疤，是不是鼓起来一块啊？同理啊，那你这个胳膊上、腿上、手上破了个伤口，鼓起来一块，结果到最后它长平了之后啊，有的人上面就鼓起来一小层，这就是疤。那么关节软骨上面也会长这种东西。长得长得长得长得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这东西就叫什么？增生骨刺就出来了，明白了吧？是这么来的。那大家明白吗？这个增生的骨刺它不是软骨，它是什么？它是石骨。这个石骨它就硬，跟牙齿那么硬，那磨到上面的地方就磨坏了，这个时候上面也破了，然后它也增长，两个骨刺一碰，嘎嘣，哎，嘎嘣就来了。前期关节出问题是骨头软骨响，后期是两个骨刺碰上了之后就别劲儿，有的人走着走着腿卡住了，这么开腿了。什么原因？两个骨刺碰着了，哎，你得不动，慢慢慢慢缓一会儿，一会儿他自己错开位置了，你又能走了。这是生活当中很常见。那你想想，这个骨刺硬不硬啊？这骨刺很硬啊。那为什么说用到海神肽胶囊之后，一年过后才会有骨刺明显下降的这么个变化呢？那首先咱们就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骨头的代谢离不开一样东西，叫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其中消耗掉旧骨头的叫破骨细胞，是这种东西。那破骨细胞的量要不够就化不开。哎，成骨细胞的量不够就长不上，它在这儿呢。而且骨头的代谢周期，它骨头也是细胞，代谢周期跟正常的细胞不一样。那我们身体当中正常的这个细胞代谢呀、啊，它是多长时间呢？60到180天啊，也就是说2个月到半年。正常情况下就是半年左右，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啊代谢一次。所以说为什么说吃药啊也好啊，一般来讲是6个月一个小周期呢？就在这里，就是身上很多的细胞代谢一次。当然了，我讲过，大脑细胞一辈子不代谢。心肌细胞一辈子代谢一次，就这么回事。那么骨头的细胞它也代谢，但是它呀，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它比较硬，所以它代谢的就慢。骨头细胞一般代谢一次要多长时间？2到3年，多的地方硬的地方3到4年代谢一次。所以说你想让骨头快速的解决问题，永远都不现实。什么药物能够让解决骨头快速出问题来解决问题的？我告诉大家，只有一种，止疼药。止疼药是吃上就有效啊，当时就不疼了。但是你忘了，它里面是疼痛的原因，是你镇痛了，不是说把它治好了，你这是临时性的，对吧？你这止痛药不吃它还是疼，还是疼，里面那个东西呢没解决掉，里面有炎症啊，有增生物啊，有压迫呀、啊、怼着神经了，这都疼。
所以啊，骨头这块治起来永远的慢，很多人对治疗骨病都失去信心了啊，甚至很多人都自暴自弃了，说哎怎么样怎么样，就这么多年药也没少吃，中药西药的啊，膏药的什么都用，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首先第一个，它这东西治疗周期就是长，就是你治疗骨头的问题，你就照这两年来吧。你说照这几个月不现实，几个月只能是让你疼痛减轻啊，只几个月只是疼痛减轻，指标是一点没降。那解决骨头的问题，除非说你补钙，你补钙能够几个月下来，那个骨头那边那个钙质啊，它会提升一部分，剩下没有的。再有就是氨糖、软骨素啊这些东西润滑一下，这样的话你活动的起来容易一点。但是骨病的根儿没在，还在呢，是不是？那骨病的根还在，解决这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问题，那怎么办？你要给它时间长。你三个月五个月根本就没有效果，一般情况下就一年以上。那我为什么今天讲到这儿呢？咱们昨天不说那个老爷子非常将在我们中心住了七个多月院出院了，服气了，非常服气了。怎么回事呢？你看我不说了吗，血糖维持稳定在六点多，他很高兴了。那以前都多少啊，刚刚开人的时候小护士不说了吗，一天测四次血糖，结果到最后血糖下降了，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了，他服气了，哎，开始不测了。然后就是我们护士三天给他测一次，有的测一次，那他就看着那个就很高兴了。然后你看这个血糖慢慢平稳了，心脏开始就不那么慌，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憋了。你看七个月出院的时候血糖维持在六点多，那就很开心了，提前实际点儿。然后呢，心脏那块是让他感觉最满意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说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心脏啊做了两个支架，那原先呢他也担心呢。我告诉大家有个词儿，我点说可能不准确啊，但是呢这是事实，叫什么？叫无知者无畏。什么叫无知者无畏？大家听清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告诉你啊，你很危险了，你血压200了啊，危险，很容易触发脑出血。结果这患者就说，哎没关系，我天天这个样，我也没感觉呀，我也没感觉哪难受啊，啊不怕不怕，出事再说。大家听明白了，这就叫无知者无畏。为啥不认为我难受？不难受就不是病，实际上血压都200 220包不了了，他认为我不难受就不是病，没事儿，而且我这么久了也没出问题，你这不吓唬我呢吗？对吧，放心你。所以这叫不害怕，这叫无知者无畏。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是学医出身的，无论是学中医还是学西医出身的，那自己也要是身上血压别说一二百啊，心绞痛来一下，我告诉你，他赶紧到医院里面做各种检查，心电图啊、彩超啊都做一遍，如果查不出问题他都敢做心脏造影。那虽然做心脏造影对身体有伤害，但是不行，心里不放心呢，害怕，是不是？那有些人感觉脑袋晕一下，晕一下没关系，眼睛模糊一下没关系，但是只要医生谁要是眼睛晕模糊一下，脑袋晕一下，马上做 CT。 为啥？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脑叫无知者无畏。那老人家很多的也是，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呀，他不害怕啊，前期难受了吃点药怎么怎么样，过一段时间他习惯了他就不怕了，但是往往这样越容易心梗就找上门，很多人越不重视就越这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老爷子特别的开心？他太懂了，他比我都懂啊，我都不知道他看了多少书，就没有不懂的东西。那我奇怪了，就是各种学科的书啊，各种医学的书啊，包括各种期刊呢，我们都没时间看那么多，他全懂。就是我跟他聊天，我感觉他是老师，他是大夫，我是学生，就这样的一个人。后期我们经常去交流，但是呢后来他身体慢慢好转的时候，他就不像那么犟了，他跟我呢也能客客气气的说话了。尤其是在心脏这一块上，他自己的统计，你知道他严谨到，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患者，就比我们那个用药记录还来得全。就是今天几点心脏发闷的，闷了多长时间，什么样的感觉啊？上午、下午几点，晚上几点，什么时候刺痛了一下？是翻身刺痛的，还是坐着刺痛的，还是说话刺痛的，还是聊天刺痛的，还是吃饭刺痛？给你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便了几次？啊，体温是多少，血压是多少，一天全记这个。结果呢几个月过后，这些习惯慢慢改多了。为什么？减少了。为什么说七个月出院的那个时候明显感觉精神啊都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心脏那块原先呢是经常性的闷疼。那你想想，大家知道吗，做了支架的这些人，很多人是倦怠无力，直不起腰，那到最后出院的时候状态好，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结果呢，我们都相约吗，说以后再来吗？我也知道他一定会来的。为什么？就这种人呢，他对自己的身体的重视程度是非常的大，既然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那他以后一定会来。哎，你看没整整过了一年多一点又来了，这次来了之后给我来了，还带了一些东西，还带了一些

很满意吗？我说你说。他说我现在明显的感觉我这颈椎啊，还有这个腰椎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啊，以前好了。他说我现在体会到一个事儿啊，说用你们中心的药，你有的时候你一定说出来完全的道理。我说老人家，我问你，我说那怎么能说出来全这个道理啊？是不是？我说就像那个咱们这个很多药物里面，它那个写的功能都已经明确到这个说明书上去了。到你这儿来，你必须要告诉清楚你这身体当中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怎么解决的，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得多长时间。我说你那个有点太难了，我说我答不出来。他说别管难不难嘛，他说我感觉到什么腰啊，以前我要伸个懒腰啊，我得伸半天，伸过去，然后卡住，然后慢慢再收回来，都得这样是慢的。他说现在我伸个腰，我直接我就把手举起来伸个腰。他说再有是脖子。他说以前呢，我这个只要是看看书啊，或者是干什么写个字啊。不能时间长，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为限，就是只要这个头半小时看书或者是写字，过了半个小时，这脖子呀就酸胀的厉害，两个胳膊都跟着酸。他说也是用了很多种方法，什么烤电呐、啊，什么贴膏药啊，什么按摩啊、艾灸啊，他说我都用过啊。然后呢，家里面解决骨头的这个药也不少。他说到你们中心呢，你们也给用了一些什么胶原蛋白呀啊，都给用了一下。他说。尤其是说的这个海参带胶囊，我是现在是非常非常认同。他说现在不止我用，我两个孩子都给用了。我说那不挺好的吗？他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他说我现在啊查了一下，硬度已经好多了，而且呢，再有啊，我这骨头的疼痛还有酸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好了一大半。我说那这不可能全好，但是这就有效了。他说对呀、啊。他说这是我一直以来没想到的。他说孟非老师，这次我还得请教一个事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海参带胶囊跟骨头到底有啥关系？你知道我听完这句话怎么想的吗？我说完了又来了，又是不是？他这个人就是刨根问底儿，必须得把这事儿给他说得清清楚楚。我说行，老人家，我说我给你讲讲这个海参带为什么对骨头效果有，但是呢时间要长，是不是？来，我给你，我说首先呢，我说老先生，我说我不一定能给你解释的百分之百满意，我说我能说到哪儿呢？首先第一个是根据我学的这些东西，第二个呢？就在中心里面呢，这么多年这些患者呀跟我接触，我看到他们最后的一个状态，我给你总结到一起来说，您听一听。我说好不好？他说行，你说。我说好嘞，我给你讲一讲。我说首先呢，咱们这个所有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它是两方面引起的。我说第一个呀，就是这个骨质发生的变化。那这个骨质发生的变化呀，第一个问题就是很严重。你看啊，人呢，年轻人他干重体力活啊。他什么搬砖呐、扛石头啊、扛木头啊、扛东西啊、负重啊、爬楼啊等等啊，往楼上搬，无论一切的重体力活，你发现没有？年轻人他就是感觉累，累过了之后啊，睡一觉就好了。那第二天呢，接着干，或者干的时间长了呀，他感觉背疼，可是呢，你只要让他休息几天，他也没事儿。那这个时候的原因呢，在哪里呢？就是他损伤的是肌肉，他不损伤骨骼，不是说骨骼一损。这种骨骼呀损伤了，但是影响不大，就是因为年轻人呢骨头硬，筋也有劲儿，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筋足骨壮啊。年轻人什么过重的劳动啊啊，体力消耗啊，大量的运动啊，透支啊，实际上啊，只要给他足够的休息，给他吃点好吃的，给他补充营养，没问题啊，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大，影响不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呢这个骨头是流失的。我说这个人呢，一般情况下来讲，进入巅峰就是30到35岁，过了30到35岁，人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肌肉呢不像以前那么结实了啊，皮肤啊也开始松弛了，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明亮了，牙齿也不像以前那么有，身体的体力也跟以前不那么足了，睡觉也比以前慢慢的少了，然后有一些人呢，过了35岁左右呢，头发甚至慢慢的有些人都开始发白了，然后大便跟以前来讲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劲儿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说骨头的钙质补充跟以前区别就大了。我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只要过了35岁以后啊，不能说所有的，只要绝大多数人过了35岁以后，再劳动过度啊，劳累过重，那恢复的时间就比以前长了，哎呀，概率就多了。这个时候实际上都是骨头发生的信号。我说老先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他说对，你说的这个对，我赞同。我说那骨头出现问题的前兆

就是过度劳累和钙质。我说35岁到45岁这个阶段，我说很多人呢，这骨质流失就开始严重了。我说这个时期的严重啊，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劳损类的疾病，肩周炎呢，啊，腰肌劳损呢，啊，颈椎的这个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呢都是初期的。初期的表现呢是酸麻胀痛僵硬。我说实际上啊，这个疼还不多。我说我现在是总结出来的。我说你告诉我，我说的对不对？他一笑，他说对，也是对。我说好了，这个时候疼不多，但是是以酸啊胀不舒服。骼构成了滑液最重要的一个物质。我说缺了它，这骨头就开始越磨越薄。一旦说骨骼钙质少了，骨破洞增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的时候啊，这个磨的越来越多了，关节开始出炎症了。我说关节上的问题都是从初期的炎症开始的，没有一个人上来就是什么增生、骨刺、突出、脱出，我说都是的炎症开始的。这种炎症有一个现象，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炎症了，关节这个位置最开始啊是酸和痒。我说有这种感觉的，我说觉得当时一般人是不注意的，都认为说休息休息、揉一揉就好了，甚至有些人去揉一揉啊、做个按摩呀、确实能够缓解。我说但是这个实际上就已经叫关节病啊，病的初期，这个时候就可以确定为病了。我说这个初期再一过，那麻烦了，后期伤害的就是骨质。我说这个时候人也过了45岁了，过了45岁过后，这个是急速的退化，因为有很多女性啊，45岁左右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正常来讲啊，女性49岁进入更年期。我说但是呢，女性有的进入更年期早，甚至40岁多就绝经了，还有一些50岁也就绝经了。我说进入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是骨病突然之间爆发的一个年龄。我说在这个年龄阶段下，身体变矮，骨质增生，然后腰啊、腿呀、膝关节呀、手肘啊。啊，等颈椎啊等等这些地方，很多人骨病就已经诞生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叫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炎、骨质增生。我说这个时候就有了。我说这个时候再去检查，就会发现钙质流失比较严重。我说这个东西啊，都是跟过度消耗、过度钙质流失比较重有直接的关系。我说我跟你讲，我说这个阶段如果要用上这个海参肽胶囊，效果都有，而且很好。我说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我说海参肽胶囊粘多糖。这个里面的粘多糖再加上这个海参肽，它就能够跟钙质进行有效的结合。我说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抓住钙质的能力非常的强。粘多糖啊，这个粘多糖它不是粘的啊，但是呢它也有粘的这种性状，尤其是对钙的粘合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呀，它在骨头里流经骨关节腔里的时候，它就能够给这个关节软骨上慢慢的抓住钙，形成一层保护膜。我说别看这个东西抓的少，我说但是一旦抓了，而且你持续进入，一直在吃这个海参肽胶囊，慢慢一层一层的往上涂，一层一层往上铺，再加上本身钙质还有沉淀，我说它就会能加速这个软骨那层表面变得光滑，一光滑了，哎，它的摩擦就小了，一摩擦小了，疼痛就有所减轻。我说再有这个粘多糖还能够代替我们身体里面一部分胶原蛋白的作用，起到一个有效的增强滑液的润滑度。我说这个时候它就能够增强润滑度，润滑度再提高了，骨头那层膜再给你镀上了。我说这不两个效果吗？我说第三，我说我们人体当中啊，免疫系统里还缺钛。我说这个钛呀，在身体当中也非常强的能够提高免疫力，因为人体当中的免疫突质细胞、免疫淋巴细胞、免疫白细胞啊、吞噬细胞、巨噬细胞、B 细胞、T 细胞，这免疫系统也流经全身各处啊，它也能够进入关节腔啊。我说进入关节腔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骨头里面这个腔囊里面消炎。把关节炎症再给你消一消，这个地方酸痒疼的情况就明显减轻了。我说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它能够有效的增强骨膜的那层镀起来。第二个，它能解决关节腔里的炎症。我说第三个，它能让这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抓钙的能力提高，从而啊就减轻了关节炎。我说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我说老先生，我这么说不一定全对。我说你感觉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哎，他说小孟你说的有道理。他说你说的是那么回事啊。我说那咱们接着再说啊，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它对肾的功能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好的，再说一遍，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每天吃一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我说这个海参肽对这个肾的影响和修复功能非常非常的大。我说大到哪里呢？你听好，我说老人家，我跟你说说啊，咱们这回呢，再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说。我说首先第一个，海参这个里面呢，是非常多的氨基酸，非常多的蛋白质，非常多的粘多糖，非常多的这个肽。我说这些东西啊，在海参当中是主要的一个含量。我说再有啊，自古以来吃海参就能够补肾。我说你看看啊，我说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记载，就是海参这块对什么呢？对这个产后体虚啊、大病初愈啊、肺肾不足啊、这个外邪入侵呢，我说在这一块效果来得非常的好，包括心气不足、精血亏虚的这一块、气血不通畅的这一块，我说在海参这一块用上效果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我说书上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那咱我今天跟你讲，就解决一个肾的问题。我说首先咱们知道啊，肾主骨生精啊。这个肾跟骨髓有直接的关系，肾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我说在中医当中，只要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啊，只要是解决风和湿的问题，只要是解决筋骨为软、四肢无力、经络倦怠、骨骼的问题，我说在中医里面都是解决肝，都是解决肾。我说这个话，我说的是不是也是对的？老先生说对，你说的一点没错。我说好了，我说海参的补肾功能非常非常的强。我说首先第一个，很多人啊，这个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啊、尿的滴滴答答、尿不净的，我说用上海参肽这个产品，我说基本上多长时间呢？基本上3个月，3个月过后，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的这个事儿就会减轻。5到6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啊、尿滴滴答答、尿的没有劲儿的这种情况，有一大半的人明显好转。原先一晚上起5、6、4夜的，我说用上海参肽3个多月有效啊，5、6个月之后。我说明显起夜次数由原先的4、5次降成2次，甚至有些人降成1次。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多。我说老先生，你告诉我实话。我说你呢？啊，他说我也感觉到夜尿变少了。我说你看，这不就是一个事实吗？我说夜尿少了，能不能够晚上不起床了？不起床了，睡的是不是就多了？他说对呀。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包括说这个很多年轻人啊，这个肾功能不好的啊，甚至男性不育的，这个时候。咱不能说海参肽能够治疗男性不孕不育，我说但是用上它之后啊，这个肾功能都会有所提高啊，这个生育功能指标啊都会有所提高。我说这是事实啊，我说这个咱们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我说因为说男性的生殖当中啊，很多用到的就是氨基酸和粘多糖，包括这个肽。我说所以说海参这块强肾非常非常的好。我说咱们说男女生殖这一块只是它其中的一个作用，我说但是它对这个骨骼的修复啊，是源于在中医理论当中肾脏功能的提高。我说肾足了，肾气强，肾气足了，精气壮了，骨骼自然就强壮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用到的很多药物啊，包括什么从容啊这些类的，它都是大量的补肾啊，补完肾之后肾精提高，它骨头就好了。所以说在这块上面它就有非常非常强的作用。但是呢就是一样，我说骨头啊，因为它代谢周期的问题，毕竟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要想把这个事儿解决掉，那就得用时间。那这个时间多长时间呢？2到3年骨头代谢一次。所以说要用到海参肽胶囊去解决骨头，是所有解决病里面最慢的一个，至少是1年起步。我说老先生，您看现在你自己也跟我说骨头慢慢变得比以前好了。他说是啊，我现在伸胳膊啊、抬头啊、弯腰都比以前轻松了。我说你看，这就是在你身上啊。我说这是您这个年龄70多岁。我说我问你，如果是换成50多岁呢？我说如果换成60多岁呢？是不是比你这个结果还要好啊？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我这人什么性格你也挺清楚，咱们也接触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就说一个事儿，我说谁要是说能把你的骨头治好了，我说那是天方夜谭。我说现在把骨关节病治好的不现实，最厉害的就是换关节，什么颈椎的关节、腰椎的关节、膝关节，这能换，但是换完了之后它也有个寿命，它过些年还要换，这不叫治，这叫换零件。我说骨关节疾病是永远治不好的啊，就跟冠心病一样是。

永远是不好的。我说就像您这个心脏支架了，我说现在你只是说你已经不用担心再一次梗塞了。我说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慢慢通开了啊，心肌细胞的功能，心脏的气血足了。我说咱们不发生表面症状了，这个时候危险就过去了，短期之内不会再出现什么严重的心脏突发危险了。我说这叫解决问题了，这叫解决了一大半，治好了一大半。我说但是没去根儿。我说咱们谁也不敢保证说现在能够把冠心病的根儿给去掉，那不现实，是不是？我说同样骨关节疾病，骨头永远只会越来越老化。我说这是生命衰老的一个过程。我说但是呢，咱们现在海韧带胶囊这个最大的治疗作用就是什么？延缓了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身体其他脏器也好，包括肾功能也好，包括骨头也好，让它的衰老速度减慢了，这就已经是有效的治疗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做到了第一步。第二步，让你这骨头在现有的基础上，在能力提高了一下，我说你这个症状就减轻了。我说就等于把你这个骨病治好了个叫七七八八，咱不能说都治好。我说给你骨头治好个七七八八，你活动不受限了，能走道了啊，腰不酸腿不疼了，上下楼你能自然了，你上街上买个菜你能拎点东西了啊，你使劲一转头你不头晕了，完了之后你这个手脚伸开了之后啊，不像以前那么皱巴巴了，早上没有沉浆了。我说老爷子，我说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你满意吧？他就笑，他说你说这个拉倒。我说我怎么叫说的乱七八糟？我说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吧，我说任何东西以事实为依据，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就说你，我说你看你这个用到我们中心这几个东西，把招啊啊海神泰胶囊啊这两个东西已经用了一年多，快这个一年半了。我说你就自己告诉我效果好不好？他说那没得说，绝对好啊。他说我不好我不可能回来呀。我说你看这不就是笑吗？我说我不能够把这个东西解释的清清楚楚，事无巨细。我说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儿，有没有用？他说有用。我说有用就接着吃嘛，是不是？我说你看看，炸菌膏是解决了你代谢的问题，解决消化问题，解决你血糖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我说这包括你气血不足的问题，炸菌膏都是有效。我说剩下的这个事儿就交给那海韧带嘛，海韧带能够干什么？修复你的细胞，激活你的脏器，那解决你的肾，解决你的血管，解决你的心脏，解决你的血糖。我说你看看，在你身上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说这个海韧带这个东西对你这些病的治疗，我说这个效果在你身上你是亲身体会的。所以说我说你又来了。我说这次你再来了，我再给你加点别的办法。我说但是这海韧带胶囊在这住你还得继续吃。他说我都想好了，我在你这再来，我这次啊我轻装简从，我在这住一年。我说你这没问题啊，我说你待两年我都欢迎啊。他就笑，他说两年你又挣了不少钱是吧？我说钱又不是我挣的。你我说但是你放心，你在这再待一年，你走了之后啊，你出现在你今天你打80分，那大家加班急啊。我说行啊，我说我就这样就回来了。哎呀，这老爷子是我见到的所有的患者当中最有意思一个。所以说你看这么多患者当中啊，就他这个人特别犟，但是呢我拿我的语言没有他说服。我用什么给他说服的？我用我的治疗方法，我用这个海韧带胶囊让他身上见到了真切的效果了，他最终服气了。那带有啊攻击前的听众朋友，有这个慢性胃病的，慢性这个肺病的，什么支气管炎呢、哮喘呢、咳嗽痰多的，包括这个肝脏这个谷丙转氨酶比较高的啊，胆红素比较高的，包括这个慢性肾病的啊，慢性肠胃炎的这些，我建议你啊，把这个海韧带胶囊一定要用上。为什么？它对这种细胞的修复啊，功能非常的好。那把你这个病变的这个位置，慢慢慢慢的一点点修，修来修去，修来又修去，那个地方那个病灶啊，慢慢的变小了。病灶慢慢变小了，你那个地方不舒畅是不是就减轻了？你这一减轻了，大家告诉我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治疗啊？可是呢有一样我得提醒啊，就说这个海韧带胶囊它有个特点，就是稍微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就是稳呢，它这种属于稳稳当当的治病，而且这种稳呢它是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哎，它治起来啊让人家放心，而且治起来之后啊这个状态了之后人都精神。你看我跟你说了，我说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啊、尿不净的、尿滴粒的，包括这些情况的前列腺有问题的，用上这个海韧带胶囊之后几个月下来，这种情况都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你说你尿少了，咱们身上啊不潮湿了，不滴滴答答了，而且晚上能多睡一会儿，这都是有实际案例的，非常非常好。包括我这个同学啊给我打电话说的这个事，高中同学啊，那他爱人呢这个工作比较特殊，然后啊跟我聊了聊，聊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

直接把这个海绵袋胶囊你就用上。我说这次赶上搞活动，我说你多拿，我说你照这两年来吧。他还奇怪呢，他说你得挣我多少钱？我说我挣你什么钱？我一分钱不赚你。我说这是你赶上了，知道吗？我说你要不赶上，你还得多花钱。他人是干什么的？没聊啊。我这个同学，高中同学，关系处的就不错，但是呢，说是不错啊。这个只是说当时那个时候学习的那个时候上学那个时候关系处的就是非常好，但是呢，他不是学医的，啊，后来他考的是长沙铁道学院，所以说这个分行了，干的就不一样。但是呢，同学情谊、朋友关系啊，一直以来就在。那他那个爱人呢，工作也比较让我羡慕啊。他爱人干什么的呢？他爱人是这个居委会的，啊，在这个居委会工作。那他爱人呢，平时呢就是免疫力有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体质有点差。但是呢，确实啊，这个跟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很辛苦。然后啊，这个有些人就跟他讲了，给他个建议，给他个什么建议呢？说你比较弱的情况下，你要多锻炼。什么东西锻炼比较好呢？就游泳锻炼的比较好，对这个身体啊帮助比较大，全身性的运动，而且呢还不伤骨头，就基本上每天去游个泳，一次呢半个小时、1个小时啊，又锻炼了，又增强体质了。他人也听话，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游了一年呢，这个持之以恒很坚持啊。但是游了一年了之后，上个月啊出了点小问题，怎么的呢？就是其实这个事儿时间有点长，3、4个月了，就经常性的，就这样。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毛病吗？正常情况下，这绝对很多人一说就是慢性咽炎，这很正常啊，很多人都有慢性咽炎啊。有了慢性咽炎不怕呀。咱们经常一些润喉的呀、润肺的东西，你经常用一用啊。你包括有一个药叫罗汉果啊，你这个罗汉果、胖大海啊、山楂、白菊花，你拿着对这个慢性咽炎啊，效果非常的好。刚开始他爱人总这个样，也没在意，后来就有点轻咳，然后呢就说是不是这个气管变得不好了，也没在意。你发现没有啊？正老说那句话叫无知者无畏，就在这儿，就是有些初期症状他不在乎啊，不影响。或者说天凉了，或者说感冒了，或者说话多了，或者是上火了，都这么认为的。结果来，有的时候啊，他这工作的原因，天天话也比较多，什么经济调解呀、邻里纠纷呐、开会呀。后来就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只要说说话超过7、8分钟，声音就变嘶哑，之后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赶紧说去医院看看吧。结果就到医院去了，一查啥毛病呢？医院给了个名称叫这个慢阻肺。我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这个慢阻肺啊。这个有些人呢对这个慢阻肺了解，有些人对这个慢阻肺不了解。那这个慢阻肺实际上是2个病的一个合称，第一个呢就叫支气管炎，第二个病呢就是那这个两个合到一起了，新名字就叫慢阻肺。当然了，在中医里面、藏医里面没有慢阻肺这个问题啊，那没有什么气管炎这个问题，都是属于的肌筋受损、肺气太弱啊这么一个原因，都是看这个，看肺上没有火也没有寒，都是这样的结果。但是现在这个西医的名字比较多。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慢阻肺一出来了，伴发的就是哮喘，啊，就是哮喘了。那他这个情况就是经常性的气短，然后啊，到医院里面去了，治了一个阶段，结果治到现在呢也几个月了。现在是出现个啥情况呢？但是呢，就是不太喘了啊，就是喘呢这个事儿略微减轻了，咳嗽也减轻了啊，就基本上很少咳了。可是呢，不能累，就是上街啊，或者是着急快走一下，或者是大声说几句话。马上就开始轻微的喘了，而且现在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肺有点憋，就这着急了。然后到了药，到时候给开了是一个疗程，是3个月呀。说现在他这个情况不严重，然后呢给我聊天打电话聊起来这个事儿的。因为现在他也知道啊，我这前一段时间也见过，但是他没提，而且应该是家里不在乎。结果跟我一说完了之后，我就给他个警示，我给他什么警示？我说你记住了啊，我说这个病治不好，他当时就愣了。他说："大夫说了是初期，说这个很可能治好啊。"我说："我告诉你，治不好。"我说："为什么啊？"我说："这是我们的行话，这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谁治谁丢脸。"我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几千传下来的这句话。"我说："这是谁也别想着说把这个肺病彻底治好。"我说："不现实。"我说："你看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小了啊，50来岁的人了。"我说："这是第一，年龄在这摆着呢，一直走下坡路。"我说："第二，他这工作，那你不可能说你不上班啊？你上班你就经常往出门啊。"对吧？再有，经常你到居民。

家里面去，你要上楼梯啊，你要爬楼啊，然后呢，你每次你要干什么活，指挥你各种话要说呀，话又多，你还断不了说话。我说这个事儿就严重。我说我问你个情况吧，我说原先有吗？他说原先没有啊，就把这个一年游泳的事儿，就听完游泳这个事儿，我就说，我说我告诉你，100%呛水。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原先没有这个事儿啊。我说我告诉你啊，游泳这个事儿本身是个好事儿。我说但是呢，我说按正常来讲，一天他游个20分钟，增强体质就够了。我说一旦呛水，往哪呛啊？都呛到肺子里面去。我说游泳池那个水多脏啊，是不是？我说进去了之后造成，然后呢，本身话又多，咽炎慢慢的、慢慢变成气管炎。我说现在经常性的呛水，到最后就里面就感染了，一感染了，哎，这个肺的里面的肺泡就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慢的就会肺气肿，然后啊，这个哮喘、肺气肿、支气管炎几个东西合到一起，那个气道啊，它就变窄了。这个时候才叫慢阻肺啊，慢阻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里面那个气道办的硬了之后，它临时扩张那个肺管，这样的情况下让气道通一点。但是你这个药效一过了之后，临时扩张的那个马上就回去了，就跟硝酸甘油一样，它是能够救急，它治不了病，这个意思吧？我说这个事儿是终身治不好，我说只能把这事减轻。我说现在就给个建议：第一个，花手术；第二个，千万不能过度劳累啊！我说第三个，我说现在他要保肾。我说你这不肺吗？我说对呀、啊。我说治肺就是治肾，治肾就是治肺。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它是一起治的。我说肺为金，肾为水，它俩是母子关系啊，金生水啊，它俩是连带的。母病及子，子病如母。我说在中医里面治，在藏医里面治都是如此，都是这个肺和肾一起治。我说你看50来岁的年龄了，肺气不足，肾精一定亏损。我说这样的情况下，时间再长了会情况：第一个尿不净，第二个就是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啊，第三个我说夜尿慢慢的会非常非常的多。我说这都是连带的病。我说再往后，我说他那个脸色会苍白。

那里一旦气压低了，湿气重了，马上就会喘。啊，他说这倒是没注意过。他说但是好像以前呢就感觉过，说到景区里面有那种山洞溶洞啊，他进去了，他自己说，他说憋得慌，他说没在意。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他这个肺原本就不足。我说这么多年工作的原因，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呢？我说你看游泳的时候，我说一浮一沉，一浮一沉，他要呼一下吸一下，呼一下吸一下。我说你看这个时候，他就对这个肺啊强效的扩张。我说再有啊，他这个扰乱了呼吸节奏。我说然后呢，再加上他这个呛水进到肺里面，我说游泳里面粉呢、杀毒剂啊，还有那些细菌呢，非常的多，对这个肺部感染呢就严重了。我说几方面的问题结合，我说你这样吧，我说那个医院里面开的什么药啊，你该这吃。我说有一个东西，我说你该这用吧。我说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有人吃，效果非常好。我说尤其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啊、慢阻肺，然后这个肺脏功能不好的、经常咳嗽的、痰多的，因为他中心里面，在我们单位里面都用到了这个海参肽胶囊。我说首先第一个，海参肽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肽，它是能够修复细胞的。我说肺脏的细胞跟别的地方的细胞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呢？我说因为首先呢，肺脏它随时随地的在呼吸外来的空气。我说人呢，两个地方，一个是肺，一个是胃，就是外面吃进来的、喝进来的东西，它都要进胃里面，这是实体的。实体的是吃进来的肉、蛋、菜、奶、水，甚至你吃的什么面包啊、水果，都得进到胃里面去。我说这是胃，它吃的是实体。我说它接受的是虚的，虚的是什么？就是空气，对吧？我说人呢，一个是要呼吸，一个是要吃饭。我说你看，一个是胃，一个是肺，他俩就干这个事儿，都是盛的，装东西的。胃是个囊，是囊，但是胃里面是整个一个空囊，肺里面呢是密密麻麻的那种泡泡。我说是这样的，那个肺管，我说它一呼一吸一膨一胀啊，我说它是这样的。我说同理啊，我说这东西呢还注意这个脏不脏、卫生不卫生、熟不熟、生冷油腻啊。我说但是呼吸不一样啊，你是冷空气、热空气、湿辣的空气、呛的油烟，什么东西都得呼吸，你一刻不能停，你饿没事啊，饿不死啊，但是你呼吸一停，人不就死了吗？我说所以说肺呢它又很娇嫩。然后现在呢，这几年流行病毒也比较多。我说这几年呢，这个肺病发生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个流感、那个流感、那个新冠、那个变异病毒、鼻炎病毒，什么太多了。我说现代人呢，此时此刻就最近这几年，肺都不好。我说要想解决肺，没有好办法，没有几个药店里面去，你都会发现，管胃的药多，管消化系统的药多，管骨关节的药多，管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药多，管肺的药最少。我说为什么不好治？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万没效果还不买了。我说都到最后拖，我说肺病到最后都是拖死的，拖死的时候都是憋死的。我说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老慢支、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些，用到这个海参肽效果都特别好，就是因为肺脏里面细胞代谢快，哎，它这里面的细胞代谢非常的快的，它跟那个黏膜一样，所以说咱们这个肺脏里面的细胞就是一个星期一个，一严重也快，所以说我说这个地方它正是因为代谢快，它吸收这个肽就特别的厉害，因为肽就是促进更新、促进更生的、翻新的。我说咱们这个病终身了，不能治好。我说这个海参肽胶囊你呀，就告诉他以后常用。我说他这种情况，用个两年到四年的量。我说这个时候慢慢慢慢保住。我说到最后呢，就是此时此刻就赶紧吃上啊。我说因为初期，我说要是严重的话，你吃的年头更多一点。我说但是呢，控制有效症状，改变现在憋闷胀难受的这个现象，效果来的特别好。说那你赶紧给我搞点吧，贵不贵啊？我说这不就是说到这儿了吗？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你要是身体差，你都是可以吃。他说我没有大毛病，他说我就是觉睡不好，有的时候啊这血压忽高忽低，但是没到高的时候。我说那你吃吧。我说你这现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血管吗？他也能修复血管啊，增强血管弹性，血压就稳定了。就这样，你看我都算是推销员了，我给人两口子推销了四年的。

0: 支气管炎肺气肿比他的严重啊，那作用都出来了。什么原因？就是这种修复，就是这种自然，这种修复来的呀，虽然时间慢一点，但是呢它治完了之后达到一定好的结果了之后，后面就不严重了。咱们这个肺啊跟心脏都是同等重要的，心脏不就是人家肺不呼吸了人就死了。肺脏和心脏的受损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是肺的受损程度比心脏大，但是呢肺里面的免疫功能比心脏要强啊，因为心脏那块脏东西不了，肺呢什么灰尘呢、啊、有机杂质啊啊，呼吸进来的什么装修污染物啊，甚至包括病毒啊，都是第一步侵袭都是肺。所以说你发现没，上呼吸道感染的特别多，就在这里，就是每天无时无刻都是脏东西来，谁也不可能生活在无菌的环境下呀，怎么办呢？保护好啊。所以说我跟他说完了之后我都安心，为什么？因为我心里踏实，我知道这东西白白在他身上会有效，所以说你看我就当推销员了，而且我也能够明确的知道三五个月他这个情况明显会好很多，到最后再接着吃一年多两年吧，他这情况就能稳定的住，就不见什么咳喘，这不就解决了大问题，帮了大忙吗？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一次这个机会我希望你们不要错过。首先第一个，这个东西现在你看一组六瓶500块钱，折合150块钱一瓶，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吃得起，你就是只要有退休工资都能吃得起，你就是没有退休工资，我就告诉你，你家里面卖点瓶瓶罐罐纸板啊纸箱呢酒瓶子你都能吃得起，因为自然呢，而且你要吃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时间别短，你基本上至少照着一年来吃，一年下来两组嘛，两组才1800，这多划算呢，是不是？你两年下来才多少钱呢？3600，咱们正价。好吧，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荣耀致敬，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2: 我听那个海参泰搞活动那天呢，我就订了个12盒的。
0: 啊。
2: 完了，今天我又订了个12盒。
0: 你咋的？
2: 哎呀，我就听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寻思吧，我再多订点，再有吧，要不我这钱呢，你说我也花不上，存不下的，而点钱。
0: 啊、哦，看来你这个手里钱多呀。
2: 多啥多？这点钱呢都不够我看病的，你说呀、
0: 啊？啊，那你说说情况？你说说。
2: 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就从胳膊到腰到腿呀，哎呀，一天酸疼酸疼的，尤其外面啊，你说要变个天风下个雨啥的，我这俩肩膀子还有这胳膊呀，这两条腿就开始疼啊。
0: 嗯，
2: 就啥呢，跟着冒风，你说浑身难受啊，晚上就是睡不了觉，都是后半夜吧才能睡着，睡不了一会儿又醒了，醒了你说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你说这第二天这脑瓜子就迷迷瞪瞪的，这有时候都能达到180到200那样啊，
0: 这有点高了，高的厉害了呀。
2: 是啊，你说多吓人呢。
0: 啊。
2: 再有就是呢，一到这春天和这秋天呢，这可不好了，手脚吧就是凉，就是还有脑梗，还有心梗都有。
0: 那轻微的吧，应该是。
2: 对，轻微的。嗯。心老慌啊，走路吧也不敢快走，哎，走几步啊就得歇会儿，完了这心脏就受不了，有时候吧。就得含点那个救心丸，总得备着。嗯，完了心脏吧，就是害怕动静，有点动静也更吓得你睡不着啊。
0: 哦，
2: 这脑梗吧倒是没多大感觉，但我也害怕呀。
0: 对，
2: 另
0: 外复发呀，这玩意儿容易复发。
2: 对，一复发就一次不一次重嘛，人家都说呀。
0: 啊，而且你血压这么高，你这都180-200，这还容易脑出血，你别害怕啊，还容易脑出血呢。
2: 是是，我这咋不害怕呢？这有病时间长了，都也都会基本上这病症也都懂点了。
0: 嗯。
2: 另外吧，你说我还有便秘，吃2种就通便的药啊，都不行。

0: 都不好使，有时候。
1: 这一身毛病。
0: 嗯呐，这肚子总胀啊，浑身的那个也没劲儿，没好地方。
1: 所以你就想用这海参泰解决一下这些问题是吧？
0: 对，我不想吃这么太多这些保健品呢。你说
1: 啊，
0: 我这啥呀？又降压的，又管心神经的，
1: 又
0: 一
1: 疯
0: 吃就
1: 吃
0: 吃
1: 的，
0: 一大堆。
1: 啊。
0: 嗯，完我就听你讲这个海参泰挺好，我就动心了。
1: 啊，
0: 你说我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体弱？
1: 这是第一个，这就属于免疫功能有问题。那这海参泰呢，它能够双向的调节免疫，高了的给你降，低了的给你升。哎，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种副作用有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节不好了之后，这个海参泰作为钛的基础原料，它可以帮助人体合成骨钛，还能修复你关节。你说这是不是有用？这两点有用了吧？好了，第三点。心脏出问题就缺两种东西，要不然缺辅酶 Q10，要不然就是缺这个心肌肽。那咱们心脏功能不好了，只要补充这两个东西，心脏的动力都会提高。那咱们这个海参肽补进去之后，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合成心肌肽。这样的话，心脏你跳的就有底儿，不像有些的时候你那个晚上怕动静，就是一听到动静心里没底儿，一没底儿就心慌，一心慌就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就喊速效救心丸，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对，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心动力不足，这个你吃上它，哎，就有这个帮助解决心动力的问题。再有啊，你这个胆儿小的一个原因是肾功能弱化了，肾气，肾主惊恐，肾不好了，人就胆小，一激灵一激灵的。海参泰补进去了之后，能够帮助肾脏功能的恢复。你看这是不是也有用？然后最后一个脑血管，海参泰这个东西作为基础能量和营养物质，能够合成脑多肽，能合成脑啡肽、内啡肽。对这个神经修复啊，血管康复啊，把它给作用好一点的地方啊，这效果是很好的。它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心血管、脑血管，但是它是把原料送过去，让这个脑血管和心血管自己修。这有原料了和没有原料那是两回事。咱这海参泰补进去，它慢慢能修起来了，这个问题就会减轻。你这个问题啊，刚才你自己都说了，你说你怕二次脑梗，怕脑出血，那心脏也是啊，那心脏再来一下，多危险呢？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泰，你这两年的量啊，你买的还对了。那我告诉你个事儿，这两年的量你吃上，正常吃一天吃一粒儿，你呢前3个月一天吃两粒儿，3个月过后再改一粒儿，先给它量大一点，然后呢作用起来了，后面再改成一粒儿，你就这么吃，反正保质期2年呢。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吃了1年0.9个月，也足够在保质期内。你就听我的这么吃，好不好？
0: 行行，那我就跟你常联系。
1: 哎，好嘞，有事儿跟我打电话啊。好嘞，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孟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说一遍，争先定制款海参泰胶囊，每天吃一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0: 为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跟您打听一下
7: 啊，什么事？
6: 搞您这工作的有什么特点？
7: 哦，我们的特点呢，说相声的就是讲究说能说。
6: 哦，你舌头比别人多。
7: 我没富裕就一个。
6: 那要不就是你舌头尖，
7: 那是黄巧。我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6: 那为什么你就能说呢？
7: 是刚才我告诉你了
6: 啊，
7: 说相声以说为主，就是善说之事，经常磨练出来的。
6: 啊，这我就明白了，就是拿砂轮打，拿粗石背，细石磨。实在不行了再抢抢。
7: 这是舌头
6: 菜刀。
7: 你这不废话吗？是
6: 一点都不废
7: 啊。
6: 有句成语听说过吗？
7: 什么成语啊？
6: 唇枪舌剑，不磨能快吗？
7: 你这人够矫情的。
6: 哎，这就是磨出来的。打个深造吗？上我们单位学习学习去。
7: 上你们单位？
6: 嗯。
7: 什么单位啊？
6: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7: 哦，研究语言，
6: 研究扯皮。
7: 扯皮还用研究啊？
6: 哎，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本人就是扯皮专家高英培
7: 啊，
6: 诺贝尔奖金即将获得者。说了半天还没得呢。快了，在半道走着呢。见着我面一拥抱，然后一握手，不久的将来我就诺贝尔了。最近电影界兴起又叫百花奖、金鸡奖，知道这事儿吗？
7: 知道啊。
6: 我不乐意得那东西。
7: 为什么？
6: 那个东西不实惠。
7: 哦，你要得呢？
6: 烧鸡奖。
7: 是够实惠的。
6: 嗯，
7: 再来瓶二锅头。
6: 嘿，
7: 来半斤花生仁，
6: 更实惠了。
7: 就这点出息啊？
6: 干嘛
7: 啊？就这点出息啊？
6: 你是瞧不起我？你别看我这样，我有著作《扯皮百科全书》
7: 啊，
6: 又叫扯皮大全。
7: 哦，里边包括什么？
6: 内容太丰富了。
7: 嗯，
6: 你说小扯大扯，你跟我扯，我跟你扯，单位内部自己扯，部门之间来回扯，上下级对着扯，横扯竖扯，歪扯斜扯，胡扯乱扯。
7: 扯
6: 扯起来没完了，你这样。哎，扯皮的定律就是没完没了。不信你回家你查查去。
7: 我查什么？
6: 现代汉语词典。扯皮怎么解释？
7: 不知道。
6: 就是无原则无休止的争论。
7: 啊，
6: 知这定律谁得下的吗？
7: 谁呀？
6: 扯皮专家高英培。
7: 高先生，
6: 嗯，
7: 甭往下说了。
6: 怎么？
7: 我懂。
6: 懂什么？
7: 刚才你说这个扯皮呀，那个扯皮是一种弊病。
6: 嗯，
7: 这个扯皮在工作上面就是不讲工作效益，影响工作的质量。
6: 哦，
7: 嘿，凡在这个工作上面遇上点困难呐，推脱呀，搪塞呀，敷衍了事啊，没理脚理呀，最大的特点是死人说活了。
6: 嗨，您说那是旧的定律，我是最大的特点能把活人给说死了。
7: 好，
6: 说不死也能把你气死，气不死也能把你急死，就像您这种模样的，扯不上十回准死。
7: 我说打听打听，
6: 干嘛？
7: 知道我是谁吗？
6: 不知道。
7: 告诉你，
6: 嗯，
7: 我叫范振玉，
6: 听过这名。
7: 打听。范振玉在扯皮上边也小小有点名气啊。

0: 呀，哎呀，失敬失敬的，真是天涯无芳草，何处觅知音？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见您也会扯皮。
1: 嗯，那咱就扯扯吧，扯扯吧，
0: 扯吧，
1: 扯呀！
0: 啊
1: 啊！
2: 俩精神病啊，这哈？
0: 怎么叫精神病？这是一扯会友。
2: 哦，一扯会友。
0: 扯皮是一种消遣。
2: 嗯，
0: 跟您似的，我一天不扯皮我都犯瘾，
2: 我一会儿不扯皮我都难受，我随时随地都扯皮。嗯，不吃不喝我都想扯皮，
0: 我睡着了撒一阵都得扯皮。
2: 你差远了。
0: 嗯，
2: 我死了烧成灰我还惦记扯皮呢，我怎么把自己给说死了这哈？
0: 那就符合我的定律了。
2: 怎么呢？
0: 准得把你扯死了。
2: 看，咱别说大话。
0: 你那什么叫大话？
2: 你那意思，你自称你是扯皮专家。
0: 当然了。
2: 这么办吧，
0: 嗯，
2: 这回咱们找一件事情啊。
0: 嗯嗯，
2: 我上您这扯一回看看。
0: 嗯，
2: 我看您扯皮家那个程度。
0: 是这话。
2: 嗯，
0: 您出题目，我奉陪到底。
2: 好，咱找一件事情，
0: 你说吧。
2: 找一个什么事儿？
0: 嗯，
2: 这么办，
0: 嗯，
2: 这回我结婚。
0: 哎，
2: 哎，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0: 你说这话都什么岁数？还你结婚呢？
2: 我这个岁数就不去结婚了吗？
0: 你结婚呢？
2: 啊，
0: 这题目不好，我出主意。
2: 怎么？
0: 不长得扯皮吗？咱换题目。你惦着盖房，你没有地皮，我这有地皮就不给你。
2: 咱扯，甭说盖房，我连鸡窝都不垒，
0: 没有养鸡养鸭子行不行？大批的鸭子又白又。

0: 跟你们家扯。
1: 题目就是我结婚。
0: 你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那可太有关系了。
0: 那你说说。
1: 你呀、啊、是我对象的娘家哥哥。
0: 这路人没扯过皮，外行一个。
1: 怎么？
0: 咱们是亲戚啊，亲属就应该照顾啊，亲属就不扯皮了。你想咱俩什么关系啊？跟大舅子能跟你扯吗？
1: 哥
0: 哥没有事，这得照顾我。这
1: 咱们这个关系取消了。
0: 嗯，
1: 就是我结婚，我告诉你啊，
0: 嗯，
1: 我结婚，
0: 嗯，
1: 我们单位啊，
0: 嗯，
1: 给我房子。
0: 哦，
1: 我一看房子给我了，
0: 嗯，
1: 买点家具，
0: 对，
1: 沙发、立柜、写字台，
0: 嗯，
1: 这个书柜、酒柜、多用柜，收录机、电视机，电风扇、电冰箱。
0: 就
1: 买齐了，买齐了。
0: 这是结婚吗？
1: 嗯，
0: 这家具展销会啊。
1: 哎，你想，我都那么大岁数了，结婚还不买齐？

0: 天天买这些东西。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您买电冰箱了，我知道了。晚上睡觉时，两口子一拉电冰箱的门，都进去里边动会儿。
0: 像话像话吗？这您没
1: 哦？对对，洗衣机有洗衣机，人家的洗衣机双缸洗衣机，大晚上睡觉呢，两口子一缸里一个，又洗衣服又洗澡，外带睡觉。
0: 大干呐，
2: 那多有意思啊！
0: 我有什么意思啊？甩长了不得把我甩死啊？
1: 怎么样，骨灰盒用上了吧？
0: 我你怎么老惦记把我说死啊？你这哈，
2: 问题你说的不真实，你没有睡觉，你买床？
0: 谁告诉你我没床啊？
2: 你没说啊？
0: 头要我就告诉他买的沙发，我这折叠式的沙发床，
1: 您把它说清楚了，
0: 家具买齐了，屋子。

0: 目是我出的。
1: 哦，
0: 这个职务由我分。
1: 嗯，
0: 您是房管所管房子的，我找您给看看去。
1: 我有职
0: 啊，
1: 有权没有？
0: 没权。
1: 没权？
0: 嗯，
1: 没权没关系。
0: 不知道，
1: 有权能扯有权的，没钱的扯没权的，没权正二扯皮，权小扯小的，权大的扯大的。嘿嘿。咱会扯
0: 来吧。我就为我有急有渴，我火冒三丈，
1: 好，
0: 就为找你来看你扯皮专家怎么个扯法，
1: 看看我怎么扯。我这是办公室，您就来吧，
0: 办公室啊。
1: 哎，咱就扯扯吧。
0: 我说同志
1: 啊，
0: 我找您来了。
1: 干嘛？
0: 我家下水道不通，
1: 哦，
0: 出头往外冒水，
1: 哦，
0: 一屋子家具都泡起来了。
1: 是
0: 您手里给看看去。
1: 什么事儿？您说的是水的事儿不是？
0: 啊，
1: 找自来水公司。
0: 我下水道不通，我这公司干嘛呀？
1: 水管子没水，不就下水道通了吗？这个
0: 那没水我不干死了吗？
1: 你像你这人还真娇气，对吧？旱了也不行，涝了也不行，承包都不用找你这样的。
0: 那应当的，
1: 旱涝保。
0: 我你扯到哪儿去了？这下水道不通，你们给看看去。
1: 我们给看看去。
0: 啊，
1: 你来的是时候啊！你叫我们看看去，我们就给你看看去。啊，你懂事儿不懂啊？进门直瞪眼的说了啥？你去买东西不还得排个队了吗？跟人加个三还得跟人客气，咱们家我加您这儿，人得同意咱加那儿。你来的时候啊，你得登上记写个表。看什么有功夫没功夫？现在没功夫。
0: 什么时候有功夫？
1: 明儿早晨。
0: 明天早晨啊。
1: 嗯，
0: 那明天早晨我在家等你。
1: 好吧，等我去吧。
0: 嗯，
1: 准等我。
0: 您一定去啊。
1: 指不定去不去。
0: 那我就别等了。你等什么？
1: 你不等拉倒啊，反正是你泡着也不是我泡着，我又不着急。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啊。
1: 你着急你不等我？
0: 不，
1: 你着急你不等我，这把门锁上叫我撞锁，这不成心气我吗？说没功夫，有功夫都不去。
0: 你根本也不打算去。
1: 嗯，
0: 我呀不找你。我找你们领导。
1: 领导开会去了。
0: 我找你们头，
1: 我就是头。
0: 你，您是头，您是头，我找你的头。
1: 嗯，
0: 您贵姓啊？
1: 姓砖。
0: 哦，砖头。
1: 哎，
0: 姓砖砖头。哎，也别说呀，砖头瓦块也能绊倒人呐。
1: 嗯，
0: 砖头，我听着这么别扭，这个。我跟你说啊，
1: 什么事？
0: 我住这房子下水道不通，
1: 哦，
0: 出头往外冒水。我找你们这边，他那个人，他说叫我找自来水公司。你听这像话吗？这
1: 您反应的对，太不像话了。别着急，老同志，请坐，请坐，请坐。您先请坐，好不好？
0: 不客气，还是头客气热情。
1: 喝水吗？您呢？
0: 我来碗，
1: 还没开呢。
0: 不，你成了臭水缸的癞蛤蟆了。
1: 癞蛤蟆，
0: 我连人带屋子都泡了。你看这哪儿这样结婚的？水科专家跟我讲过，生物学家跟我谈过。动物当中喜欢您这样结婚的就是水耗子。
1: 不，你这越来越不像话了。
0: 不，你这么干嘛？
1: 我这不同情您吗？这同情您。
0: 你要是同情我，你解决具体问题是给通州地沟去好不好？
1: 刚才跟您说了难呐，大有大难，小有小难，不当家不知的柴米贵。您这个事儿我不能破，事儿管了，下回再来我们还去不去？不管吧又不合适。再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情况您还不了解吗？知道的是我们办件好事，你看为人民服务了，办件好事。不知道的是我们责任可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0: 那你有什么损失啊？
1: 怎么会没损失？得写检查扣奖金，不光扣我们房管所的，房产公司、房管局，连我们的托儿所、医院都扣。
0: 受了受不了，
1: 谁担了这责任？
0: 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1: 要说是呢，你也泡得这样，你看您都敷弄了，这玩意儿都多
0: 少？是谁敷弄了？
1: 就是我也得对您想啊，干脆这么办得了，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哦，你给谢着。
1: 哦，建筑公司去吧。
0: 这话满白费了，这是。
1: 不白费，我把底谢给您，我们有合同。您到这一说一找，他只给您派人来。快去吧，快去。
0: 有合同也不行
1: 啊！
0: 我告诉你，建国，人家说啊，这个房子验收有规定，必须是三通一亮。人家交付你们的时候
1: 啊，
0: 上下水道通，烟道通，灯也亮，完了交付使用，人家不负责任。
1: 怎么样？我就知道建筑公司扯皮，
0: 你也够能扯的。
1: 他们这个单位太爱扯皮了，交付使用是好事。快，哎，你别说。他这提法还真启发了我了。
0: 怎么？
1: 您那水接哪冒出来的？
0: 下水道啊，
1: 突突都往外冒吗？
0: 冒得欢极了，
1: 热乎吗？
0: 不热。
1: 哎呀，要热乎多好
0: 啊！
1: 热好
0: 干什么？
1: 热乎我就给您开封介绍信，您到工商局起个个体营业照。
0: 那干什么？
1: 改澡堂子。
0: 不，你这纯粹拿我开心是不是？我急得这样了，你怎么回事？
1: 您开心，您不去看看去？要真要是热的话，那叫温泉，也可能是地热。再大一点就是火山爆发，回去看看去吧。
0: 我住火山口里了，你看
1: 怎么样？那是地质部门的事儿，不是我们的事。
0: 不是越知越远了是？
1: 知道火山口就不应当盖房子，怎么在那儿盖房子？这个
0: 你越知越远了，您受累给看看去吧。
1: 刚结婚。

0: 一下你全泡了，
1: 可不嘛？
0: 谁这么倒霉？
1: 哎呦，我呀，我倒霉啊！
0: 不让你找那建筑公司去吗？
1: 没告诉人家按合同办事吗？人交付使用了。
0: 这话说的有道理，合同就是法律，都按合，我们要遵守，我们也遵守这个合同。可是我们也得把这个情况搞清楚了，他是支管堵了还是干管堵了？
1: 这干嘛？
0: 支管嘛，咱们还可以商量，那是我们的责任。我给写个表。
1: 应该的，
0: 你拿个竹片一通不就完了吗？
1: 他问题我没有竹片，不是你们这有竹片吗？
0: 哎呀，同志，不反对，老同志，我们这个单位管理不当，我们却倒是有竹片，很多很多竹片。现在由于我们管理的有缺点，这些竹片叫街坊四邻的，这个拿去搭花架子，那个拿去扎房顶子，都小孩在骑大马玩，骑大马，把竹片都骑他们家去了，
1: 没有了，这
0: 一根也没有了，
1: 倒是有三根。

0: 那么多年得等吗？是不是？您要如果怕嫌烦，您这么办得了，您到环卫局去一趟，您找着环卫局吧。
1: 我找环卫局
0: 啊！现在我们这抓环境卫生抓这么紧，他们老强调今儿这困难，明儿那困难，您到那促促他们工作就行了，去吧。
1: 老，
0: 哎呀，老同志，您还别去了。
1: 怎么？
0: 环卫局是搞环境卫生的，他管外边的，您是屋里下水道堵了是吧？
1: 啊，
0: 他们还不管。
1: 还没去就顶回来了是吧？
0: 不是顶回来，环卫局这地方人净爱扯。
1: 知道，
0: 您住那片有700多户人家了吧？
1: 700、800多户了。
0: 怎么样？当初一盖您那房就不合格。
1: 怎么？
0: 那么多单元没厕所。
1: 就是啊，
0: 就盖了一个厕所，你还上厕所排大队，多困难吗？这个，我们跟环卫局请示好多日子，得给你们那增加厕所。这位说盖个方的，那出出要垫着盖个圆的。那说垫着盖个葫芦门的，比如说垫着盖个八角门，出主意呢说垫着盖的花园里边，你盖哪儿你倒盖呀，现在愣不盖，就是那样。你说这玩意儿，那天我打您门口路过，我一看那儿上厕所排大队，排老长的人，同志们反应上班迟到，我们挺急。我那一看女同志那排队，排着排着后边站着一个小男孩，背着书包，直掉眼泪，在女厕所那排队。我赶紧过去，我小同志你怎么站这儿了？男厕所在那边呢。他直跟我哭，叔叔我上学快迟到了，我妈在家穿袜子了。他给他妈占个，你说这事儿这事儿、
2: 是都这样了，你看看你们怎么搞的？这是，
0: 这不现在我们啊，结果环卫局同意在您这片儿盖个厕所，您这希望就有了。专门开厕所的时候，顺便就给您掏的下水道。
2: 我这都挨不上这个，
0: 您要先挨不上，您到环保局吧。
2: 不，
0: 您去环保局。
2: 环保局干嘛？
0: 环保准行，对吧？您反正这
2: 谁？我说同志，您别支了，你自扯那儿扯，你扯到哪儿算一站呢？你们去个人多一把手不就完了吗？
0: 好，老同志，说了半天，您这点子上了。今儿扯皮，明儿扯皮，扯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像您这下水道不通，等您退休也通不了啊！这个事儿伸伸一把手，哪个单位帮助帮助不解决了吗？你推我，我推你，来推怎么样呢？国家吃亏，人民受罪，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同志，别着急了，
2: 是是，
0: 您这个问题多次环保开会的时候，我给您带上去，好好的给您反映反映。
2: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会啊？
0: 明天
2: 问。明天下班了，不得把我急死吗？
0: 哎呀，那算彻底解决了。
2: 怎么呢？
0: 你想，你都死了，还管下水道干嘛呢？
2: 我去你的吧！

0: 是包干，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2: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木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

0: 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那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很。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

几下让骨头重新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够解决的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开的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就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拉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硬要终身服药真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少，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

这个病，用上五个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私心，也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讲。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代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且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有瑕疵有毛，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这药我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理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

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你比往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哪不好修哪，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

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懂点儿，多学习点儿，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

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

0: 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膏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啊、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0: 嗯，
2: 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嗯。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搬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也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儿嘛，也是无意中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的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膏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到现在已经有一

0: 百多年的历史了，
1: 一百二十多年了，
0: 哎呦，
1: 对对对，
0: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好像都特别认可，嗯
1: 嗯，
0: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所以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1: 啊。
0: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0: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一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两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心脏啊，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啊，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
1: 你看，
0: 嗯，
1: 多好啊，
0: 哎呦，
1: 心脏的功能改善了非常大呀，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疼，后背也疼。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哎姐，
0: 哎，你说叫这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气，
1: 嗯。
0: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
1: 哎，
0: 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
1: 嗯，
0: 哎，等着药劲儿一忙，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就停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膏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是药大夫，不是姓李吗？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1: 李老师。
0: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我跟你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心里的这个。

0: 果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
1: 嗯，
0: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这五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耳朵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又。

0: 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那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吧，哎，就感觉这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嗯。

0: 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都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非常感谢胡老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抗体。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对呀。
1: 本源是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能力去对抗，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人师出高徒嘛，我们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您放心吧，预祝您更健康，更
0: 好
1: 吧。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啊。
1: 姐姐
0: 啊，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找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您辛苦了，
1: 欢迎您啊。
3: 我姓贺，今天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因为在电台当中反应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日遇见这么好的？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这个胡膏，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1: 颈椎病。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了。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节痛出，影响到我俩。

0: 条腿，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是弯了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啊，心脏我就是房颤，房颤大概也有个二十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有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0: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呼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对他说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到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症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们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好了。
0: 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了3个多月了，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原来不来这个劲儿，突闹得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健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现在都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我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复平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种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些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

0: 没有了，喘气儿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啊？
0: 啊，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赶紧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本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理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本，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胡家老膏，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啊，谢谢您，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前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今年我这70多了。
4: 哦。
3: 三岁闹眼睛。
4: 嗯。
3: 那时候家里困难呢。
4: 嗯。
3: 眼睛双目失明了。
4: 啊。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

0: 青岛市海港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0: 通过呀，是您的药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啊。
0: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嘛，
0: 哎
1: 啊，
0: 卖尿裤子
1: 啊，
0: 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毛病，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突然间呢，得这心脏病啊，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的，是前列腺炎。我这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在那儿出来的，福坦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这胡椒老高，我这个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
1: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0: 这眼睛呢，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的呢，
1: 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这么好的房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着呢，你看。
1: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行快了，炸掉。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没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换家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也不胀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祝您身体命在晚家，身体健壮。
1: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唐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问题是，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400-156-3699，400-156-369。